0: 案管理，確保早孕檢測率以及係產後訪視率同兒童嘅健康管理率都穩定喺 90% 以上。咁啊，具體嘅呢啲項目或者係嗰個做法裏面嘅表述咧，就比較專業嚇。咁啊，但係咧就呢啲似乎都經已有一個比較明確嘅承諾。關鍵係我哋真係市民有咁樣需要嚇，生 B B 過程裏面係咪真係可以方便咁樣去做個檔案啦？包括整個產檢啊、分娩嘅流程係咪順暢啦？特別係而家可能一啲比較年紀大啲嘅女士生 B B 嗰個所謂風險嗰、那個管控係點樣？就係細路出生之後啦，咁樣咁啊，剛才提到過，包括預防接種啊、健康檢查啊，大家做落嘅時候咧，就會唔會咩排隊啊、諸如此類啊嚇，反正類似嘅嘢咧，就會唔會慳心、慳水、慳力咧咁樣？咁啊，今日咧，我哋將呢項民生實事嘅牽頭部門同埋主要執行單位請嚟直播間，咁啊，分別係有咧就佛山市衛生健康局基層衛生與婦幼健康科嘅科長李振源嘅，你科早晨啊！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咁啊，仲有咧就系市卫健局嘅基辅科三级主任科员陈思霞嘅，陈科早晨。
2: 早晨。
0: 亦都有市妇幼保健院嘅副院长黄剑锋嘅，黄院长早晨啊。
3: 大家早晨。
0: 嗱，咁啊，因为刚才咧就我啊略略就住嗰啲文件嘅讲法咧，就帮大家讲咗下啦。具体啊，李科吓，对于里边所包含啲具体嘅工作嘅内容咧，不妨咧你帮大家再讲讲有啲乜嘢，同埋个分解落实系点样？
1: 好的，我们2026年的提升生育健康水平的民生实事，其实我们在去年底就开始谋划，主要呢是以孕产妇0到6岁的儿童啊，适龄妇女为主要的受众对象，通过我们整合的资源呢、优化流程呢、依托我们全市的医疗保健单位，包括呢我们的产科医院呢和社区的卫生服务机构啊，提供一个孕期全过程啊、儿童保健全链条啊、适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的服务。具体来说，可以有四个方面啊。第一是围绕孕期，我们提供顺心舒心的孕产期保健服务，这个呢主要是在孕早期8周内建档啊。以前我们规范要求是13周，现在我们提升到8周内建档。由接诊医生来综合评估，按照5色法对我们的妊娠因素啊进行一个分级分类的管理。最基本的啊，整个孕期啊有最基本的5次产检，包括孕早期一次、孕中晚期各2次。对于妊娠风险评估为高风险的孕妇啊，我们实施专人专组的专案管理，做好啊高危孕妇的孕期全过程的一个随访。除此之外，产院呢、还会提供孕产期检查、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必要的营养指导和心理监测和咨询服务。这是第一个。
0: 刚才嚟嘅嗰个5色法系咪有啲似气象台嗰啲？而家呢段时间个天气预警嗰啲咁样？咩红色啊、橙色啊、黄色啊，就以示嗰个叫风险等级系嘛？
1: 是一个类一个意思。
0: 嗯，
1: 绿色、黄色、橙色、红色、紫色。绿色一般是正常的。黄色以上，黄色还算是有一点轻微的。危险因素，红色橙色就比较高的了，大概是这个一个概念啊。第二个方面是围绕分娩和产后的环节，我们推进各个产院呢 营造温馨舒适的产房环境，强化院内和院间的危重救治团队力量建设，提供呢以产妇为中心的温馨安全的分娩服务。我们的产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的机构啊，围绕在本地居住的孕产妇啊，提供产后保健啊、新生儿保健啊这些服务，包括了膳食的指导啊，婴幼儿的膳食指导、产褥期的随访啊、新生儿的喂养指导、体重监测的一个服务。这个呢主要是在产后和新生儿满月这个阶段。第三个呢是围绕0到6岁的儿童保健。这个我们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啊，在2025年的时候完成了基层儿童保健门诊的提档升级的服务。这啥意思呢？这个就是将我们的儿保的体检门诊啊、随访门诊跟预防接种门诊，它是通过空间动线的整合毗邻改造，目的呢是让我们家长啊带小孩去打预防针的时候，把免费的体格检查、生长发育、心理行为评估等等这些，就 一站式给做了。
0: 哦，一次搞定。
1: 哎，一次做了。
0: 嗯，
1: 如果。

0: 我在随访评估过程中发现有高危因素的，我们会及时的标记，并且告知家长要去哪看转诊。嗯、
1: 即系换个说法讲，因为你讲系25年经已完成咗啦，而家基本上呢啲儿童保健门诊同埋预防接种空间，
0: 嗯，
1: 所有都经已完成咗改造噶啦。
0: 系，主要是在我们基层的那一块。
1: 嗯嗯嗯、
0: 啊，因为打预防针的单位主要是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我们是做的一个基础工作。
1: 咁、相信即系话系。起碼呢半年嚟，大家有呢啲 BB 嘅家長同啲細路仔去嚇、做呢個打預防針嘅時候，經已都有體驗噶啦。
0: 對對對對、嗯。第四個方面呢，是針對我們適齡婦女呢，這個主要是35岁到64岁的婦女，主要是開展一個宮頸癌和乳腺癌的篩查。
1: 嗯。
0: 哈、筛查也是基本的一些项目是免费的，钼靶啊、宫颈 CBC 啊，啊这些检查综合起来大概是医疗服务价格，当然300元左右。主要的开展方式啊，就是依靠村居去发动，到定点我们指定的医疗机构去，一站式搞定。
1: 嗯、
0: 这我们的从面上哈、整体全市推进上，主要是围绕这些受众对象这四个方面来推进这项服务啊。
1: 嗯哼，嗯，好嗱，咁啊，另外咧，刚才亦都开头提咗一样数据吓、或者数字咧吓、叫落实孕产妇高危因素筛查同埋专案管理，确保咧就系、孕产妇嘅早孕检测率啊、产后访视率以及儿童健康管理率稳定喺90%以上。这个、呢个咧似乎一个。即系实牙实齿嘅硬性嘅指标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唔知道而家其实呢三项指标咧，我哋大概系咩水准？你话要去到90以上，咁好似就即系都几稳定啦。实际上而家离个90条线差几远咧？再加上我哋而家譬如话本地户籍嘅新市民嘅，都喺呢度做相应嘅呢啲生 B B 嘅相应嘅服务啦，喺度生咁样，咁啊大家应该都系叫做系咪无差别咁样去落实呢个目标咧？
0: 对。您说的很对，我们的基线怎么样？我们一到四月有一个数据，啊，这孕产妇早孕监测率、产后访视率、零到六岁儿童的健康管理率，我们初步整体啊，全市面上是95%左右。那您也提到了这个是不是所有的都一样？我们是常住人口，只要纳入辖区的，我们摸排到的对象都要一起做。
1: 嗯，
0: 当然这个呢，我们也有结构性的问题哈、可能对于个别的镇家、个别的流动人口呢，可能率没那么高。我们目的呢，就是要通过这项服务，来确保最大限度的人群，我们的受众得到连续系统的健康保障。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妇幼健康事业发展那么多年，能够让大家能够。不管是户籍也好哈，常住流动也好，六个月以上都好，都能够享受我们的福利啊，这是这一个目的啊。工作上来说，我们是摸排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会去摸排，
1: 嗯
0: 啊，包括村居啊，村居委一并去摸排。
1: 不过呢样嘢咧，即系只要佢系喺呢度，真系叫做大咗肚，咁、去到医疗机构嗰度系嘛，去做嗰个叫做孕期嗰个咩检查啊，诸如此类，咁就有咗个、有咗个名册啦。
0: 嗯，
1: 啊，咁经已就可以从嗰个叫做检测嗰下就已经系即系就会跟踪住呢个孕妇啦。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即系除非你话喂你自己都唔系喺呢度系嗰个叫做生 B B 嗰个或者叫做即系有咗之后就喺度系做嗰个叫做咩检查嘅咁样，咁呢个就可能未必会跟踪到佢啦，系嘛？
0: 其实有几种情况嘛，一个是在我们全在市里面生，并在市里面，就是原来不在这住，迁过来的，主要是儿童啊，迁过来的，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到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工作，去把他的集中上门管理起来。
1: 嗯哼，
0: 像我们的幼儿园，包括零到三岁的托育园和幼儿园，我们都有每一家的幼儿园哈、公立的，包括普惠的，都有一家的医疗机构去对应。
1: 嗯，
0: 对应是做什么呢？主要是对定期上门去做卫生保健，也是做体格测量，集中我们叫做集中健康管理的儿童，从这个环节来把我们的每个儿童给管起来。
1: 刚才你讲系上门、哦，
0: 上幼儿园，
1: 这个
0: 不是每个的上门
1: 啊，
0: 上幼儿园
1: 啊吓啊，即系有啲本身就系咪叫做佢要翻去医院去做某一啲复检啊或者咩嘅时候，就嗰度就可以顺便叫做做埋，抑或。

0: 真係要去屋企又去幼兒園咁樣，即係呢個都係有幾個唔同嘅空間，係嘛？
1: 是的，是的。
0: 咁可能更加多嘅就係仲係幼兒園嗰部分比較集中啲啦。
1: 對對對，兩個環節來做。
0: 或者咁樣，我哋可以去廣告，轉頭翻嚟咧繼續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早晨，从946出发。
0: 嗱，点样可以提升生育健康水平？咁即系同嗰个孕产妇啊，同埋嗰啲B B 有关啦吓，特别咧0到6岁呢个阶段嘅儿童咧。咁啊，刚才咧就直播室里边市卫健局嘅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嘅李振源科长咧，都帮大家就提到过呢一件吓今年嘅民生实事咧。佢哋点样去将个工作咧做一个划分？特别对于嗰、那个。稳定90%以上嘅好多唔同嘅项目内容啊，咁啊点样去做咧？咁样咁特别对于儿童嘅健康管理呢、這个咧就更加多可能通过后续啊，佢哋喺幼儿园嗰方面咁，但系有啲就如果屋企自己凑嗰啲咧啊，咁嗰个就未必系咪叫做点样啊？喺嗰个做档案嘅时候都要系咪识别到喂佢呢个系喺屋企？有呢個長輩去籌佢啊，定點樣？因為而家你哋所觀察到嘅基本上都係托幼機構啊，都交由托幼機構去嘅啦。基本上都冇乜話幾可係純粹係屋企裏邊俾呢個長輩去籌嘅啦，咁樣啊。
1: 這個呢，其實是這樣啊，就是說您所說的是那一部分沒有上幼兒園那一部分啊、他生的时候我们做了几个工作，一个就是在分娩的时候他的信息系统是包括了产妇的新生儿信息系统都会收数据纳入数据、好了生的时候会登记一个居住地、那么这个数据就会流转到我们的社区的卫生服务机构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呢看到了这个数据到了随访月龄他没来啊、或者说我们在上幼儿园在上到幼儿园托育园去体检也没发现这个人。
0: 即是在系统那里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因为你每随访或者是去做什么检查的时候呢他肯定登记之后呢都入了个系统里面。
1: 对。
0: 系统有数据，如果发现喂系统没有数据，咁这个 BB 究竟现在什么状况呢，这样
1: 是吧？对对，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会看到系统的数据啊，他没来也没数据，那我们就要去核实。一般是电话。
0: 那这个就变成是电话之后或者甚至要上门了。
1: 对。电话邀约，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啊、那种特殊情况也安排上门。一般来说不会漏，因为他一定会来打预防针。这也是我们安排把儿童保健门诊跟预防接种门诊合并比邻设置的一个原因。
0: 哦，即使唔喺幼儿园，反正佢自己要打预防针嘅时候，自不然去到嗰个医疗机构咧。
1: 对对。
0: 打针时候都一并可以帮佢搞埋噶啦。
1: 有一个兜底，就是我们的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会看到数据，没来我们就电话邀约，电话核实，这个是兜底。
0: 咁刚才嗱，呢个就针对细路仔啫。咁另外亦都话嗰、那个咩高危部分嗰个健康服务嗰边吓，咁呢、這个妈妈嗰部分吓，嗰、部分都喺呢度咧，都有一啲叫做工作嘅方式，希望能够确保呢个目标能够完成到啊。
1: 对的，我们孕期保健方面呢，主要是有几个方面来做哈。
0: 嗯哼，
1: 一个呢是全程的健康管理，
0: 嗯哼
1: 哈，我们在孕早期叫一跌见胆，其实刚刚介绍那个服务内容的时候也基本见做了一下，孕早期一定要见胆，见胆就是对五色法进行分类，分类之后就给你做一个产检计划，这个档案在信息化档案里也会给一份给产妇。标记好，哎，到哪个月勾一下要来产检了，哈、啊，要来做随访了，哈、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档案呢就会全程的跟着这个产妇走，啊，一般来说他会只固定一家医院，当然有特殊情况他要转院，信息档案也会流过去，这就保证了我们的服务的不断档，服务的连续，
0: 啊。嗱，咁呢个咧就睇到具体嘅啲指标方面，究竟点样去執行落实啦？咁，咁另外对于个辅助生殖技术咧，因为纳入到个医保啊，都想问一问咧，就而家佛山有边啲医疗机构咧系可以提供到辅助生殖服务啊，或者系基辅科嘅生殖主任科员啊，陈思霞啊，陈科，你帮大家都睇睇有几多家？
8: 主持人好，咁啊，依家咧目前咧，我哋市咧共有四家獲批咗輔助生殖技術嘅醫療機構，咁咧喺我哋市內咧就主要係喺我哋市嘅第一人民醫院啦、視乎嘅保健院啦，同埋我哋嘅南方醫科大學附屬大伯醫院，同埋我哋廣東醫科大學順德婦女兒童醫院呢四間嘅，佢哋都可以做我哋百姓所講嘅試管嬰兒技術嘅。
0: 嗯哼，咁呢幾間本身都大醫院啦。
8: 系呢四家咧，其实都系我哋三级甲等医院嚟嘅，同时咧佢都系我哋嘅产院。咁啊，我哋有需要嘅群众咧，可以到呢上边呢四间医院咧，可以一站式咁享受到我哋人产期嘅保健啦，出生缺陷筛查啦，同埋我哋安全分娩，同埋我哋个 B B 嗰啲疾病嘅筛查等等服务嘅。咁我哋卫健咧同埋医院咧，后期咧都会加强我哋成个医疗技术嘅一个水平嘅提升，保障我哋群众咧享受到高质素服务嘅。
0: 嗯哼，咁另外零到六岁儿童嗰个系统连续健康管理服务呢一条咧，而家具体个安排系点样啊？即系唔同年龄段嘅时候都有唔同嘅安排噶吓、即系照顾个细路仔嘅，呢个就知啦，或者有细路仔知啦。但系而家你哋呢条咁样，咁点样可以更加叫做连续系统呢？
8: 咁我哋头先呢其实我哋都倾到我哋嘅信息系统。咁依家我哋信息系统呢只要系喺我哋佛山嗰啲度呢有深入过嘅。咁我哋嘅产妇嗰啲分娩信息呢同埋新生儿嘅出生证书呢都会流转到我哋出院之前填嘅嗰个居住证居住地呢所在嘅儿童保健机构。咁呢个机构呢喺提供服務嘅時候咧，都會可以調閱到我哋前期我哋媽媽同埋細路仔嗰啲信息啊，咁啊確保我哋嘅服務不斷檔嘅。咁同時頭先我哋喺傾嘅時候咧，都講到話有啲中途咧到我哋佛山嘅，我哋可以喺我哋預防接種啦，而且我哋社區咧去對我哋成個合區嘅啲服務人群咧造成一個調查啦，咁啊去針對啲臨時到我哋佛山呢度居住嘅，我哋都去話定期提醒佢哋去做預防接種啦，同埋接受兒童保健服務嘅。其次咧，咁啊頭先講到個服務嘅連續性嘅問題，咁我哋係按照兒童嘅生長發育規律。結合我哋嘅打預防針嘅時間節點咧，喺我哋BB 出世後嘅一週內啦，滿月嘅時候啦，三六八月齡同埋一歲半兩歲同埋兩歲半，以及我哋喺三歲到六歲啊，基本上係每一年嘅，即係喺我哋嘅幼兒園同埋託育機構嘅時候都可以即係話按照我哋嘅呢個階段嘅兒童嘅生理特點咧，進行咗體格檢查、生育化。育嘅檢查同埋打預防針嘅，咁喺服務過程中，我哋都會話給予我哋嘅點樣科學餵養啦， 係點樣合理設計我哋啲食物啦、生長發育啦，同埋點樣預防疾病啦、傷害啊，以及我哋口腔點樣保健呢啊等等方面俾嗰啲健康科學嘅指導嘅。咁、嗯、啊，第三個嘅話，我哋咧都依家咧，我哋都推行兒童嘅五健。五健咧就係、是、我哋嘅視力啦、口腔啦、體重啦、骨架啦，同埋心理五大方面咧，再融合我哋嘅中西醫嘅技術咧，給予我哋兒童嘅服務嘅，保障我哋兒童咧個健康得到全面嘅發展。
0: 係，咁啊，再同咧就係、是、婦幼方面嘅。副院长黄建峰咧就问一问啦，因为刚才提到过呢啲目标咧，咁你哋具体都系一间好主要嘅落实嘅单位啦吓、是妇幼保健院。咁譬如话对于嗰个大家比较关注嘅产科早孕关爱门诊，你哋都话升级咗叫做中心添啦。我唔知中心同即系个门诊之间嗰个关系系点样吓？咁同埋嗰个服务方面呢又有啲乜嘢唔同啊，喺呢个过程里面你哋嘅经验又系点样啊，或者啊黄院长啊，咁你帮大家都分享一下啦，好嘛。
9: 好啊，咁我哋医院呢就其实都系按照国家嘅相关嘅政策要求。我哋喺上年呢就已经开始咗个呢个早孕关爱门诊啦。但呢个属于一个基础版其实。咁今年呢我哋喺嗰个早孕关爱门诊嗰个基础上呢，我哋将佢升级改造按照国家嘅呢个文件嘅规范要求呢，我哋系打造咗一个早孕关爱中心。咁系喺今年嘅5月20号即系前几日我哋就正式升级改造完成就启用㗎啦。咁呢、这个早孕关爱中心呢系在我哋新城院区嘅7号楼嘅3楼。咁呢个中心呢係依托咗产科啊、产前诊断中心啊、同埋妇科啊、同埋一啲比如话超声科啊、临床心理科同埋临床嘅营养科等等呢啲多学科嘅资源啊。咁主要係聚焦呢就怀孕14周之内嘅呢啲孕妇，我哋提供呢啲精准嘅早孕嘅检查啊，早孕嘅人群嘅建档啊，同埋孕期健康嘅管理，同埋仲有高危嘅妊娠风险嘅筛查，同埋孕期嘅科学嘅营养嘅指导啊，仲包括孕妇嘅心理嘅疏导、用药嘅安全与评估指导啊，仲包括咧对呢、這个孕产妇。如果佢有啲遺傳方面嘅問題咧，我哋都會提供呢啲專業嘅遺傳嘅諮詢啊，同埋一啲如果早孕有啲異常嘅反應嘅呢啲孕婦咧，我哋都會對佢進行呢個規範化呢個管理啊，同埋有啲如果係即係非計劃嘅一啲懷孕，即係比如話即係意外
0: 懷孕
9: 啊，咁呢啲情況咧，其實我哋都依家從鼓勵生育嘅角度出發咧。我哋都鼓励如果系就算要意外怀咗孕咧，其实系尽量系可以将呢个 BB 保留落嚟嘅。咁其实呢个工作咧就叫做非计划妊娠嘅关爱等等啊。所以我哋呢个早孕关爱中心咧系可以提供以上咁多项嘅呢啲服务嘅呢啲措施嘅，而且就喺呢个早孕关爱中心入边咧系提供呢种一站式嘅服务。达到咗一个便捷啊、高效啊、贴心啊、周到啊呢啲咁样嘅一个目标啊。咁我哋佛山妇幼保健院咧系全市系第一家设置呢个早孕关爱中心嘅呢个医疗机构。呢、这个系我哋医院喺落实国家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嘅一个最新嘅一个举措。咁呢个中心咧将会为早孕嘅女性咧提供最安全、最专业、最温馨、最便捷嘅呢种标杆式嘅医疗保健服务。
0: 咁当然啦，对于刚才就提到嗰样嘢叫生育友好型社会系一种乜嘢嘅服务方式呢，咁样或者我哋先嚟去一去报时啦，转头返嚟围绕住佛山嘅呢件民生实事以及结合生育友好型社会嗰个建设咁再同大家继续俾我哋嘅特别孕产妇啦我哋嘅 BB 仔呢睇下政策上面有啲咩利好。
10: 早上8:30，946路况。
0: 好啦，咁啊睇翻而家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系双向慢，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双向。灰旗路喺文华路口就往平洲方向，广佛新干线去到纺织路口就往广州方向嘅。咁啊，海八路桂光立交咧，以及五丫口大桥亦都系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桂光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乐松，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德政东路嘅顺积大位置往番禺，三线大桥亦都系往番禺。高速一段就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九四六天气报告。
0: 今日天气转返唔係咁稳定啦，多云啦，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添，吹一到两级嘅偏西风，温度介乎27到35度，相对湿度最大 95%， 最少 60%。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今日同大家围绕住咧，就今年啊，佛山嘅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嘅提升生育健康水平，咁啊，帮大家就讲下，其实系点样做啊？咁同埋咧，真系对我哋嘅孕产妇、B B 仔家庭方面咧，系有啲咩服务同埋帮助？直播室里边咧有市卫健局嘅基妇科嘅科长李振源啦，同埋生级主任科员陈思霞，以及咧就系市妇幼保健院嘅副院长黄建峰。咁刚才黄院长亦都就住佢哋医院成立咗呢个早孕关爱中心，或者由呢个门诊升级为中心嘅做法吓，咁啊帮大家都做咗下分享啦。咁啊，至于你话喂，真係有咩着數，有乜嘢政策上面嘅好處呢，咁樣有一樣嘢，或者我哋都可以分開嚟講啊，黃院長啊，喂，輔助生殖技術納入醫保啊，呢、這個叫做生育津貼即薪即享，咁你哋係咪都經已，或者講呢項政策服務呢，而家喺日常裏面都經已係無縫銜接咗啊相關嘅啲健康服務㗎啦。
9: 關於呢個輔助生殖技術納入醫保呢，呢、這個政策呢的確係一個對於廣大市民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利好嘅消息啊。咁其實從2024年12月1號開始呢，我哋佛山婦幼保健院嘅生育中心呢就已經針對呢啲需要助孕嘅呢啲夫婦呢，將佢哋最常用到嘅15種嘅呢啲輔助生殖相關嘅一啲操作啊、治療啊、同埋手術啊呢啲項目呢，係都已經納入咗個醫保報銷嘅範圍㗎啦。咁按照依家市入面嘅呢個即係我哋呢個統一嘅規定呢，就每對夫婦啊每年最高可以報銷嘅金額係去到20,000一年嘅。咁呢個措施呢，就肯定喺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呢啲有不孕不育困擾嘅呢啲夫婦實現生育願望嘅呢個經濟方面嘅呢個付出啦。咁另外呢，就我哋佛山婦幼保健院呢係都係全市呢幾間有做輔助生殖技術嘅呢啲資質嘅醫療機構當中呢，我哋係唯一一間係取得咗第三代試管嬰兒運營資質嘅呢個醫療機構。咁呢個第三代試管嬰兒呢個新嘅技術嘅應用呢，係可以有效咁樣解決一部分係患有嚴重遺傳性疾病嘅呢啲夫婦，佢希望生育一個健康嘅呢個 BB 嘅呢個要求嘅。咁喺過去一年幾嘅時間呢，我哋已經為超過100對夫婦已經實施咗呢個第三代試管嬰兒嘅技術嘅。咁呢個取得嘅呢個效果都係比較喜人嘅。
0: 刚才亦都提到过一样嘢呢，因为即係嗰个基层嘅嗰个儿童保健门诊提档升级，咁去年呢就经已完成咗嗰个改造啦，咁将嗰个预防接种同埋健康管理呢就两者系打通，同呢个基础科嘅陈科再问一问呢，其实就点讲呢，虽然就话物理空间就打通啦，可能喺服务嗰个流程上面亦都系打通啦，咁但係喺家長帶細路仔去做相關嘅服務嘅時候，有冇體驗過佢哋嗰個感受係點樣？雖然話唔需行兩次啦，但係即使一次過程裏面，你包括咩攞結果又好啊，或者佢有啲乜嘢叫做要留觀啊，咩檢查登記，即係嗰個過程啊，就順唔順暢啊？或者講喺個過程裏面都仲需唔需要有一啲要咩完善啊，或者嚇點樣可以再提升啊？有冇啲咁樣嘅觀察添咧？
8: 我哋咧依家咧，我哋 即儿童保健门诊咧，咁我哋旧年咧已经系提档升级啦。
0: 嗯，
8: 咁我哋已经系将咗我哋嘅预防接种咧，同埋儿童保健咧啊，作为个服务咧结合起身。咁啊，我哋家长咧就可以实现去一次医院咧，就可以完成两个任务嘅，一个咧就系预防接种，一个咧就系同我哋个 B B 做一个儿童体检同埋保健。
0: 嗯，
8: 咁我哋喺即系除咗个空间上边做咗一个即系一站式好便捷嘅方式嘅处理之外咧，咁我哋其实咧。剛才主人都提到我們去預防接種，我們會做很多一些說登記啦、預檢啦、接種啦和留工啦、兒童保健又要做登記啦、檢查啦和結果查詢的，這個呢我們都進行了一個優化、即是說、我們會設定現在很多社區很多設定說哪裡去空檔，那我們我家長就會帶小朋友去哪裡、在一個流程度，即是我們將整個流程進行一體嘅一个优化同埋简化嘅，咁啊同时咧，因为我哋好多小朋友咧，其实都系周末嘅时间，即系个家长都周末时间系比较充裕嘅、
0: 嗯，
8: 所以我哋增开咗一个周末嘅一个儿童保健同埋接种门诊嘅时间啦。同时，如果系针对
0: 所以呢个咧就唔系边间医院或者咩边间机构问题，因为佢系即系叫做。基层呢啲咁嘅机构系全覆盖嘅话，系嘛？呢、這个服务
8: 系全覆盖嘅。咁啊，如果系应对种嗰种季节，即系话大家好似暑假嗰啲，大家都好集中嘅时候咧，咁我哋都可以临时增加啲临时接种点啦，同埋保健点嘅。咁啊，我哋最大限度去适配我哋嘅群众嗰啲时间嘅需求。咁啊，同时嘅话，我哋其实我哋喺我哋嘅一个系统嘅嗰个智能化上边，我哋都做咗一个改造嘅。包括我哋嗰啲好多医院嘅公众号咧，都有一个几时几时到咗你嘅呢、这个part time 咁嗰只个时间嘅时候咧，佢发一个提醒话已经到你到边一步啦。咁我哋依家咧就系、是、我哋嘅医疗机构嗰度咧，咁啊仲有一个预防接种嘅信息咧，同埋儿童保健嘅信息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喺我哋嘅细路仔嘅疫苗啦，同埋我哋嘅母子健康医手册咧，都可以查到嘅。所以喺一定程度上咧，我哋嘅群众会感受到我哋嘅一个服务嘅一便捷性啦，已经避免咗我哋喺机构间嘅反复咁跑啦，反复排队嘅情况，喺一定程度提升咗一个服务嘅满意度嘅。
0: 嗱，讲翻呢样嘢咧，即系咩整合优化服务流程啊，包括刚才提到嗰啲比较系统连续嘅健康管理啊，高危专案管理，即系呢样嘢咧，即系如果落实到位咧，我谂可能俾市民、孕妇、产妇啊，佢哋所带嚟嗰个最直接嘅变化会系乜嘢咧？或者阿李科啊，你哋点样去梳理大家嘅感受咧？
1: 我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一个面上一个整体嘅个情况吓、效果。一个方面，我觉得系最大嘅系群众就少跑队，少去腾嚟腾去。即系我哋喺嗰个我哋嘅佛山卫生健康小程序上，我就执行咗好多功能，我同我哋呢个项目直接相关嘅建档，你可以手写建个档。查阅自己嘅母子健康手册，即对于妈妈嚟讲，好 B B 嘅记录睇得到。咁预约挂号嘅啲系基础功能嚟噶啦，
0: 吓、
1: 然之后咧检验结果，另一个方面咧，我哋仲后台做个检验结果嘅互认，吓、就系避免有啲发条件嘅检查见结果就唔重复噶啦，
0: 吓、
1: 仲有一个我哋旧年底开始铺开，今年开始全面搞嘅一个咧，同政府部门一齐搞嘅，我哋叫做生育免费检查一件事，这个咧喺粤省市 A P P 同埋我哋佛山市本地嘅政务服务嘅相关 A P P 上都有上线，事项包括整合咗婚前嘅婚姻嘅检查，产前筛查、产后访视、儿童保健、月孙领取呢个等等嘅十项生育相关公共服务，咁主要做嘅系咩工作咧？一个系标准化。一个是减少环节，最直观的来讲就是说，如果我在比如说我刚刚好有个小 BB， 又是城市区居民，我又注册这个 APP， 在粤省市登录了，它就会注册自动推送卷给我，这张卷它是个二维码来的，我拿着这张卷去指定医疗机构打预防针的时候，我顺便做一个体检，不用出钱，规定不用出钱，滴一下 就可以搞定噶啦。
0: 哦，
1: 呢个系一个，
0: 即系唔需要点啊，再核嚟核去啦。
1: 系唔需要再核嚟核去啦。
0: 嗯、
1: 啊，第二个方面系我哋群众全程有人管，生理有地，呢、這个主要系对于最大直观嘅变化就系我哋嘅孕产妇嗰个环节。
0: 嗯，
1: 因为我哋呢个母婴安全关键，第一句话就是母亲嘅安全嘛。
0: 嗯、
1: 尤其是我哋五色法之后评估出嚟有高风险嘅，佢接到嘅电话、短信。频次会高噶啦、会多好多打电话催你，诶，到时间产业啦，要嚟。
0: 关键系啊，呢啲妈咪你唔好觉得烦，话咩骚扰啊？呢啲系为你健康着想啊。
1: 实在系嘅，因为呢几年我哋嘅生育年龄都系推迟。

0: 这个光荣的因素都比较多。顺住过来讲，就是第三，我们专业的团队救治是有兜底的。我们双学转正体系，我们市府有作为我们全市的孕产妇儿童的危重全救治中心和区级的，包括伊莲堤医院的，都有快速响应的一个机制。院内，我们每个产院的院内都有多学科的团队来管理这些高危的孕产妇。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1: 又或者具体到可能医院怎么做呢，这样妇幼方面黄院长，物理空间是不是要做一些改造呢，跟着或者系统方面本身就应该是有一个应该大家统一可以公用到的系统的啦，这个我相信就这个大家都不需要话，即是换一间医院是不是就市里面都有个统一系统，就基本已经做一次检查都不需要的啦。关键是空间啦，同埋真係大家点样减少下挂号啊、缴费啊、咩排队啊、咩走走跌跌啊，嗰啲流程上面点样搞
2: 啊。係啊，咁我哋佛山妇幼呢喺近期呢都有啲针对呢啲高危啊或者係高风险呢啲人产妇呢其实都有啲新嘅举措嘅。我哋今年嘅5月8号呢我哋医院呢就已经挂牌成立咗叫做产科管控中心。其实呢佢嘅实质呢就係一个产科急诊嚟嘅，即係产科嘅专科嘅急诊。以前呢大部分医院嘅模式呢就係、是、你如果呢啲係有啲危急情况嘅呢啲人产妇比如话佢可能喺怀孕过程中突然间出现咗有阴道流血呢啲情况或者係有啲胎动异常肚痛呢啲情况。咁如果你以前呢就可能要你自己嚟到医疗机构嘅急诊科经过急诊科医生嘅诊断之后可能再会转去产科。当然更加危重一啲呢可能我哋会派救护车。但救护车出车呢佢有时系急诊科医生去出嘅有时。所以呢个专科性呢可能会欠缺少少。咁正系因为考虑到既往嘅呢啲一啲不足我哋觉得。所以我哋依家呢就全身打造咗一个叫做产科管控中心。咁其实呢个制度呢都系从一啲更加先进发达嘅地区学返返嚟嘅经验。咁我哋其实依家就系将我哋成个专业嘅产科嘅技术团队24小时驻守喺嗰个我哋嘅最前线即系喺急诊科个区域嗰度。产科管控中心佢系主要有咩功能呢，第一个就系孕产妇嘅急诊嘅接诊啦，急救嘅调度同埋入院嘅呢个分流同埋一个危重症术前准备，多功能一体嘅一个产科嘅一个指挥嘅中枢，相当于系佢将呢啲比较危急有紧急需求呢啲孕产妇佢只要嚟到医院嘅急诊，我哋就可以已经为佢提供呢个最专业嘅呢个分诊同埋治疗呢个服务尽量缩短咗中间呢啲环节减少咗中间啲环节，比如话以前呢你要喺急诊科先睇，或者可能又要去做一啲相关嘅检验检查，咁样最后先去到病房，咁样呢个环节同埋路程系比较长嘅。咁其实依家我哋系将成个最专业嘅团队就放喺第一线，放喺第一线嘅话呢大大缩短咗呢啲诊断所需要嘅一啲时间啦，同埋如果系有真系危急情况嘅，我哋甚至就直接可以喺嗰个产科管控中心嗰度直接就可以喺嗰度做一啲緊急嘅一啲剖腹產所以係咁樣嘅呢個服務呢係大大縮短咗呢個危重症嘅呢個孕產婦嘅就診一個動線而且綠色通道會更加嘅暢通全程一站式咁樣解決所以覺得呢個措施呢對於保證呢個母嬰安全係提高咗即係做出咗一個更加高嘅咁樣嘅保障囉
1: 咁樣好我先去廣告轉頭繼續傾。
3: 纵时节，好似整个世界都沉浸喺忙碌当中，螳螂破壳而出，知了喺枝头吟唱，白果忙住成熟，小麦日渐金黄，风里边夹住收获嘅味道，
4: 青梅煮酒不止飘香，种下希望，收获满仓，愿每一份嘅耕耘同埋守望，终会花开满田，岁月生香。
3: 时光流转，不负光阴。
4: 写意二十四节气，芒种。
5: 一百 195年酿酒历史。

0: 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早晨，从946出发。
5: 而家都搞咧，就或者叫提倡吓，即系叫生育友好型社会啦。咁其中医院咧系好重要嘅一环啦。对照翻国家，亦都有一个叫生育友好医院嘅建设。咁啊，佛山咧其实都做紧吓，咁啊亦都话都有啲特色做到出嚟嘅。咁啊，再问一问咧，直播室里边啦，咁啊，市卫健局嘅肌肤科嘅李振源科长咧，我哋佛山其实喺做呢样嘢过程里边咧，就有啲乜嘢特别啊？或者讲嚟紧可能仲有啲乜嘢工作要推咧？
6: 其实啱先通过我哋嘅聊天都大家都有感受，我哋嘅目前嘅工作嘅特点同埋成效主要围绕系三个方面。
5: 嗯，
6: 一佢冇要安全嘅保障水平，我哋持续提升嘅，呢个系主要针对我哋工方，就系我哋医疗机构层面定期嘅考核、定期嘅模拟演练、考核应急处置。我哋每一个驻诊室每隔几年都要经过去培训，培训嘅主要系一啲应急嘅常规嘅都要做，确保每个环节系冇误嘅。第二个系消防转正机制嘅一个构建，我哋从普通嘅产院到区级嘅保健院，对做市级嘅救治中心，都有一条链跳过去，即系唔会话因为冇床你又冇得收，唔会有呢种情况嘅。有咁得嘅，话转就转。第二个服务流程的不断优化，通过刚刚黄医生介绍，其实大家都要直观的一个认识，门诊的一站式服务，将诊疗又好、吸诊又好、产康又好，将动线最缴化又好，将这个门诊啊同埋早孕关爱呢啲整合起身，流程整合起身。有一个比较直观嘅就係产科产房，我哋而家推行嘅係单人间双人间为主，医保价格部门都有相关嘅一啲政策出嚟，所以呢个都係比较温馨舒适嘅。第三个方面呢，就係我哋孕产期一个服务内核，将我哋基本嘅早期、中期、晚期同埋产后保健一啲服务，我哋能用公共服务嚟保障。我哋呢几年尤其是今年开始全面推孕产期嘅生理筛查，医院呢有条件嘅医院、优势医院都推出咗一啲生理方面嘅导乐，我们应该叫做导乐分享、导乐分娩服务，呢个系都系个好多嘅特色。我哋生育友好医院其实嚟讲系一个我哋一个有一套标准嚟评价佢，大家对标准嚟做。我哋全市嚟讲而家系有18家产院达到生育友好医院嘅条件。我哋今年再截止目前嚟讲已经有11家增咗11家。真系成一家，全市嘅产院超过60%系达到生育友好嘅一个条件嘅。我哋嘅孕产妇同埋婴幼儿嘅一个死亡控制都比较好。之后嚟讲咧，我哋总系持续咁为有三个方面嚟做。我哋谂住系未来嘅3年内，将生育友好医院嘅建设比例列增达到90%。通过这个目标的导向，推动更加的产院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的一个环境和流程。具体来讲三个方面咯，一个是做实做细三月友好医院内行，尤其是早孕门诊的一个建设。第二个呢是母婴安全的保障，我们5司法的分娩评估，我们下一期 嘅仲要再细化，因为而家嘅习近平有所变化，我哋会再细化，尤其是要落实好我哋部门同埋医院同埋社区嘅深级共管对高危嗰一部分。
5: 嗯，
6: 第三个咧系特殊人群嘅闭环管理，即系啱先你提到嘅上门，我哋对于特殊嘅人群，尤其是嗰啲产检啊，睇到好几次未嚟嘅，到期未嚟，我哋一系电话催，第二个系上门约，社区系上门约，咁嘅嚟保障呢啲啊，对于橙色、红色人才库，我哋系高度关注嘅，一定要保持连续。第三个方面，对于嗰啲受孕困难嘅夫妇，多学科诊疗。我哋四家嘅辅助生殖技术嘅一个医院啊，都有相关嘅规范。同埋服務嚟做呢個生育力嘅一個評估，
5: 即係嗰啲叫做俗稱叫咩不孕不育門診啊，類似嗰啲咁樣。嗱，咁或者婦幼方面啊，黃院長咧，因為剛才提到過咧，就嗰個生育友好醫院，你哋都係啦嚇。裏邊雖然話有好多硬性嘅要求，但係實際上喺做落過程裏邊咧，可能每間醫院根據自己嗰個服務內容或者嗰個場地場室嘅設置咧，都可以俾到一啲唔同嘅特色嘅啊，或者对照翻里面嘅内容，你哋可能提炼翻，可能啲特点会系咩咧？
7: 咁我哋佛山妇幼咧，对照呢个国家关于生育友好医院嘅呢个建设要求咧，其实系都做咗一啲比较有自身特色嘅一啲自选动作啊。咁第一个咧，我哋为孕产妇提供一个全周期嘅护航，咁令到呢啲妈妈可以更加放心嘅。比如话我哋增加咗医院入边嘅产科嘅温馨病房同埋新生儿嘅温馨病房嘅数量。咁所谓温馨病房咧，其实主要就系单间，而且系相对嚟讲配置更加齐全咁样嘅，因为有单间嘅病房，咁啊增加咗呢啲病房嘅数量。其实依家呢种病房咧系比较受到呢啲孕产妇嘅歡迎嘅，其實係，第二個咧，啱先講過啦，我哋已經設立咗呢個早孕嘅關愛中心同埋一個產科嘅管控中心。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依家都可以提供啲出入院嘅一站式嘅一個服務，仲有一個盆底嘅康復中心呢啲服務所以我哋其實係可以提供從懷孕前到懷孕開始到產後康復一個全周期嘅一個孕產婦嘅保健服務嚟嘅。第二個咧，我哋都加強翻呢個專科建設通過呢個專科技術力量嘅提升咧，係令到啲媽媽更加安心嘅。咁我哋醫院依家已經有國家級嘅呢個分孕前嘅一個保健特色專科，同埋我哋嘅孕產期保健同埋新生兒保健同埋更年期保健專科咧係省級嘅一個特色專科嚟嘅，咁同埋我哋醫院嘅產科嘅妊娠期嘅高血壓疾病呢個亞專科，同埋胎盤疾病嘅亞專科，咁呢兩個亞專科咧係已經入選咗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婦幼司產科亞專科建設嘅呢個名單入邊。咁所以呢啲專科建設方面嘅一啲進步咧，係標誌住咧，我哋婦幼保健院咧喺孕產婦健康服務領域嘅一個專業水平、科研能力咧，同埋個診療體系嘅建設咧，係獲得咗國家同埋省級呢個權威嘅認可嘅。第三個咧，我哋都開展咗好多一啲特色嘅服務，咁令到啲媽媽可以更加舒心啦。第一個咧，比如話我哋係提供一個中醫加全覆蓋嘅呢個服務，我哋將中醫加全覆蓋係深入到醫院入面嘅每一個嘅住院同埋門診嘅呢個科室，開展咗好多呢啲有中醫特色嘅，比如話有啲中醫嘅頭療啊、火龍罐啊、中醫特色嘅項目咧，係緩解佢呢啲分娩嘅媽媽喺產程過程當中嗰啲分娩嘅疼痛啊、焦慮啊呢啲情緒，同埋可以加快呢個產後呢個康復。咁另外咧，我哋都獨立建設咗呢個臨床心理科，我哋係同市嘅第三人民醫院咧係建立咗一個長期嘅合作嘅關係。咁佢哋都會派到專家過嚟同我哋支持我哋。咁我哋都開展咗，比如話有啲經勞磁刺激治療啊，同埋一啲沙盤遊戲治療啊，呢啲等等呢啲治療嘅心理方面嘅一啲治療措施通過呢啲辦法咧都可以令到呢個孕產婦嘅生理健康會得到一個更加好嘅一個關懷，同埋我哋產後保健同埋整體康復服務咧，就聚焦產後嘅一個疼痛啊、盆底康復啊、形體嘅一個修復啊，咁樣去全力去提升產後呢個媽媽佢嘅生活嘅質量嘅。 咁第四点呢，就係我哋会提供好多啲人民关怀嘅一啲

0: 措施啦，令到成个环境会更加温馨，比如话我哋系打造咗一啲星空嘅产房啊，咁平时我哋都有开始一啲分娩嘅旅行团啦，令到呢啲准妈妈佢要提前先行一次呢个流程、
1: 哦、啊，咁感受嗰种
0: 感受下嗰种气氛啊，咁 到时喺真正分娩嗰阵时咧就冇咁紧张啦，就啊，而且因为你已经见过一次啦嘛，已经行过一次啦嘛、就比较熟悉呢个成个流程。第二个咧喺孕期咧都开始咗一啲阳光运动一啲课程啊，同埋啲家庭陪产啦呢啲服务。咁、我哋争取咧可以做到，即系令到分娩咧会成为呢个产妇最美好嘅回忆啊，而唔系一种痛苦嘅回忆啊。
1: 冇、咁，再做一样嘢咧吓，即系除咗话真系生 B B 系女士系最重要嗰个之外咧，咁样喂。嗰啲男士啊，屋企里边嘅其他家庭成员啊，咁都有冇提供互相点样去调整情绪啊，调节情绪啊，同埋即系吓生活照料啊啲咁样嘅帮助啊？
0: 其实我哋平时都有开始呢啲，包括比如孕妇学校呢啲啊，其实我哋都有欢迎你成个家庭，包括爸爸都可以一齐过嚟听嘅。其实系咁样可以通过呢啲平时一啲宣教啊，甚至我哋呢啲家庭式嘅呢个产房啊，其实系屋企人可以系。喺旁边陪伴嘅，再加上先啊，我哋理科都有讲，我哋啲堕落啲服务啊，依家堕落呢个服务咧都系需求都几旺盛噶。堕落咧就系呢啲相对嚟讲比较具有呢啲专业知识呢啲医务人员啊，去帮助呢、這个呢、這个妈妈，比如话会教佢点样用力啊，教佢点样调整呢个呼吸啊等等啊，会令到佢喺成个分娩过程会更加顺利咯。
1: 即系学定先，
0: 系冇错冇错，系
1: 咁啊，或者你哋嘅经验而家咧做到咁样嘅程度啦，下一步仲可能会点样做咧？
0: 对于我哋医院嚟讲咧，咁下一步咧，我哋都已经喺度计划紧，采取一啲更加好嘅一啲措施同埋流程啦，去为呢个孕产妇嘅呢个成个怀孕啊同埋分娩嘅过程咧，提供一个更加优质嘅一个服务啦。第一个，比如话我哋产科咧系准备实行一个主诊疗组嘅一个管理，咁系咩意思呢？就系、是、由一个医疗组为一名孕产妇啊，佢提供一个覆盖成个妊娠同埋分娩周期嘅呢、这个系统嘅医疗保健服务。咁以前咧，可能你一个孕产妇过嚟。从建档开始做产检到你入院分娩，可能你会面对唔同嘅产科医生。咁呢个呢喺对于孕产妇嚟讲，佢嘅体验呢可能就冇咁好嘅。因为佢
1: 熟悉中间换返嗰个。
0: 係冇错。咁依家我哋其实从你建档开始，可能你就可以跟定一个专家。佢呢个专家系有个团队嘅，佢有唔同层级嘅医生。咁你从建档开始就跟定呢个团队。咁无论你去到边个环节，包括你最后入院或者系要做剖腹产，要呢个专家帮你做手术同埋产后嘅管理，我哋都系一个统一嘅团队对呢个孕产妇进行一个全程管理。咁样你都知系人系有感情噶嘛，你跟定呢个团队嘅话，大家知根知底，相互都比较熟悉。咁医生呢个团队呢又比较了解呢个孕产妇嘅一啲佢啲病情啊。咁相对嚟讲呢就呢个喺服务上面就会做得更加到位啦。第二个呢，我哋都会尝试去引进一啲智慧化嘅同埋可视化嘅一啲产程监测嘅一啲服务咁呢个服务有咩特点呢？佢系通过一个可视化嘅一个智能监测嘅一个手段咧，佢其实系唔单止系医务人员，包括孕产妇你自己都可以睇到嘅。你自己喺分娩过程当中，你个产程嘅进展去到咩一步比如话你顺产嘅，你个 B B 嗰个胎头啊，系去到边个位置啦？系，因为我哋喺医学上系有个，即系比如话你距离嗰个阴道系有几多公分啊，咁样佢有个动态嘅过程，一个动态嘅展示，咁令到呢个孕产妇系可以好清晰咁了解，我嘅产程去到边一步，咁我可能预计生出嚟仲需要几长时间，同埋呢个 B B 啊，依家喺我喺嗰个妈妈嗰个子宫入边嗰个体位系咩情况，其实以后系可以比较直观咁样展示出嚟噶。咁呢个都系我哋下一步准备采取嘅一啲措施。
1: 好啦，嗱，咁今日同大家介绍咧，佛山编辑咗，亦都喺正喺度不断完善紧呢一张覆盖婚前、孕前、生 B B 到产后，直到细路仔六岁嘅呢个全周期嘅健康管理网，咁啊，使大家能够咧喺生 B B 同埋哺育细路仔嘅时候咧，更加舒心、安心同埋更加健康。好，咁今日唔该晒直播室里边咁多位嘉宾。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方。
3: 来关注一下。

0: 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魁奇路文华路口往平洲，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广州，海八路桂江立交以及无垭口大桥往广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站公路龙峰路段往乐从，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信坛，德胜东路顺直大路段往番禺，三扇大桥往番禺。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7: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6: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9: 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6: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8: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0: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1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3: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4: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7: 节目嘉宾，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欧淑玲。
18: 高考进行时，孩子他要面对一个大的考试，他一定会出现紧张的情绪的。可能这些紧张情绪会引起他平常很少会出现的情况，譬如孩子睡不着怎么办呢？那家长非常焦急。
19: 其实呢，在大考前呢，我们考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家长可以放心。因为人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会伴随一些生理反应，例如恶心啊、呕吐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焦虑较高水平时的一种心理反应，是正常的。适度的焦虑水平呢，反而会对考生的良好发挥能够起到一种很好的促进作用。很多

0: 上啊，太兴奋了，一个宿舍八个同学都睡不着。
1: 哦，
0: 啊，但是到第二天真正考试的时候，他说还是能够基本能够发挥出来。
1: 嗯，
0: 当然能够睡着是发挥得更好的了。
1: 所以在学校里面，老师也会做一些什么缓和孩子们的情绪吗？
0: 基本来说呢，在学校啊，我们的老师还有心理老师，
1: 嗯，
0: 都可以及时跟我们的同学做一些放松的运动。
1: 哦，
0: 好像到我们的心理室听一些轻松的音乐等等。在考点来说呢，就会放很轻松的音乐给我们的考生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4: 清肠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6: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0: 放心好物每期

0: 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2: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1: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1: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了。
1: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敢出口的说话，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1: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3: 你讲，
1: 我听，
3: 我听。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宝，
7: 大家好，我远君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睇睇一份咧最新嘅调研，喺5月27号咧，胡润研究院发布咗第22次胡润智尚优品中国高净值人士品质生活报告。呢份报告咧系调研咗咧470位家庭资产超1000万以上嘅调查对象，仲有70位资产过亿嘅超高净值人士，去睇睇呢一啲嘅财富人群当下嘅生活同埋投资嘅变化。咁啊，好多人就话：喂，佢哋同我哋嘅家庭差距好大咁。咁但系当然咧，佢哋手上拥有更多嘅财富资源去进行分配。咁但系我哋当同比例缩细嘅时候，喺呢啲高净值人群或者已经系创富嘅人群，佢哋睇嚟究竟系点样分配自己嘅财产呢？有冇一啲值得我哋参考嘅咧？首先睇资产方面，嗱呢一次受访嘅高净值人群咧，平均家庭总资产达到6100万啦，比上一年咧多咗1000几万嘅，咁平均可投资资产咧都有2300万噶，亦都增加咗1000几万，睇嚟佢哋财富嘅积累速度咧系好快嘅。不过千祈唔好觉得，佢有钱佢就会盲目好中意买好多奢侈品啊，铺张浪费啊。其实咧而家咧好多高净值人群嘅消费观咧反而更加理性务实。报告入边话，超过一半嘅人明确表示啊，要减少日常嘅奢侈品开支啊，买名表啊、珠宝啊、收藏品呢啲咧，佢哋比平时计划嘅嗰个预算系少咗嘅。 咁佢哋鍾意將啲錢使喺邊度呢？其實呢就係三個地方啦，旅遊啦、健康保障同埋小朋友嘅教育。越嚟越多嘅高淨值人士注重真實嘅生活體驗，願意將啲錢花喺提升自己、陪伴屋企人同埋助力小朋友嘅成長上面，尤其係健康保障啊，排喺消費增長嘅第二位。好多人都會主動做健康管理，堅持去做運動啦、規律睡眠啦、定期深度體檢，甚至咧去康養嘅機構去做專項嘅療養，將身體健康放喺首二位置。消費會更加理性一啲，咁啊投資上咧，佢哋會更加追求穩健。呢一点对于我们普通人值得借鉴的，人家这么有钱都这么稳健了，我们普通人更加要应该稳稳扎扎。过去很多人就觉得拥有房产是最稳的投资，是财富的象征，不过现在情况又变了，所以报告显示这一班的人群他们对房地产的投资减少、这个、而且他们的减少的意向高达 21%、房产的投资属性在被重新评估，而能够带来稳定保障的产品成为了他们新的选择，比如说愿意投资黄金的这个意向增长了 15%， 保险和基金的净增长意向达到 6%，尤其是保险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障工具，因为在这个财富级别的人群当中，保险呢它既兼顾防御风险、锁定收益，还有财富传承的这些核心的作用，就好像他们资产配置里面的压舱石，可以帮他们守住一些财富穿越经济周期。在这些变化里面，我们普通人也都能够学到不少东西的。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品质生活，不是靠奢侈品去炫耀，而是要向内提升，多些去看看世界，关注健康，重视教育，丰富自己比排场更重要。第二是健康和财务安全，对于所有的家庭来说都是一样那么重要的。健康是一，财富才是后面的零，没有健康再多财富都没有意义。所以日常生活锻炼、体检、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同时要做好财务的保障，因为这个是我们立足于社会能够顺利生存下去的一个最最最基础的条件来的。亦都可以去适当配置合适的保险，同家庭加多一层的防御，应对一些未知的风险。第三，投资就不要盲目跟风了。这些的过千万过亿级别的家庭，他们在投资上面在现在的形势下面都会趋向于更加稳妥的风格。咁亦都唔好盲目追高，稳健咧系长久之道。咁要多方面嘅唔同嘅搭配啦，资产嘅均衡，去比较稳阵当中咧积累财富。其实无论我哋有冇巨额财富啊，好似包括理性消费啊、重视健康啊、稳健投资啊，都系令到我哋嘅生活咧更加踏实、更加幸福、更容易获得一啲小确幸嘅方式啊。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我是吴紧要，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4: 946天气报告。
6: 提醒你，咁现时啊，禅城南海三水同高明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而顺德方面咧就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方雨势较大，温度喺27-35摄氏度之间。近期啊，高温同埋雷雨相伴，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嘅工作，亦都要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等嘅次生灾害。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熱辣辣的星期五，繼續開始我們今天的換新生活家。今個星期呢，我們都會講了很多，因為天氣熱的原因，所以都會講下盛夏的涼居計劃，即是說我們的家居裝修硬裝和軟裝怎樣配合，可以令到我們家裡就是那個基礎溫度不好那麼高，可以比外面的可以降低很多度。之前都講了一些軟裝的材料，今天都會跟大家分享就是砖。嗱，砖有咩咁巴闭呢？唔知大家有冇了解过防晒砖。嗱，可能你会觉得防晒砖唔系啲砖好多都防晒嘅咩？诶，应该都系耐磨㗎啦，係咪？点解仲有专门嘅防晒砖嘅咩？系砖都防晒㗎啦。诶，嗱，呢一个呢就要同大家细分一下啦。我哋接触嘅比较多嗰啲呢就係铺喺地面嗰啲抛光砖啊、通体砖啊等等呢啲啦，包括而家好多仿石嘅啊、岩板啊等等。咁但係呢其实亦都有专门嘅防晒砖。防晒砖系有咩唔同啊？唔系咪一塊塊啫，都系咁嘅啫啊？唔系嘅，因为咧佢本身个砖体嘅夹层吓系会有一啲隔热层喺里边，佢可以反射太阳光啦，同埋阻隔热量下传。通常会用喺咩地方啊？就系嗰啲楼顶嘅地面位置，因为楼顶嗰个位置咧，你可以帮你嘅楼顶降温10-15摄氏度，佢减少你嘅楼顶嗰种好焗焗闷闷热热嘅感觉，仲有冇咁容易老化同开裂吓。所以而家咧就系有啲顶层嘅楼房，即系比如啦，除咗你话别墅啊，我个顶系我自己之外，其实我又唔少我哋啲听众咧，其实有独栋。自建房嘅独栋一样 grand 噶，依家哇好多自建房装修到啊，大别墅咧欧式风格又有啦，系嘛极简嘅又有啦，田园风格嘅又有啦，已经唔系话系唔系都系一直落咁系嘛，直不甩咁上去，唔系啦，好多好靓嘅风格。咁而咁靓嘅风格嘅话，我哋都希望可以喺里面，即系除咗外面望起身靓之外，里面都要住得舒适嘅。咁所以亦都有唔少嘅楼顶系用防晒隔热砖。而唔系话啊，我啲菩提子爬藤啊，系嘛？我啲咩水果有爬藤啊，我咩植物有爬藤就可以隔热啦。其实唔系啊，如果你哋有听过我哋节目，因为我哋都会请嗰、那个验房师啊、工程师啊上嚟分享嘛。嗱，我打个比喻，你要喺楼顶种啲爬藤植物，你系咪成日要淋水先？好啦，如果你唔记得清走啲积水，例如好似偶尔落雨咁。咁又会点啊？养蚊啊嘛，又唔可以㗎喎，系咪先？咁呢、這个你又要头痛呢样嘢啦啊！咁而另外，如果你话哦，我唔养啲植物爬藤好晒喎，你隔热砖其实可以帮到你，因为仲有爬藤植物，有时你冇留意佢嘅话咧，分分钟系嗰啲藤，即系嗰啲植物啊，系拉裂咗你嘅嗰啲楼面。或者是外墙好犀利㗎，你知道啦，大树嘅树根可以咩整爆裂，你原本铺好晒啲地到都可以拱出嚟嘅，所以植物嘅力量其实都好犀利㗎。所以爬藤类嘅植物，如果你一个唔留意嘅话，分分钟佢係会令到你间屋呢係会提早损耗，有呢个可能性㗎。咁所以不妨去了解一下，就係嗰啲隔热砖。隔热砖咧，因为佢本身有个夹层啊，佢涂粒中空啊，或者系有其他例如遮塑板啊等等啦吓，咁佢有好多唔同嘅材料嘅配合，令到佢嘅隔热效果会更好，即系话阻止啲热量去下传嘅，所以就好适用于嗰啲我哋嘅自建房嘅楼顶啦，或者系我哋嘅屋噶。屋嘅平屋嘅嗰啲顶部嘅楼面，咁而家你见到好多开发商佢都唔系话啊，净系起多层嘢喺个顶，唔系啦，佢会用一啲专门嘅隔热嘅砖噶。

0: 豆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啊！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字在先，严字当头，识字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

0: 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1: 成阵噏味嘅，
2: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2: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2: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 地砖都空鼓啊！
2: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2: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3: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好啦，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吓，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就系手机端佛山家，咁入到我哋嘅佛山家之后啦，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你会见到换身生活家嘅，咁你点击就可以入嚟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啦。咁当然啦，亦都可以讲好多今个星期其实我哋嘅主题里边系盛夏良居计划吓，咁当然啦，除咗你话可以讲下自己屋企点样去令到个基础温度更低，有咩好方法啊互动之外咧，其实家居上面有啲乜嘢疑问啊，我哋都可以一齐嚟去探讨下。跟住阿 Lily 的日常咧，佢就话：厨房咧咩位置放抽油烟机会比较好啊？咁样，呢一个咧要睇翻你屋企嘅厨房究竟系 U 字型定系七字型，即系我哋讲嘅 L 型。点解咧？因为有时要就翻嚟，仲有系你系开放式厨房啦，定系半开放啦？呢、這个都系会影响住你嘅抽油烟机究竟摆咩位置。但系有一啲禁忌位，佢唔系话咩系唔系黄道吉日嗰啲禁忌吓，而系话唔适宜摆抽油烟机嘅地方，我先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嘅。比如一啲老旧嘅房咧，佢哋会将抽油烟机系咩摆喺靠窗嘅位置，原因系咩呢？就系、是、哦，当其时会觉得话我炒餸啊，梗系啲油烟越吹得出去，因为靠窗嘛，梗系越吹得出去好啦。净系靠抽油烟机唔得嘅，仲有我要够光猛噶嘛。嗱，通常呢一种系会比较老式嘅厨房，可能咧有得30年或以上楼龄嘅楼，可能佢哋真系会将个抽油烟机咧去摆喺靠窗嘅位置，但系实际。而家嘅厨房呢，同埋包括而家嘅厨电，係唔需要你担心呢一个问题㗎啦。我哋最需要嘅就係话放喺呢个位置係咪有承重墙，有冇得马实。而另外唔好认为话啊，我抽油烟机係即係近住个窗口，嗰啲油烟又可以飘出去嘛。No， 唔係㗎。因为你嗰个窗係直接打乱咗你嘅抽油烟机嘅工作。即係嗰度係往上吸，你嗰啲风一就往外呼咁样。咁样就变成咗跑烟啊，即係嗰啲油烟啊，就乱咁嚟，咁样就反而影响咗抽油烟机佢嘅正常工作嘅。所以唔好装喺靠住窗嘅嗰个位置。仲有就係、是、抽油烟机肯定係要有承重墙啦，因为如果唔係嘅话你係固定唔稳㗎嘛，係咪？仲有啲油烟管如果太长嘅话容易咩啊，即油烟啊。咁仲有呢，係要盡量避开嗰啲经常要开门嘅位置，比如话哦，我抽油烟机喺度抽緊油，跟住呢你又係要喺佢上方嗰个位置又要开又要合咁样攞呢样攞嗰样，咁样亦都係唔合理嘅，因为呢啲呢就容易将啲油烟啊跑到去我啲柜嘅入面嘅位置啊，咁包括跑靠近冰箱门都唔好装。咁而比较适宜嘅话呢，其实比较推荐，首先一个一定要靠墙面啦，一个承重墙啦。另外就係灶台佢要靠实墙，唔好卡喺啲转角嘅位置。嗱，呢啲呢就係一个位置基本我哋要遵循嘅一样嘢嘅。咁而最合理嘅方式係咩？首先因为要睇返你屋企嘅具体位置，我刚才都讲到 L 型定係 U 字型嘅厨房係咪开放定係半开放，都会影响咗究竟你嘅洗切煮嘅位置。因为我哋而家呢厨房嘅动线就係洗切煮装。装系咩啊？即系话我煮好嘢之后，我装完啲餸，我摆去边度。所以已经唔系简单淨係洗切煮啦，就係、是、洗切煮装。咁而我刚才讲到就係话包括你嗰个系半开放厨房定系全开放厨房，佢亦都系影响咗洗嘅位置。因为而家好

好多嘅设计师咧，即或者可能系因为而家我哋嘅需求唔同咗，我哋而家嘅屋企咧多咗系一种社交型嘅厨房，即系话喂，我喺度洗紧菜，我可以及到我小朋友喺个客厅度玩乜或者做乜睇乜，或者啊，我可以喺度整紧做餐前嗰啲洗嘢嘅准备，跟住我亦都可以同屋企嘅家庭成员一齐倾下偈啊咁样。咁呢个点咧？就系而家有一啲嘅半开放嘅厨房，就系佢。例如下 U 型咁计，原本有 U 型厨房，但系佢连住我哋嘅饭厅，咁原本系会装一个即系话厨房吓 U 型厨房同埋黐实个饭厅嘅嗰种，以前咧就话喺中间你会有一道厨房门噶嘛，咁但系做一半开放之后，这个厨房门就系唔要噶啦，那怎么办呢？就会造成一个洗菜嘅操作台。有啲人会将佢用嚟做吧台，但系而家亦都有唔少家庭咧就唔做吧台啦。我反而系做一个洗水槽喺里边，咁即系话我洗完嘢，啲嘢摆开，同埋包括我煮完嘢，我可以摆上呢张唔系吧台吓，即系唔系纯吧台啦。喺呢张台面上面亦都可以啦。记得就系原本吓 U 型厨房同埋饭厅之间中间间隔嘅嗰度厨房门拆咗之后，造成咗一张半。应该是做半台的，不是做晒全顶的，做一半的台，跟住就喺度做洗水槽，就是用嚟洗嘢嘅。咁呢个洗就变咗啦，洗切煮，洗就变咗系背向住我哋炒餸嘅位置噶啦，洗背向住 U 型厨房炒嘢嘅位置啦。咁所以我哋有时都要根据翻话你屋企嘅厨房具体情况，跟住再设话哦，你嘅油烟位即系你嘅炉灶位啦，摆喺边度会比较合适嘅。咁不过刚才都提点咗啦，有啲地方系唔适宜嘅，要避开就话正对窗口呢个位置要避开，因为你咁样嘅会打乱你嘅抽油烟机抽油烟啊嘛。因为而家抽油烟机好劲噶啦，嘘嘘声噶啦，唔使惊话，哎呀，我惊啲油烟黐去呢度黐去嗰度，嗬嗬声咁去噶啦，已经抽咗油烟。咁仲有包括系一啲悬空冇墙位嘅位置，咁肯定系冇办法固定个油烟机啦，系咪？咁包括埋嗰啲经常开合啲门位嗰啲位置，都唔建议油烟机装喺附近嘅。

0: 跟住睇下大家嘅互动先吓。Tuku 就话咧，因为今日我哋节目里边会讲到一啲可以吓令到我哋家居温度可以降低一啲嘅嗰啲家装材料等等啦。佢就话系啊，而家啲新型嘅隔热材料咧就可以藏喺室内嘅墙面嗰度用嘅，嗱，专门咧喺西面嗰啲墙用嘅吓，即系真系有好多好多材料，即系只要你去用心谂谂，我要为我间屋系嘛点样添砖加瓦，即系真唔系话真系要起几多啊，而系话我系可以令到我喺室内嘅舒适度会提高嘅话咧，其实你每日都会好有正能量，好开心，翻到屋企系疗愈自己嘅一个地方。所以而家有唔少有一定楼龄嘅楼啦吓，大家即系最基本会去改嘅就系我哋嘅卫生间，跟住咧就系厨房。点解啊？呢啲湿区用得多，又容易霉阴阴，又容易有浸除，系咪咧？咁所以就会经常会去改造呢两个区域啦。即基本上喺我哋节目里边好多时候要去改造嘅，都系改造呢两个区域嘅比较多。上咗一定楼龄嘅咧，可能就会整体翻新一下咁样吓。咁但系你话整体翻新，大部分人都净系谂到扫墙漆啦吓，个扫下个墙面啦。但系喺我哋嘅家居生活动线上面，而家亦都有一啲新嘅做法。如果你真系要旧屋翻新嘅话咧，不妨去考量一下。我个格局系咪要改一改啊？打个比如，以前个细路咧就仲读紧书，系嘛未寄宿嘅，成日喺屋企。好啦，而家细路大咗咯，读大学咯，系嘛？就好少翻嚟自己屋企住啦。咁原本主人房一间。两公婆住啦，阿仔或者阿女本身有一间房住㗎啦，咁但係依家仲有一间係客房嚟㗎嘛，但大部分而家都唔使留客人喺屋企过夜㗎啦，大部分都係费事打搅你啦咁样，係咪又唔使喺屋企过夜，即係话哇而家至少係可以腾出一间所谓嘅客房，平时唔用嘅，咁但你长期大量咁得间房喺度阻住，但系又唔用，好嘥㗎嘛。咁可能而家比较多嘅做法就话，我旧屋翻新嘅时候，我将黐实个客厅吓，只要系非承重墙吓，黐实个客厅嘅嗰面墙，即系嗰间房黐住客厅嗰面墙，揼咗佢，跟住就令到房间同个客厅咧，哇，成个面积阔落咗，打大咗，仲有。因为本身我哋嘅房间里面有个窗㗎嘛，系咪有时我哋嘅视觉感觉觉得个屋好大啊，其实有可能系因为呢个窗俾到你嘅感觉嚟嘅。所以当你嘅原本嘅客厅同埋即系嗰个次卧下打通咗之后，哇你家屋你就会觉得哇原本都系100方㗎咗，依家好似讲咗几多102方咁嘅。系啊，因为将佢打通咗之后呢，成个客厅就阔落咗啦，即时就变咗改善型嘅住房。所以唔一定话要买新屋先可以有一种住新屋嘅感觉嘅。咁但系你自己通过旧屋嘅翻新改造啦，同样可以令到你有一个可以疗愈自己嘅美好居家空间。
1: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

0: 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啦！
1: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

细啦。其实而家有一啲咧就系免打孔嘅嗰种遮光卷帘，可以电动嘅又得，手动嘅又得吓。嗰、那个价格咧就系、是、即系你睇下价格，唔会差得好远噶，几嚿水都有噶吓，即系平平地嘅都有嘅。咁嗱，我首先讲下呢一个遮光卷帘。点解佢可以话哦？我唔需要打孔啊，又唔需要改变好多嘅条条框框都得咧。咁要睇翻你个窗口吓。如果你窗口咧，你嘅窗框个窗框唔系全包墙嘅，咁样有得倾啊。如果你窗框系已经码实咗个墙嘅咧，就好难倾啦。即系你开合个玻璃，佢都冇嘢顶住。咁而家有一种免打孔嘅遮光卷帘，佢就系一个滚轴嚟嘅啫。咁跟住佢顶部有个盒噶嘛，系嘛？佢个盒就系装住呢个滚轴嘅。跟住佢点可以免打孔咧？佢用嗰种膨胀嘅方式啊，即系话喺呢个卷盒嘅两边，佢系要顶住你嘅框。窗框嘅两边嘅，跟住你佢会有一个好似嗰个摇螺丝嗰啲摇啊，嗰啲咁嘅摇，跟住咧你系咁扭，好啦，不断喺度摇佢咧，跟住佢两边佢呢个卷轴嘅两边就会有金属顶出嚟，其实就系顶实靠顶实膨胀两边嚟去固定。呢、这、一个遮光帘嘅卷盒嘅呢种就叫做免打孔啦，吓，即系非常之方便，装安装好方便，女仔都可以做啊，冇问题。但系就要睇下你个窗、你个窗框啊，即系系咪？如果你全包嘅话，嗰、那个玻璃啊已经系压住晒咗嗰个位置，你又冇办法。是咁用呢种膨胀式顶住两边嘅嗰种唔需要打孔嘅遮光帘啦。但係如果唔係嘅话，你仲係有位置可以留到条轴两边膨胀嘅，咁其实可以装呢种几百蚊货仔就乜都搞掂晒㗎啦。呢个好过喺咩地方啊？就係佢係往下拉嘅，因为佢係卷轴㗎嘛。佢如果你话想要电动嘅，你就揿嗰种有遥控嘅嗰啲，佢就会用通过电机将个链降落嚟。但如果你话哎呀唔紧要啦，我只系想话唔好咁晒，但系又唔好要我重新搞过晒啲窗帘盒，又话拆呢样搞到好怕烦啊咁样。嗱，我能够理解你吓，因为有唔少朋友系咁样嘅。跟住你就可以拣呢种免打孔啊，就是、靠两边膨胀顶实个窗边框嘅。遮光卷帘，总之佢拉落嚟嘅时候咧，就系、是、可以遮光遮得唔错嘅。而家比较多系应用喺咩场景啦？除咗呢个就系话后期家装嘅场景啦，而另外就系话你浴室啊，可能有朋友话喺浴室个窗有几大啊？你冇咁讲，而家好多嘅大平层浴室系好大嘅，个浴室咧摆浴缸之余啦，仲有好多位置可以摆冰箱啦，做到顶嘅储物柜啦，洗手台系双洗手台啦，仲可以整多个冰箱仔放你啲黄金面膜啦，好大噶，系啊，即系可能咧普通嗰啲卫生间可能四个零五个方啊到六个方，咁但系大啲嘅卫生间咧，佢有十零个方都有，即系分分钟系你间即系唔系你间吓，你间好大嘅。分分钟系一啲普通嘅刚需房嘅一间客房咁上下大嘅，就系、是、一个浴室嚟噶啦。所以嗰种浴室系点咧？通常佢系有一个观光嘅玻璃窗，呢、這个观光玻璃窗咧就系其实系做喺个浴缸嗰度嘅，即系个浴缸你喺个浴缸度浸，你可以望住窗外面嘅好靓靓嘅景色啊。咁而呢一个位置咧，有时佢又需要一啲遮光帘，咁呢个就系可以做一种，因为呢啲遮光帘通常系防水会比较好啊，佢唔系布帘啊嘛，遮光帘比较好，跟住就可以拉落嚟降落嚟。你怕丑嘅时候你咪降落嚟咯，系咪？假如你着住泳衣入去浸嘅，咁你咪拉翻上嚟自己望下啲景色咯。都得㗎嘛，就唔使你眼望我眼㗎嘛。

0: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1: 六六全国爱眼日，全民护眼大行动，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啦，咁大家呢都继续喺我哋嘅互动区域去讲下自己点样可以降低自己屋企嘅温度下。跟住呢阿英其实佢话哎呀，如果系嗰啲西斜热㗎，梗係要做多啲嗰啲隔热防晒嘅投资落去先至得㗎喽。跟住佢补充咗一句，佢话种树呢就最好㗎啦咁样。我话阿英，你呢啲有地嘅人吓，即系自己有地嘅人讲嘅嘢系零舍唔同啲嘅。我哋咧只系讲系普通嗰啲啊，怕藤植物。佢话讲种树，喂大佬种树嘅话，你起码。

搭地先可以种到树，如果唔系你都种唔到树。所以嗱，阿英，我知道你肯定系有搭地噶啦。要么就系别墅独栋啦，要么咧就自建房独栋啦，咁样。哇，好犀利啊，吓、嗯！即系起码讲得种树呢件事，即系你有咁大搭地先得噶，系嘛？你睇我呢啲普通人，边有咁话防晒可以种棵树啊？啊咁当然啦，即系话大家都可以吓。不断去讲下自己能够降低屋企嘅基础温度，究竟有啲咩嘅好方法嘅？咁刚才都会讲到一啲嘅隔热砖啦、防晒砖啦，系嘛？你话，哎呀，自己度有防晒路啫，咩有防晒砖？系真系有啊！咁仲有就系包括我哋阳台铺设嘅砖咧，即系假如你话哦。我唔系独栋吓，我唔系自建房，我楼顶嘅砖唔到我话事啦。但系阳台嘅砖轮到你话事啦啩。嗱，如果阳台嘅砖咧，佢如果系反光嘅，咁唔使问啦，太阳晒嘅时候你就照到行一行噶啦。所以露天嘅阳台咧，通常我哋都系铺设嗰啲防滑嘅哑光嘅户外砖，跟住佢又可以防晒，冇咁容易受潮变形啦。啊，当然啦，木嗰啲系啊，你话哦，砖都会变形，咁拉裂啊嘛，系咪啊？日晒雨淋，咁好容易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嘅吓、啊。当然啦，即系一般我哋家庭嘅住宅如果有顶，咁计下嗰啲有阳台有顶嘅就冇问题。但系如果系露台，佢真系成个冇嘢遮嘅嗰种露台啊，好大笪嗰啲咧，咁佢就有可能系因为日晒雨淋嘅原因，佢系空鼓啊、拉裂啊呢啲嘅情况出现嘅。讲起如果自己屋企有露台，哇吓晒下嘢嘅时候系好爽嘅，不过撑亲对眼咧，有时候又唔多爽。咁假如你话想对眼醒目啲、精灵啲。知我呢个时候要讲乜嘢啦，就有好视力。记住咯，咁今次嘅好视力咧，就啲福利就只系面向特定嘅年龄群体，即系话假如你系20-30岁嘅话咧，唔好意思，今次嘅福利唔关你事吓。但系如果你嘅年龄喺50岁以上，又或者眼睛系有疲劳引起嘅模糊啦、干涩啦、流眼水，或者系有啲光橙一橙咧，你都觉得哎呀眼泪在唔系净系在心里流啦，系只眼喺度流啦，系咁啊点算呢？可以打400-780-8338，记得系400-780-8338，咁就可以攞到好视力50岁嘅护眼福利。Well， 足足咧就有3日份嘅升级版蒸汽眼贴吓，咁啊因为咧福利有限量嘅50份，咁啊抢一份就少一份，所以你可以打400-780-8338。是400-780-8338，嗱呢个呢就是要年龄50岁以上，视疲劳问题引起嘅干涩模糊啊、怕光流眼水嘅朋友就可以打呢个电话嗱嗱声，睇下仲有冇得抢攞呢一个足足3日份嘅升级版蒸汽眼贴啦。嗱，讲翻咧上咗年龄嘅话，年纪大机器坏啊！你认唔认咧？我唔知道，反正我都认嘅。我而家呢个年龄都冇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咁好，特别系用手机用得多啊！即系嗱，年长嘅朋友佢哋都用手机嘅，中意睇手机咩啊？嗱，好多时候煲下剧啦，刷下短视频啦，系咪先？系咪先？有嘅呢啲娱乐，我唔信你冇。咁但系你睇得多咧，对眼就好容易会有酸胀啊、流眼水嘅情况嘅。我哋成日都讲啦，能够用喺外用嘅就尽量就唔使食住先啦，系咪？咁你可以敷下对眼，你觉得舒服啲、精灵啲，咁呢个梗系最好啦，可以缓解我哋嘅视疲劳嘅问题啊嘛。咁所以咧，好视力50岁嘅护眼专场福利，咁大家亦都系唔好错过啦，可以打400-780-8338。购买好视力咧，除咗可以多送3日份嘅眼贴体验装，咁同埋蓝莓叶黄素之外咧，仲有艾草夏凉皮、家用按摩仪、高钙驼奶粉呢3样嘢咧，就系任意3选1吓，即系话凉皮啊、按摩仪啊同埋奶粉啊呢、這个3选1嘅，咁亦都可以拣。咁仲有咧就专门帮大家争取到额外嘅福利嘅吓，即系话你买嘅时候会更加之优惠啦，可以打呢个400-780-8338，系400-780-8338。咁而因为好视力啦，其实用过朋友都知道啊，正啊，舒服噶啦吓。咁啊，跟住咧，因为佢嘅材料亦都增加咗好多嘅护眼草本成分啦，搭配埋佢嘅专利促渗技术，帮大家嘅眼咧更快咁样去吸收呢啲精华吓。咁我哋平时咧都经常有用好视力噶啦，所以基本上大家有时候啊好攰啊，下一句就话
贴翻个好视力先咁样，系啊，我哋同事之间都会系咁样，因为真系用眼用得太多，我哋就算系办公室啊，就算我哋未够五十岁都好啦吓，即系你用眼多都好攰嘅，但系用蒸汽眼贴咧，佢个缓解作用系有时候你恰一恰。都冇办法有呢个作用，但你敷咗之后咧，发觉哇，真系舒服好多啊！试过你又知真生定律吓。咁啊，而好视力方面咧，亦都承诺有咩唔满意，无理由退换货，可以打400-780-8338，系400-780-8338，本本不能替代药品。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星期再见。Bye.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当云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温度介乎26-35摄氏度之间。咁近期咧高温同埋雷雨相伴，要注意防暑防晒。提醒你，咁现时禅城、南海、三水同高明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而顺德方面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我哋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

0: 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冇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呢怕黄白光啊，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呢好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捕蚊效果，在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呢就至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家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买家具呀，搵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搵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扣啊，搵陈俊啦。
3: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呐呐呐，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
4: Hello， 各位好，又到咗星期五啦，每逢星期五上昼十点半到十一点咧，都会有陈俊喺呢一度咧，同大家讲讲一啲家私圈嘅事嘅。咁啊，买家具揾陈俊，虽然呢个节目名咧就好简单好直接，但亦都讲明呢我哋係真係可以帮到你手嘅。今日嘅节目呢会喺视频号佛山家具大玩家呢一度呢係直播緊嘅，有乜嘢呢亦都可以同我哋呢吹吹水。咁啊，琴日我发呢一个预告视频嗰时候都讲过啦，今日呢就呢一期节目唔会揾家私厂嘅老细过嚟，因为每个礼拜咧，我哋揾过嚟都系家私厂老细讲嘅咩轻车极简，乜乜实木系嘛啊！但系今次嚟嘅咧，今期节目咧会更加为家具老细企业做服务为主嘅吓，啲企业嘅老板，你要听啦，因为而家咧好多人话咧。要企业出海啊，国内市场太卷啦，我想要有多一啲嘅市场咁样。咁今日呢我哋请到联联外贸山顶会嘅创始人卢力轩过嚟。卢总同我哋打声招呼先。
5: Hello， 大家好。咁我系联联外贸山顶会嘅卢力轩啊。
4: 係啦，嗱。我当我认识卢总嘅时候呢，佢发俾我嗰段介绍呢就一匹布咁长。一页嘅微信呢都系大家睇一睇啊，碌唔落嘅。第一个介绍呢就话佢係华威钉业嘅厂二代咁样，下面呢有钉厂、印刷厂、玻璃胶厂、化工厂咁样。喂，做厂啊仲做外贸，跟住自己创业呢就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外贸啊、出口公司啊、咩外地嘅乜乜煤啊咁样，一啲社煤嘅运作啊咁样。其实你做富二代都已经可以翘埋双脚摁摁脚咁样，点解仲要自己出嚟创业呢？
5: 都唔系嘅，其实即系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价值嘅，自己嘅使命嘅，系咪先？咁因为本身我哋自己嘅嗰个性格呢都想做一啲自己鍾意做嘅嘢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做一啲想帮到人哋嘅嘢啦。
4: 好多富二代或者叫厂二代呢都好有梦想嘅。但係呢好多老豆呢就同佢讲，喂嗱仔，你唔好做咁多嘢，只要呢一世人你唔投资你唔赌钱呢，基本上你就好安乐㗎啦咁样。咁我想问下啦，你创业几耐呀？
5: 我创业有八年嘅时间。
4: 搵唔搵到钱先？
5: 有蚀过有赚过囉。
4: 即係到而家为止係 OK 嘅。
5: 係。
4: 好啦，嗱咁我哋今日唔讲钉啊，唔讲你哋嗰啲即係咩家私用咩钉，即係要钉皮用咩钉，钉木箱用咩钉啊，今日唔傾呢啲。我比较鍾意你嗰、那个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你嘅信息呢係喺顺德家协嘅。
5: 係冇错。
4: 你係去帮一啲家具企业做出海嘅一个培训。咁当时我就亦都冇行去听得到啦。今日家私厂老细点解我话你哋要听呢？呢一个系 顺德家协总裁班先可以听嘅嘢。
5: 系，冇错。
4: 系啦，啊，好多家私企业佢话想出海，或者其他企业想出海，大家都系咁谂。咁出海，而家嘅出海同以前嘅出海有冇咩唔同？
5: 其实喺好多嘅经营方式上面咧，佢系喺度迭代紧嘅。
4: 嗯。
5: 咁过往嘅呢啲外贸啦、出海啦。咁其实呢以前係一个好传统嘅方式喺度做緊呢一件事嘅。
4: 我参加展会囉。
5: 係。因为过往呢佢嘅互联网信息时代啊呢、這个社会嘅发展啊未有咁快。啊咁未有咁快呢，但係我哋想产品做出去嗰、那个时候呢就只可以有一啲进出口贸易嘅展会啦，吓或者你喺中国参加广交会啦，或者係你喺外国啦去参加人哋嘅展会啦，咁呢个系最原始嘅嗰个阶段嚟嘅，以前系，咁后嚟咧又延伸咗咩咧？延伸咗呢个阿里嘅国际站啦，或者系中国嘅制造网啦，系咪？咁呢个时候其实就喺度做紧呢个 2.0 迭代，即系呢个迭代系咩咧？佢系促即系多元化、多角度咁样去促达到。企业同埋呢个外国采购商之间嘅嗰个联动啦，其实佢系一个咁嘅关系。
4: 咁而家就唔系网站嘅时代，而家系社媒嘅时代咯。
5: 系，咁啊，随住即系呢几年，即系呢个信息时代，即系发展得好快，睇住佢发展。咁啊，依家喺国外Facebook 啊，即系海外社媒，我哋经常会听到啦，依家吓。咁喺呢个 Facebook 啊、TikTok 啊、Instagram 啊、领英啊，系嘛，即系喺呢啲平台上面咧，依家嘅发展系越嚟越快，同埋佢嘅全球用户量啊，系暴增喺上面嘅。因为
4: 即系而家做外贸咧，据到尾咧就要通过呢一啲渠道去做啦。
5: 系，冇错，冇错。
4: 嗱，咁我想问一下啦，佛山9000多间家私工厂，系唔系间间工厂都适合出海？
5: 呢样嘢咧，我觉得唔系嘅。点解我话唔系咧？因为呢样嘢适唔适合出海，佢有几个因素喺入边嘅。比如话陈总啦，陈总系嘛？咁你依家连温饱都未解决嘅情况下，你走出去系咪要使经费
4: 啊？成本顶唔顺。
5: 系，你经费上面顶唔顺啦吓，所以第一啦，可能你嘅企业冇呢方面嘅人才啦，你行出去就系风险啦。系嘛？又或者系你冇喺呢个外贸圈子、社媒圈子入边，你
4: 未碌过嘅，
5: 即系你行出去，你系唔知点行嘅。
4: 咁你话俾我听，即系我工厂要有啲咩条件先比较适合出海，或者讲出海之前我要做啲点样嘅准备咧？
5: 其实佢系咁嘅，好多人去做出海咧，第一件事要经常去问到我哋啊，问到我哋，佢话喂阿 Ben， 佢话你觉得？你擅长做咩国家？佢话
4: 哦，即系你啲路数喺边个环头？
5: 系冇错，
4: 明啦。
5: 即系佢话你擅长做咩国家？我话吓，点解你会咁问嘅？佢话咁你擅长做嗰个国家，咪做嗰个国家嘅嘢咯？我话其实唔系嘅。我话其实系今日我哋嘅产品定位、你嘅企业定位、你嘅团队定位做到咩国家，摆第一梯队。
4: 即系适合你嘅货，适合卖去边一度？
5: 系，所以我哋喺顺德龙岗嘅一班家族企业啦，咁佢哋会经常发生咗一件事咧，就系佢哋认为嘅高端复刻产品，佢哋就想卖去佢哋想卖嘅国家，发现拉咗货过去之后卖唔到，卖唔出啊！咁我哋好朋友都面临过同一个问题，依家啲货仲喺迪拜。咁成年几时间都出唔到货。即系呢样嘢就会。
4: 嗰、那个市场唔鍾意呢啲嘢。
5: 好有可能系呢个市场唔需要呢个产品。
4: 哦，嗱，咁你讲到呢样嘢啦。我哋去好多时去考察市场，即系去到你旅游出去睇一睇啊，望一望啊，咁样系一回事啊。咁我哋去睇一睇。哦，呢度喂好似。咁但系你做家私呢啲嘢咧，你可能唔一定入不到佢屋企去睇，或者你认识嘅朋友可能一两个入到佢屋企睇一睇，咦佢用呢样咁啊，咁可能就会错误咁样判断咗当地嘅市场。咁我点样去 去準確咁樣去判斷呢個市場到底我啲嘢啱唔啱，或者係講佢呢一個市場啱啲乜嘢啊？佢啲人使錢會大部分人使錢買乜嘢？
5: 嗯
4: 啊，點判斷
5: 咧？嗱，咁啊呢樣嘢都有啲幾有趣嘅一啲嘢喺入邊嚟嘅。
4: 嗯，
5: 咁啊好多個老細出海第一選擇係咪走出去當旅遊咁樣行一圈啊？
4: 哦，係啊，咁梗係㗎啦，橫掂都去開咯，係咪先？
5: 咁其實咧喺我角度入邊，我覺得咁樣係一個無效嘅行為嚟嘅。
4: 嗯。
5: 咁啊，我覺得第一件事係做咩咧？係通過海外社媒，因為海外社媒其實好發達，用戶量亦都好多，喺面對全球嘅用戶量入邊，真係非常之多。咁啊，我建議咧係用海外社媒先去做地域測試產品。
4: 嗯。
5: 即係等於投石問路，係咪先？咁我掟個石落去問一問路先啦。我唔一定。
4: 咁你點測啊？即係話喺嗰個。视频平台去发一啲短视频，睇下呢个点赞高唔高或者系点样？
5: 我哋同点赞冇关系
4: 啊，
5: 同询盘好大关系。
4: 哦，即系有冇人问你呢一种产品？
5: 系点
4: 卖啊？点卖啊？咁样？
5: 冇错，冇错，冇错。
4: 啊
5: 啊，即系比举例子下，因为海外嘅社媒咧，佢个广告体系咧系好成熟嘅。啊，咁啊，同埋佢好多嘅平台之间，佢可以变成一个串联关系，即系等于 TikTok 又可以去到 Facebook，Facebook 又可以去到 Instagram， 佢系Instagram 呢啲平台又可以跳到去 WhatsApp
4: 啊，
5: 完全系唔违规嘅，就好方便我哋去引流客户入嚟倾偈，
4: 嗯，
5: 好方便。咁好啦，咁既然咁方便，我哋如果生产一个产品，如果将产品运过去。冇人买，系咪一件好糟糕嘅事情？
4: 系啊，系嘛？咁但系我获到呢啲客资之后，即系嗱，如果系冇客咨询，咁你就知道哦，好似呢个市场唔系好掂。
5: 冇错啦，
4: 啊，即系有咁多嘅播放量，但系播放量上去，点赞量上去，但系冇新盘嘅，咁即系呢个市场唔要你。
5: 冇错，
4: OK， 转一个市场、啊、或者转一个产品、啊、再嚟个。
5: 我讲个故事俾你听。
4: 系
5: 咁啊，我哋喺国内咧，嗱，有啲做门窗嘅企业啊，
4: 系。
5: 咁啊，视频号或者系呢、這个抖音，咁啊，大家都做紧啦，依家。
4: 嗯哼。
5: 咁啊，佢哋就安排咗好多嘅美女，
4: 嗯，
5: 身材仿佛似模特咁嘅。
4: 系。
5: 咁啊，佢哋咧就有呢、這个我哋叫做门窗展厅啦吓。
4: 啊哈。
5: 每个女性咧。咁啊，婀娜多姿嘅一个身材就喺呢、這个
4: 啊，懂嘅，懂嘅，懂嘅，得啦，唔使再形容啦。
5: 就发现咗一样嘢啦，流量好好，
4: 嗯，
5: 冇人询盘
4: 啊？点解咧？
5: 从产品结构上面展示，
4: 嗯，
5: 就出咗问题啦。
4: 哦，
5: 所以同样系发作品，同样系做测试，一个视频嘅结构。就直接影响咗嚟嘅客人嘅精准度咯。
4: 明白，
5: 即系等于呢啲人就睇热闹嘅，
4: 呢样嘢啦。嗯，即系同文化本身就有差异啊。
5: 系啦，
4: 啊，
5: 就系睇热闹嘅，佢唔系嚟问你嗰个门窗，问你嗰个产品嘅。
4: 嗯，
5: 咁就等于浪费咗你嘅人力成本、时间成本。
4: 嗯，
5: 系嘛，啊，所有嘢都变咗浪费啦。
4: 明白。咁嗱，打个比方，如果我系测试到一个市场，以为好似有啲人问。有啲人询盘，同埋有一啲简单嘅客资咁样，咁系我系即刻去转化，定系话我哋要谂个其他嘅办法？诶、呢个区域可以玩啦。咁但系我点样入去呢？我又当地又唔识人，系嘛？我其他又唔乜嘢，咁我系咪净系做 C 端咧？有 B 端有冇得做咧？咁样
5: 嗱，佢系咁嘅。首先咧，我哋。比如话我哋获取两种客户类型啦，咁啊，第一种系 B 端啦，我哋叫做经销商经营者，帮我哋服务当地市场嘅人啦。咁啊，第二种系呢个 C 端系消费者啦，系咪？咁啊，呢两种人咧，我哋都可以获取嘅，因为喺我哋打呢一场仗嘅时候咧，更加多我哋需要调研嘅系用户嘅情况，
4: 嗯。
5: 将所有嘅问题收集起身。举个例子 ，C 端佢对我哋嘅产品系咪百分百嘅需求度？呢个其一。其二，佢对我哋嘅产品有冇需要符合翻佢哋市场嘅更改？
4: 嗯，啊， 明白啦，即係你做嘅可能梳化座心會深啲嘅，咁就適合可能歐洲嗰啲比較高大嘅，
6: 冇錯，
4: 平均身高米八以上嘅，咁但係你如果係賣去東盟，可能你。

0: 嗰個座心又要
1: 冇錯，又要改變咗啦，
0: 又要改變咗啦。
1: 係咁啊，所以從消費者嘅嗰個角度咧，就係、是、做呢個用戶使用嘅收集問題，
0: 嗯，
1: 做調整。咁好啦，我哋換翻另外一種角色，就係、是、做 B 端嘅經銷商啦。咁 B 端經銷商，我哋又唔係同你，又唔係收咗呢啲問題咯。
0: 喂，咁我喺當地冇經銷商喎、啊，我又冇人肯做，咁我唔通又要喺當地開間鋪？咁好似又唔一定圍得住喎、
1: 啊。其實佢係咁嘅。咁出海都有好多種方式啦吓。咁、首先我哋用最簡單嘅方式先做貿易先。
0: 嗯。
1: 啊，即係先打開對國外嘅熟悉度啦，同埋對國外嘅一個流程啦、啊文化啦、習俗啦等等呢啲嘢嘅嗰個了解先啦，係嘛？一啲認知先。你打開咗呢一樣嘢嘅時候，你再諗，哦，我要唔要迭代？
0: 嗯，
1: 係嘛？要唔要喺當地？我唔揾經銷商，我自己安排國內經銷商去到，比如話印度尼西亞、非洲啊、歐盟啊、美國啊、歐洲啊等等，係嘛？咁你再思考呢個問題，我要唔要安排我國內經銷商？我話俾佢聽，喂，我鋪好曬呢條路咯，我嘅當地需求都有咯。
0: 哦，我明啦、啊，你係揾之前嘅。我嗰啲流量嘅客資去同當地嘅經銷商傾又好，或者係鼓勵我哋本地國內嘅經銷商出去又好，
1: 冇錯。
0: 反正嗱，嗰度係有客嘅，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嗱，我係有客喺度嘅，你同我服務得㗎啦，
1: 冇錯。
0: 啊，咁樣傾又其實又易傾好多、啊，
1: 即係我舉個例子，比如話陳總，喂，我依家有每個月都有成百幾二百個人揾我買單車、啊，
0: 嗯，
1: 喂。陈总，你有冇兴趣
0: 喺嗰度开翻间铺？
1: 去帮我去服务买单车嘅呢啲客户咧？嗱，客户、市场我帮你调研晒啦。
0: 嗯，
1: 啊，需求摆咗喺度啦，
0: 而且亦都成交咗啦。
1: 系啦，咁有冇兴趣啊？咁嗱，呢、這个呢坛嘢就摆咗面喺你面前，喂，有肉可以食噶喎，你食唔食啊？
0: 嗯，
1: 系嘛？啊，明白，好直接啦。
0: OK， 嗱、我想问一下，即系而家好多家私厂咧都做紧短视频嘅推流啊，咁样等等。咁喺国外嘅平台去做短视频嘅时候，或者讲唔同嘅平台啊 ，YouTube 好 ，Instagram 好，X 好，等等啦吓。咁其实系佢哋系咪亦都好似我哋咁样？抖音、小红书视频号系要三种风格，三种文案，系咪咁嘅咧？
1: 其实都会系嘅，因为
0: 都会系嘅，
1: 都会系嘅，同平台嘅调性系唔一样嘅。
0: 哦，唔一样，
1: 唔一样嘅。你好似比如 YouTube 发嘅更加多嘅系专业性嘅嘢，拆解性嘅嘢，官方啲嘅嘢，俾人哋做呢个信任背书啊。咁可能去到 TikTok 嗰度咧，就系发啲创意类嘅嘢，比如话同一个家具，你嘅创意嘅内容就系可能放喺 TikTok 咯。啊，咁你去到 Instagram 呢啲就系、是。走一啲我哋叫做艺术风嘅输出，美感啲嘅输出，去到 Facebook 又唔系咁做啦，去到 Facebook 咧就系广告类型嘅输出，更加硬，更加硬正，更加直白，更加清晰，话俾人哋听，哦，你嘅专业度，你嘅产品嘅特性，你嘅功能系嘛等等嘅嘢，硬正啲嘅嘢，
0: 即系呢一啲嘅即系唔同平台嘅特性都要去，即系企业要去了解嘅。
1: 肯定啦呢样嘢。
0: 哦，
1: 其实我哋换翻个角度，将国外变成国内。抖爸爸嘅嘢，呢、這个视频号嘅嘢，小红书嘅嘢，同样系互联网平台，其实都唔一样嘅。
0: 明白。
1: 啊，佢内容结构亦都唔一样。
0: 咁即系其实你哋系会同佢哋去做陪跑，即系唔单止你。你要做到佢生意，你就首先佢有生意喺出面做，你嗰间外贸公司先可以做得到生意，所以你就要做埋前端嗰度，帮佢陪跑。咁为咗佢有信心出去，你又要做埋培训。嗱，我教埋你点做啦，咁样。
1: 冇错冇错。
0: 哇，咁你条链就越掹越长噶咯。
1: 所以咪即系叫做呢个使命有啲重大咯。
0: 嗱，咁你做外贸之后，咁你不如喺出面同佢开埋铺啦，咁。系啊，
1: 好有机会会做埋好多呢啲咁嘅工作嘅。
0: 啊，咁而家我哋嘅企业有冇话出去嘅时候去边一个方向或者系国家或者系会比较多啲系做翻传统嘅欧美市场好做，定系话做一啲即系国家 叫我哋去做一帶一路咁樣，國家主推十幾年咁樣。咁其實呢一啲嘅邊一條路會好行啲，或者係
1: 其實佢係咁嘅，好多人會有同樣你嘅嗰個疑慮喺度。
0: 嗯，
1: 其實咧要睇翻你適合喺咩國家去行。
0: 啊，
1: 舉個例子嚇，比如話你做牙床，或者係做某一啲產品，咁你去。
0: 就牙床系即系整牙嗰张凳系咪？
1: 啊，
0: 整牙嘅时候你瞓嗰张凳。
1: 咁啊，呢啲系属于医疗类嘅产品嚟嘅。
0: 哦，
1: 咁你去美国市场、去欧洲市场，佢系有条件嘅。
0: 嗯。
1: 啊，咁如果你嘅企业冇呢啲认证，咁反过嚟睇，你入唔到去啦吓。
0: 啊，咁啊入唔到去，咁即系证明呢个市场暂时仲未系对你开放咯。
1: 唔係未對你開放，係對你開放，你自己未有強大嘅能力入到去。
0: 哦，
1: 係啦，咁你所以你只可以行一啲咩國家呢？可能東南亞啦，
0: 嗯，
1: 可能非洲啦，
0: 嗯，
1: 一啲我哋叫做冇咁苛刻嘅地方啦，
0: 嗯，或者佢認可你即係認可我哋中國嘅衛生部門俾你嘅牌照嗰一啲國家咯，
1: 係啦，
0: 啊，
1: 咁所以你要睇翻自己嘅能力去到咩位置咯。
0: 嗯，
1: 唔好夹硬嚟咯，夹硬嚟嘅话好容易受伤啊。
0: 所以就要测试啊。
1: 系，所以要测试咯。
0: 咁通常一间企业佢要测几耐？
1: 首先咧，我哋行测试呢条路嘅前提下咧，系调研。
0: 嗯。
1: 啊，咁我哋系调研咗呢个企业嘅情况啦，产品状态情况啦。
0: 即系调研系即系帮自。即係幫中國嘅呢一間企業，
1: 係冇錯，
0: 去睇睇你嘅貨係啱邊度，
1: 冇錯，
0: 唔係調研外國市場。
1: 首先去睇佢嘅貨啱邊個國家，
0: 嗯，
1: 其次係佢嘅貨可以賣去咩國家？
0: 咁你點確定佢啲貨係啱邊個國家同埋賣去邊個國家咧？
1: 咁你依家可以用好多 AI 嘅數據去調研嘅，比如話用國外嘅 AI ChatGPT 啊，係嘛？國內嘅好多嘅結合點，大家數據庫可能唔一樣。啊，咁但系佢好快可以帮佢调研到出嚟，同埋仲有一样嘢可以都好直接嘅，就系、是、你可以喺同行身上去睇到核心数据，
0: 嗯哼，
1: 举个例子，我去到你嗰度，问你嘅业务员，
0: 嘛，
1: 问你嘅业务员，喂，你依家卖咩国家比较多啊？
0: 嗯，
1: 系嘛，卖咩国家比较多？咁好清楚啊。
0: 嗯，
1: 咁你肯唔肯讲就系我做到几多人情嘅问题，
0: 嗯嗯，
1: 系嘛，
0: 嗯，
1: 即系。打仗我哋有用卧底㗎嘛。
0: 明白。
1: 係咪咁你有卧底咪好打囉呢场仗。
0: 嗯。
1: 咁人哋要话俾你听，如果做开外国市场嘅情况下，佢係好清楚嘅。咩国家好做咩国家冇咁好做。
0: 嗯。
1: 非常清楚。
0: 嗱咁如果係刚刚你讲过我搵到游客或者测试到某一个市场 OK 之后，咁系咪我又要组建我自己嘅外贸团队？其实整个成本大概即系话去测试市场去做调研呢一 part 嘅成本大概系要几多度？
1: 咁你肯定要有外贸团队啦。
0: 啊，
1: 因为就算我俾咗100个客户俾你都好，咁你系咪要有人去承接呢个销售开发嘅工作啊？
0: 啊，
1: 系嘛？咁喺我嘅。我先抛开成本嚟计啦吓，
0: 哇！抛开成本抛唔开，
1: 因为我先从
0: 抛唔开，
1: 我先从呢个人员嘅搭配上边同你做分享啦。
0: 啊，
1: 咁我建议一个公司一定要有三个角色嘅，如果你要做好外贸嘅话，
0: 啊，
1: 第一个角色系帮你揾客户嘅人，就系、是、流量部门嘅人，可能呢个系一个人，可能两，
0: 呢个系部门嚟噶咯，
1: 可能一个人做晒所有嘢，呢个流量嘅人，可能佢好劲能力 ，OK， 咁第二个人就系做开发嘅人。
0: 开发系统开发，
1: 唔系好多人将佢定义成为外贸员。
0: 哦，
1: 喺我的角度咧，佢就系开发客户嘅外贸员。
0: 哦，开发客户
1: 系、
0: 开发
1: 咁啊，佢嘅工作本职工作咧就系每日净系做一件事，同客户倾偈、开发、了解佢嘅需求、价钱、佢嘅市场动态。
0: 即系业务
1: 系，佢只做呢一件事。
0: 嗯，
1: 咁第三个角色就系文书角色，就系跟单啦。
0: 即系跟单
1: 系。佢就係做
0: 等業務攞咗單翻嚟，後面嘅咩排產啊，
1: 冇錯冇錯冇錯，就係佢做
0: 買保險啊 ，click clack 嗰啲，
1: 就係佢做
0: 啊，
1: 佢一個人去做
0: 啊
1: 因為你一個文員，你係可以覆蓋好多嘅呢、這個銷售，
0: 咁呢個銷售做埋得啦。
1: 原本質上面係可以做埋嘅，但係咧從精力上面。佢做埋嘅话咧，佢就一定做唔好开发客户嘅角色。
0: 即系专门开发客户，你就专门做好开客。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即系擅长去同人 social 嘅，
1: 冇错，
0: 擅长倾偈嘅。
1: 因为你反
0: 你就唔好用嗰啲啱赌捞钱嘅去。
1: 因为你反过嚟睇啊，一个外贸开发人员，佢系咪要出差啊？
0: 嗯，
1: 佢要见客啊，咁你好难保证佢今日去非洲，下个礼拜去欧洲噶嘛？佢要睇佢嘅行程，佢嘅客户状态去行噶嘛？咁佢点可以做到文书工作坐喺度去处理啲问题呢？
0: 嗯，
1: 咁如果处理唔好啲文书工作，又会影响咗原本已经成交咗客户噶。
0: 明白，嗯，
1: 系嘛？咁咪即系等
0: 即系拉客还拉客，服务就还服务。
1: 系啦，系啦，
0: 嗯。
1: 如果唔系嘅话，就会影响成个节奏、
0: 哦，
1: 啊，就出问题嘅。
0: 咁、其实即系人员嘅，我好多老板想问系，你想测试喺出边用社媒测试一个市场嘅？是通常是一个城市定是一个区域？
1: 先测国家。
0: 先测国家。
1: 是。
0: 成个国家，咁你要喺嗰个国家嗰度做头流㗎喇喎。
1: 冇错。
0: 咁成本大概几多度呢？
1: 依家其实喺海外获客嘅成本系极低嘅。
0: 或者系讲时间有几长？
1: 首先我哋讲一个客户嘅成本啦、
0: 嗯、
1: 一个客户嘅成本依家为到几蚊鸡人民币。
0: 哇，抵做啊，成交率有几个？
1: 成交率见仁见智啊。
0: 啊！
1: 成交率见仁见智。
0: 哇！如果买家私嘅5%成交率，
1: 你都赚钱，
0: 都赚钱嘅喎。你
1: 冇错，冇错。我将佢定义为500蚊，100个客户500蚊就等5蚊鸡一个。
0: 啊
1: ，OK， 咁我将佢定义为咁样。
0: 咁平咩？
1: 差唔多，差唔多。啊，
0: 咁啊真系好好做喎、啊，平过斗字头咩、啊？
1: 呢样嘢有人话好，有人话好，有人话唔好咯，系咪先？
0: 啊，
1: 咁啊。在这个角度，如果我找了这么多的客户给到你，那你是不是很考验另外一个人的能力呢、开发客户的。
0: 即是开发那个你所讲的。
1: 跟单。跟客的能力就很考验了。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流程化的协同工作。
0: 嗯。
1: 啊。
0: 明白。
1: A 做完到 B,B 做完到 C, 传递。
0: OK。
1: 啊传递一个这样的角色在这里、嗯。啊。那你测试完你国家你就要测咩呢？测精准度啦。
0: 明白。是啊，我哋睇睇个大钟死啊！今日节目时间好似差唔多够，我哋继续你再讲至核心嗰样嘢，我俾多30秒俾你。
1: 好啊，咁你测试完呢个国家之后，就要测试呢个精准度嘅问题。
0: 嗯，
1: 有人入嚟，你就要将精准度尽量去调高、调高、调高，因为你点样去知道高呢？系你做流量嘅人，你要同做销售嘅人协同，每人去做反馈。客户入嚟嘅情况系点样嘅？你要 feedback 俾佢啊，咁你个精准度好高，你成交率就会跟得到上去啊。同埋就系喺跟客户嘅时候唔可以太耐。举例子，一分钟之内，陈总你一搵我，我要复过你
0: 哦。
1: 因为本嚟我哋就具备时差，
0: 即系去厕所你就带住部手机啦。
1: 系啦系啦，
0: 啊时差都好麻烦。
1: 所以我话俾你听咯。
0: 哦，唔好意思啊，今日嘅节目时间真系够啊，咁啊多谢晒阿卢总今日嚟到节目。如果想了解更多嘅，可以关注佛山家具大玩家，或者系私信俾我，揾阿卢总都可以嘅。
1: 系，冇错。
0: O、okay, K， 好，今日嘅
1: 感谢大家。
0: 节目时间够，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
2: 上午11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
7: 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8: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9: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8: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系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是我放隻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2: 啊、点解呀？
3: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946天气预报。
6: 同大家一齐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啊，继续系好炎热嘅天气，大家注意咧防晒补水啊！今日嘅最高气温咧有35摄氏度噶，咁啊预计咧就多云为主啦，亦都可能会有雷阵雨啦，同埋局部大雨，吹偏西风咧1到2级，相对湿度60%-95%啊！咁啊到周末嘅时间咧就雷雨天气趋于明显吓，咁啊另外而家见到咧佛山五区、禅城、南海、三水、高明呢四个区咧都挂紧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顺德就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號。信号啊！
7: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8: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9: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0: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7: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1: 自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的守护力与新路径。
6: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加油一宝吓，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啦，系嚟到我哋嘅呢个专访嘅专题，自保佛山吓，我哋咧亦都希望咧通过呢个专题咧，可以更多咁样去同大家咧了解我哋身边嘅保险公司，嗱唔单止了解佢哋嘅故事，咁仲有咧佢哋嘅一啲特色嘅服务啊吓，同埋佢哋一啲创新嘅产品，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嘅呢家保险公司咧，你应该经常都会听得到吓呢一个嘅中意人寿啊，咁亦都咧系一家非常出色的、合资类的呢个保险的企业，就邀请到咧中意人寿佛山中心资公司总经理车耀龙车总啦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中意人寿佛山中心资公司的总经理车小龙车总，车总你好。
12: 啊，你好。
6: 中意人寿呢是国内在入市之后首家的合资寿险企业啊。我们说入市应该是我们在千禧年代的时候加入这个。世贸组织之后，对，那么实力也是非常雄厚的啊。那有些听众呢，他可能呢听过中义，但不一定了解我们中义的故事。那么中义的中呢，是指中石油；义呢，是指意大利中立啊。啊，这两家呢，其实都是世界500强企业。那他们分别呢是对这家企业呢有持有50%的这个股份。也想请您为我们的市民听众更多的去介绍一下我们中义的这个故事。
12: 好的，中义人寿呢是成立于2002年，是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和意大利的中立保险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的，是国内的加入 WTO 之后呢首批的中外合资的寿险企业，也是合资寿险领域的标杆企业之一。2016年呢，我们的中方股东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啊， 将其持有的50%的股权无偿的划给了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中方股东呢就是中油资本。那么中油资本也是中国石油集团金融业务管理的专业化公司，是中国石油集团金融业务整合、金融股权投资和金融资产监管和金融风险管控的平台，也是 A 股市场持有金融牌照较为齐全的综合性的金融业务上市公司。那么公司股票呢，这已经纳入到了深证100指数样本股和深港通的这个标的股里面。那我们的外方股东呢，中立集团呢是成立于1831年，拥有近200年的保险与资产管理的经验，业务呢覆盖在全球50多个国家，是欧洲非常领先、全球知名的保险的金融集团。我们这两家股东呢均为世界500强企业，而且呢各持股50%，形成了一种央企信用背书加上百年的保险资管经验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截止到2025年年底呢，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是37亿元，总资产规模超了2200亿元，偿付能力呢长期保持充足稳定，经营合规稳健。成立20多年来啊，我们的服务客户呢超过1000万，覆盖了个人的保障、家庭的财富、企业风险管理等各个领域，是合资寿险行业中经营比较稳健、口碑扎实、长期主义的标杆企业。
6: 嗯，所以其实呢，在我们这个中义人寿在中国来说，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入市之后的这个保险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也是陪伴了我们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对，也是呢，我们这些数量不太多的这些合资的寿险里面呢，也是一家实力非常雄厚的一家公司。
12: 嗯，
6: 其实我也去特地看了一下，也数了一下产品数量，它可能不算说是很多啊，
12: 是是，
6: 对，但是呢，产品的一些保障的力度啊，保障的精准的这种精准性啊，还是非常到位的。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真的发生理赔的时候，它的理赔规则上面是不是

0: 真的是为我们这种被保险人去着想啊，会不会少一点的限制，尤其是少一点什么呢，少一点的套路，多一些的包容。那么中意人寿的重疾险啊，一直都是市场里面的人气产品。那么在条款的设计上面，哪些其实是做到以人为本，以及在这个条款上面能够做到在行业是有一个领先的作用呢？
1: 中意人寿的我们的产品设计理念呢，一直都是秉承着以客为尊的这个服务理念的，这也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我们一直在用心的做真正对消费者友好的高性价比的这种保障产品。那我们的重疾险呢就比较有特色，我们的重疾险产品呢竞争力呢一直在市场上位居前列。比如说我们目前在售的一些重大疾病保险优势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的轻症、中症和重症的不分组，关联疾病不设分组的这种限制呢，对客户来说呢，第一次理赔之后呢，部分关联的疾病仍然在保障之中，能够大幅度提高客户的实际的获赔的这种概率，并且努力让客户的保障更全面，不打折扣。而且我们这个没有三同的这个限制，突破了我们传统条款之中的同一种疾病同次医疗的行为，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多种的这种重疾只赔一次的常见的这种限制，那么对客户来说就更包容、更厚道，也更周全。我们的重疾理赔之后呢，我们的轻症和中症的保障呢还是继续有效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啊。那么客户确诊了重疾并且获得赔付了之后呢，我们的保单仍然保持了轻症和中症的保障的这个责任，让重疾后的健康风险呢依然有保障，用责任不中断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实现风险的分层守护。那么我们多款的重大疾病保险呢，在整体设计上把这个理赔难呐、限制多呀、变成了理赔顺、保障实，真正的站在了消费者立场上来设计我们自己的产品。
0: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说到去选择重疾险都会比较多去关注到多次理赔啊。那像您刚刚呢也是提到中意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里面的一些特点哈，轻中重症的不分组，而且呢没有三同的条款，但是呢多次赔付啊，又常见的一些分组啊、不分组什么的啊，这种说法，那还有呢三同免责啊，那可能我们的市民消费者听起来就好像挺专业的一些词语哈，不太了解是具体什么意思，也想请您呢跟我们来去做科普
1: 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保险中的一些专业术语了。那么我们一般重疾险呢，我们所说的重疾的分组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保险公司的一个保险的重疾产品里面有100多种的这种重疾种类，那么很多公司呢就把它分成了不同的组别，比如说癌症一组啊，心脑血管一组啊，那么这一组组别里有多个疾病，那么每次只能赔一次，赔完了之后呢，这一组别中的其他疾病我们就不再理赔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疾分组。那重疾不分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疾病呢它都是独立赔付的，它不设这种组别的这种限制，每种疾病呢都有单独的赔付机会，多次患病呢这种保障就会更充分啊，不会影响到它其他的这个组别里的疾病的这种赔付。三同条款呢也是我们业内常用的一个术语了，它是指的我们的常见的一种免责的一种约定，就是说同一个疾病的原因，同次的医疗事故，而且因为同次的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多种的这种重疾，那么各种公司一般都是多数产品只赔一次的
0: 啊，
1: 所以这个叫三同。
0: 只按照其中一个来去赔，就哪怕是它有两项，可能是符合里面重疾的两项，它也只赔其中的一项。
1: 是。
0: 所以这个呢，如果是没有这个三同条款的话呢，其实对于这种保单持有人来说，对于这个被保人来说，它的一个保障力度其实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尤其是发生一些相对极端的情况下面，它有可能是出现多种的这种符合合同里面的这种重疾的情况的，对，它有可能就是能够产生不止一次的这个理赔。那么当下呢，健康保障呢早已大家不只是看重疾险了啊，但虽然它是一个很传统又很多人非常重视的产品，看医生之前我们在诊前预约啊、诊中绿通啊、出院之后的康复全链条的这种医疗服务，也是整个医疗过程里面一些真实的需求。那么中意作为一家非常成熟的寿险公司哈，那不仅是在保险产品上面去发力，那么在客户的这种健康服务上面啊，我们是怎么样去回应啊大家对于这种优质的 就医的这种需求了。

0: 啊，还有我们这种大病的这种疾病的治疗的需求啦，康复周期长啊，这样的一些需求，在我们的产品之外是否还有这样的一些服务的配套
1: 啊？这个有的。那么中印人寿呢，我们除了在保险条款的理赔这个正常的责任范围之外呢，我们有自己的我们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也就是我们的叫做医管家 5.0 的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内容。
0: 这个已经更新到 5.0 版本了
1: 啊？对，是已经更新到 5.0 版本了，
0: 是升级到第五版本。
1: 对，它是从诊前诊中到诊后，为客户呢和家人提供一站式的高品质的有温度的健康守护。那么这 5.0 呢可以享受三大核心的升级服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名医的点诊服务，它可以对接我们复旦百强的医院的副主任及以上职称的这个专科医生，可以跟我们的客户呢视频的一对一来进行服务
0: 啊，就是可以这种远程的来咨询啊。
1: 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覆盖到他的家人，
0: 嗯
1: 啊，除了客户本人之外，家人也可以使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二次诊疗服务，那么二次诊疗服务呢就包括我们的一些三甲医院的医生啊，他会通过电话或者是视频来帮我们的客户讲解他的诊疗服务的报告，或者是出具一些书面的文件，可以协助我们客户明确后续的治疗方向，能够更清晰的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进行后续的治疗。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臻享版的专属的升级，我们之前都有这个重疾的门诊的绿通这个服务，然后现在呢我们直接增加了一个次数啊，而且并且对于预约专家呀看诊的这个便捷性啊守护的力度呢再次进行了一个升级。
0: 嗯，
1: 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医管家 5.0 呢还覆盖了我们的专业的分诊、门诊的预约、住院的安排，还有包括住院的垫付、陪诊陪护、康复管理、心理咨询等全流程的服务，真正做到了就医有人帮，诊疗呢有专家，康复有专人跟进。
0: 嗯，
1: 未来我们中医人寿佛山中支呢会把医管家 5.0 啊全面在佛山本地呢落地啊，让名医的点诊、二次诊疗和我们的升级绿通服务呢直达家门口，用更专业、更全面、更贴心的健康服务呢守护佛山的每一个家庭。
0: 嗯，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些除了健康险的保障之外，还有配套的我们这些健康方面的一些服务，大家其实对于保险的这种可得感啊它就会更强。那当然具体的这些服务内容它是怎么去进行的，大家呢还是要以中医人寿公司他们的公告啊，以及我们公众号啊，或者是我们的中医他们的服务人员给大家介绍的为准。那么我们这部分呢其实也跟大家多去了解了一下我们中医人寿它作为一个寿险公司在我们的健康保障类产品的这样的一些创新以及特色，还有他们的健康管理服务。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保险的期待它可能不仅仅是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保障哈，那保险它同样也可以作为我们普通家庭的一种资产管理的方式，对吧？它其实同样也是具备有的产品，它本身就是突出它有一定的这样的理财的一些功能。那么中医人寿呢在这方面在行业上面来说依然是做得出色的。等一下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7: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6: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8: 自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的守护力与新路径。
0: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家有一保嘅呢一个专访嘅环节啊！自保佛山，聚力同行，我哋一齐嚟去睇睇喺佛山保险咧系点样去发挥佢嘅守护。

0: 力嘅。咁今日咧，我哋咧亦都同大家咧一齐嚟邀请到啦一家咧实力雄厚嘅合资险企，希望可以走进佢更加了解呢间保险公司嘅故事，以及咧佢哋嘅一啲创新嘅特色啦。咁仲有咧，亦都邀请到我哋专家啦，同大家嚟讲讲挑选保险，佢累积咗吓浓缩咗30年从业经验嘅佢嘅一啲见解吓。所以咧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就邀请到咧中意人寿嘅嘉宾。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中意人寿佛山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车小龙车总呢，继续来跟我们去讲讲中意的故事。车总您好。
1: 你好。
0: 其实中意呢，它也是一家偿付能力长期是处于我们行业的优秀代表生的这样的一家企业哈。那么像近几年其实市场的利率持续走低，那以及呢监管部门为了防范金融系统风险，对于保险产业对于保险产品预定利率它也是一再调整的，那么也是去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内外的这种因素下，共同推动了这种分红险走向了市场的 C 位啊。现在大家各家保险公司也是比较着重的去推这一块啊。那么现在各大保险公司重点去发力分红险，但是仍有很多我们消费者其实不太理解的。那恰好其实在中意呢，在这个方面呢是挺有这个业务方面的一些经验哈，包括呢在中意整个集团的这种投资收益上面来说，在我们行业里面也是非常能打的啊。其实分红险它是一种怎么样的保险，它其实里面的那个理念是怎样的呢？
1: 好的。其实分红险呢，中国的保险市场上不是个新鲜的事物啊，它已经在中国的保险市场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的分红险的形态呢是保障打底儿加上盈余共享的一种复合型的寿险产品。那么这种产品客户呢，首先它拥有了确定的一个保险的保障功能，同时呢可以分享保险公司的可分配的盈余，也就是说呢，这个保险公司经营良好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些结余，那么这些结余是要按照约定分配给我们的客户的。那收益呢也会随着宏观经济啊、投资环境和公司的经营的情况略有一些浮动，所以因此有一些部分市民可能会担心这个收益是不确定的。但实际上我们始终认为呢，分红险的核心价值它不是一个高收益，而是一个长期的稳健的资金的一个安全性高、坚固保障与财富的这种积累，它是一种规划性的一个我们的资金的分配逻辑哈，它适合养老金和教育金还有家庭的长期的资产规划。
0: 对，所以其实无论是分红险或者是还是其他它本来也是带有一定理财性质的这种保险产品，它本身我们保险的性质它的核心价值就不是说提供高收益的。
1: 对，
0: 它本来就是提供一个你未来预期里面你要去支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安排。
1: 是的，
0: 恰好跟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中长期安排它是匹配的。
1: 对，
0: 只不过是分红险的话，它在整个保险设计的逻辑上面，它跟那种非分红险啊，就是出现的会有这个盈余共享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啊，所以不同。但也不代表说因为它是分红险，因为它是盈余共享就说这个保险不安全
1: 啊。是的，
0: 因为它本身还有一个保底的这个一个收益在合同里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的嘛。
1: 对，
0: 只是分红部分咱们是不确定的啊。中意人寿呢在分红险也是深耕多年，而且呢企业的这个投资回报率、投资收益率一向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每年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数据。
1: 是的，
0: 根据行业13金的这个测评数据啊，中意人寿呢更是业内首家完整披露近20年分红实现率的险企，所以分红险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那么也是看得出来是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才会披露这么多年的数据，对吧？在分红险这个层面上也挺有江湖地位的。那么有很多人现在对分红险不太了解，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挑选，也想请您呢给我们去做一些科普啊。普通家庭一般我们的市民挑选分红险关键要看哪些？
1: 其实普通家庭挑选分红险呢，不光是只看那个演示利率哈，更重要的要看三个比较硬核的指标。第一个呢就是叫做分红实现率，就是我们每年保险公司给客户的实际分红和他当时给你计划书演示的这个分红的比率，
0: 哦，
1: 这个比例呢越高呢越接近百分之百呢，说明他当初跟你演示的这个结果是越真实的。
0: 嗯，
1: 如果能超越百分之百呢，就说明它的实际分红是超越了当时给你演示的水平的。所以这个也能体现出一个保险公司它是不是守信分红的真实性啊。那么中意人寿是业内比较早的完整的披露了我们近20年的分红实现率的公司之一哈、啊，数据非常公开透明，而且我们每年会把分红实现率在官网上进行公示啊，大家都可以查得到啊。第二个硬核的指标就是看一个长期投资的收益率，那么投资能力呢能够决定分红能不能持续，而且能分多少。所以中意呢近10年来我们的平均的总的投资收益率呢长期是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的，能够穿越我们多轮的经济周期仍然是非常稳健，这也是我们分红比较稳健的一个重要原因。
0: 那对，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一家企业它长期的投资里面啊能不能在市场里面能够去获得成绩，这个还是核心来的。
1: 对对对，是的，因为投资的回报越高，客户分配的利益就越大嘛。
0: 对，它这个几率也是会更高。
1: 是的是的。所以第三个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硬核的一个指标，就看这家公司的股东的实力和它的经营是不是稳健啊，它稳健性如何。
0: 对，
1: 那么股东实力比较强呢，它的风控比较严格，它的资产管理公司相对来说比较专业，这个就能保证它的资金的长期的安全，并且长期的兑付的能够实现。所以演示利率它只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测算啊，不能代表真实的收益水平，真实的分红实现率呢才是客户真正能拿到手的实在的收益啊。
0: 嗯哼，那所以这个呢我们一般在节目里面婉君也会跟大家科普，就是说演示利率呢就像是一种口头承诺啊，口头承诺。
1: 对对对。
0: 对，它能不能最终实现的话，确实未来我们不可预见，但是呢它过去的这种实现率的过去的成绩呢是作为一种参考。
1: 对。
0: 啊，那所以也是有一些公司它是有足够的自信来说，哎，我的历史数据也是足够优秀的。嗯、那么优秀的分红实现率背后一定是企业的长期投资能力，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一点。那么中意人寿背后呢，刚刚提到有两大的这个世界500强，近十年的平均总投资收益率呢也是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两大的这个股东啊，对于中意人寿的强股东的平台，依托央企的背景啊，参与一些国家级战略的项目投资啊，用一些长期价值投资啊，持续去为我们的保单客户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分红方面更多的保障。
1: 这个中意人寿啊能够做到长期稳健的投资呢，它的历史风控表现一直非常稳定啊，核心来自于我们三个重要的支撑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双方的股东都是世界500强企业，所以我们双方股东给我们的加持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的中方股东中石油呢，它是一个央企背景，它可以参加很多国家级的重大的项目和能源的基建，包括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等长久期的稳收益的这种优质投资，安全性能极高，而且现金流非常稳定。我们外方股东呢，意大利的中立集团呢，近200年是有全球资产的这种配置经验的，并且我们中立集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它连续163年向股东进行分红，所以它经营极其稳健。它在严控风险方面和多元化的分散投资方面，以及长期持有资本方面，有着非常丰厚的国际经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资管的团队以成熟的这个策略，我们中意人寿是有自己下属的专属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意资产的。我们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运作呢非常的专业经营哈，长期坚持呢以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稳健投资为主，以高评级的固收产品打底，以优质的权益类的增强收益性产品呢作为辅助哈，严控回撤，帮助我们能够穿越周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坚持的长期主义的一个经营理念啊，我们不追求短期的这种规模效应啊，我们不炒作短期的收益，我们把客户长期的利益放在首位，持续为保单持有人创造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分红回报。那我们也曾经出现过给客户做特别分红的这样一个经验啊。
0: 啊，特别分红。
1: 对，就是我们有一年额外给客户多追加了一次分红。
0: 哦， 所以这个也是这种比较好的这个投资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对，也是我们这个长时间的长期主义经营的结果吧。
0: 嗯，
1: 所以未来我们会努力的保持公司的投资能力哈，但是分红仍然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0: 对，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分红险有一个客观的中立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也要对一家公司它各方面的有自己的认知，最终还是要根据于自己的需求以及家庭的需求去进行一种匹配。
1: 是的。
0: 那么中野人寿呢，也作为是扎根本地的一个合资企业嘛，在佛山本地医疗网络对接呀、重疾快速理赔呀、家庭保障定制啊，以及普惠健康服务啊、财富民生规划上面。未来的话呢，我们其实有哪些的一些举动？
1: 因为我们在佛山的当地已经经营了23年的历史，我们始终坚持呢扎根本地、服务本地、惠及本地的这个原则。未来呢，我们将重点推进的四大的本土化的一种服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深化佛山本地的医疗资源的对接，扩大佛山本地的三甲医院、特色专科还有名医的绿通的这个覆盖。缩短我们客户的住院、手术等等待的时间，让客户呢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优质的就医服务。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全面升级我们的理赔体验。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了，理赔是我们客户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推广呢重疾的这种快赔、小额的散赔和线上直赔等服务。我们现在的小额的赔付件是可以用秒来计算赔付时间的，
0: 就是秒级的赔付速度。
1: 对。所以我们呢简化了客户的很多的这个材料的流程哈、压缩了时效，让理赔呢更快捷、更透明、更有温度。第三个，我们会定制佛山的家庭的保障计划方案哈、针对佛山的企业家、产业工人和新市民、中老年群体呢，量身打造我们的健康保障加财富规划的组合方案，贴合佛山的收入结构和家庭结构与风险的这种需求。
0: 嗯。
1: 第四个就是我们将来要下沉我们的普惠金融与保险的科普啊，持续走进社区、园区、学校、企业，开展我们的保险知识普及、健康讲座和我们的财富规划等公益活动，提升市民的保障意识，助力佛山的百千万工程与民生的保障计划。
0: 嗯，其实在很多的工作计划里面也会跟我们佛山一些城市定位啊、城市的发展规划它是相契合的。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中意人寿呢多点给我们做一些保险的科普
1: 啊，
0: 对吧？那么中意人寿呢，其实很少说我们在非常大型的宣传里面会听到，但是经过20几年的这种潜心的经营啊，慢慢在我们佛山市民的口中也是有口皆碑啊，慢慢的去进行的一种大家的一种宣传。那相信这些也是在20几年的努力里面去沉淀积累下来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谢谢车总，希望呢有机会还能邀请到您给大家做一些科普。
1: 好的，谢谢谢谢。
2: 本节目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回听，登录花生 FM APP 或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中午12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4: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

0: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3: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岭南韵，万般佛山除，
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7: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的。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8: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9: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0: 上次讲到正德皇帝朱厚照出关避佢之后啊，佢又并冇死心。喺20日之后，亦就系正德12年嘅8月23日，正德皇帝想再一次出关。上一次呢，正德皇帝出发之后呢，第二日嘅内阁大臣就发现咗啦。咁梁柱就带住另外两个内阁大臣一路追到沙河，一直但係追佢唔到。不过佢哋估死正德皇帝呀，就一定去居庸关㗎。咁当个皇帝去到居庸关嘅时候，张钦就已经喺个树等緊佢啦。历史资料呢只係话俾我哋听，嗰个时候张钦呢喺居庸关。而冇话俾我哋听，系佢啱啱就喺居庸关啦，定系听到消息之后就赶到居庸关。第一次出唔到去，正德皇帝就喺树度咯噃，度嚟度去，系咪咩地方出现咗纰漏？呢件事穿咗煲呢？所以呢一次啊，佢就做得更加保密，更加谨慎啦。今次拣嘅时间系拣喺深夜，带住几个随从喺德胜门嗰处出发。去到居庸关之后，佢又冇立即出去噃，而系先喺个树住咗一晚，咁啊叫啲随从啊打听嗰个张钦啊就喺唔喺居庸关呢树。好快脆，消息报翻嚟啦，话张钦咧就唔喺度，去咗白杨口处巡视啊。咁，呢次得米啦，一行人嗱嗱声赶过去，顺顺利利咁就出咗居庸关。嗱，唔单止咁。佢仲吩咐啲亲信啊，把守住居庸关，但凡有人追过嚟嘅呢，就一于截住佢。啊，果然不出所料，内阁大臣听到呢件事之后，咁啊，梗系嘘嘘声追过去啦。吓，谁知呢就出唔到关，冇法子啦，咁只好死死地气咁翻转头。嗱，喺呢度顺便讲句吓，第二年正德皇帝喺宣府翻去京城，喺经过居庸关嘅时候。諗返去年张钦阻住佢出关呢啲嘅事，佢笑住话：去年张御史阻止我出关，嗱你睇下，我而今日返嚟啦咩？而最后啊，正德皇帝朱厚照呢亦都冇处罚。

本呢就是这样的。大明两百几年的时间里头一直遭到来自西北的蒙古政权亦就说北元政权的骚扰。咁呢个对于正德皇帝梗係压力好大㗎啦。正德九年四万蒙古铁骑曾经冲到宣府以西140几里嘅地方亦就话喺西子里地区㗎。呢笪地方离宣府亦就话而家嘅河北张家口嘅地区呢只有两日马程㗎啫。宣府呢明朝北方九边重镇之一咁军事战略位置係好重要边关顶唔住啦。明朝政府就梗係告急啦於是派遣两万明军去帮拖。虽然係咁咗喎但嗰陣时呢仲有五六万嘅蒙古军队喺另外嘅军事重镇大同镇附近呢随时可能冲入居阳关直逼北京城嘅。哇情势一度危急。正德十一年七万几嘅蒙古军呢又喺宣城一带侵扰。攻破城堡廿几座杀死同埋掳走嘅平民有成三千几人抢走嘅牲畜有三万几只。咦咁大件事啊梗係震惊朝野顶㗎啦。正德皇帝下决心一定要摆平佢。嗱呢、这个就係佢出居庸关嘅一个决心嘅背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正德皇帝曾经调集一部分的边防军去到京城做他的警卫部队。这部分的边防军主要是来自宣府镇。调边防军部队做自己的警卫部队这个是正德皇帝在军队布局的一个措施。这样做不单只能够增强自己的安保能力亦都能够和西北边防部队建立关系。换过另外一个说话来讲在西北边的部队里头正德皇帝是有一些基础的。那时相当一部分的将领是真心真意听他指挥不会阳奉阴违。这个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明朝有一套很复杂的军事管理体制。调兵作战是需要经过内阁、兵部以及五军的都督府等这些部门就协同配合。正德皇帝亦都唔係话随时随地呢可以调动喐啲军队嘅。佢之所以只係带几个随从出关就能够组织指挥军队作战呢、这个就係在于边防嘅将领都认佢呢个皇帝。就算唔符合手续都好啦亦都心甘情愿係听佢指挥嘅。当然正德皇帝喺指挥作战嘅时候亦都会尽量喺名义上就按照程序嚟做。比如他在指挥应州战役的时候他就没有以皇帝的名义而是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名义。因为按照明朝当时的作战的程序会任命一个总兵官去率领作战。那正德皇帝就是这样在大同府应州附近就指挥了很著名的那场应州战役。那在指挥的过程里头正德皇帝唔单止显示出佢有好高嘅军事指挥能力而且仲亲自冲锋陷阵斩敌首级。呢一仗呢无论喺军事上亦或系政治上都具有好积极嘅意义。打后嘅几十年里头嚟自北元政权嘅骚扰压力呢系确实减轻咗好多。正德皇帝对呢一场仗好满意佢打完胜仗之后对五万几人实施奖赏。只是当时有人批评他说在受赏的这五万几军人里头有不少都是冒滥军功的。在这处呢我是这样看的。应州战役是正德皇帝他组织策划的而且他还亲自出马。那这场仗规模有几大战果有几多正德皇帝的心里面肯定有数的。知道有人冒滥军功而唔督穿佢呢呢、这个应该就係正德皇帝心里面打嘅另外一个算盘啦。是因为佢好想提拔一啲人做自己班底咁跟住就可以控制军队㗎啦嘛。嗱我哋可以想象下咁样嘅一个场面下。正德皇帝喺树接见緊嗰啲将领。呢陣时呢有几个或者讲係几个将领好兴奋咁对佢话皇上啊我哋都有参加过应州战役㗎。大家听一下
言语之间是不是充满着

0: 自豪呢？咁你諗下呢陣時正德皇帝聽完之後佢嘅心情同埋表情會係點㗎啦？唔使問阿貴，梗係開心頂㗎啦，肯定會眼前一亮，精神一振，梗嘅。比作你呀，我相信你都會係咁。話晒講說話嘅人都係自己帶出嚟嘅兵㗎嘛，係咪呢？如果正德皇帝好似嘉靖皇帝咁在位四十幾年，以佢嘅做法，軍權一早已經立到手啦。如果嗰陣時問返佢對應州呢場仗你點樣睇呀，咁佢可能會話應州戰役係大明軍隊建設嘅一個里程碑，一個轉折點，反正又會講咗一大堆嘅嘢。嗱，的確係咁，應州戰役對佢嚟講事實係好重要。嗱，仗就打贏咗啦，提拔一批人做自己班底，對佢嚟講係一個成果嚟嘅。第二樣呢，就係想將佢喺指揮應州戰役嘅時候使用嘅頭銜啊，亦就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去合法化。嗱，仲有一樣嘢呢，佢仲特意咧幫自己起咗另外一個名噃，叫做朱壽。壽呢就係福禄壽嗰個壽啊。嗱，如果按照程序呢，係要由內閣草擬一份诏書至得嘅。正德皇帝要求自封為大將軍，咁好多人咧認為呢件事，哇，係咪荒唐咗啲啊？咁嗱，我唔知道啲人係點會咁樣諗啊。不過照我睇呢，如果企喺正德皇帝嘅角度，佢咁樣做呢係完全係理性嘅一種考慮嚟嘅。點解咁樣講？我讲几个原因吓。第一个，自从明英宗因为土木堡之败被俘之后，朝野上下对于个皇帝御驾亲征呢个做法咧都好反对。正德皇帝要御驾亲征呢，肯定会遭受一定嘅阻力，所以就需要另外嘅一个身份至得啦。第二呢，就是根据明朝嘅有关规定啊，天子御驾亲征是需要走一套非常之复杂的礼仪程序，同时呢这个程序走的时间就很长，这个亦都是正德皇帝不想见到的。第三样东西就根据明朝作战调兵的程序，是需要任命一个总兵官去率领作战，所以正德皇帝先帮自己起了另外一个名，同时就要求内阁任命自己做这个总兵官。第四呢，就是首长外出使用化名或者讲是代号啊。咁呢个亦都算是一种正常嘅安保措施咯。第五呢，就是有咗呢个合法身份，以后自己呢就可以正式咁组织作战同指挥军队。咁要任命自己做大将军总兵官，程序上嚟讲呢，是需要内阁去草拟一份诏书。嗱，如果要草拟呢份诏书呢，杨廷和同埋梁柱啊，都肯定唔会通过嘅。同时佢哋认为皇帝改个名，自己任命自己做大将军呢，亦都唔合礼法呢样嘢。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阮君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睇睇一份咧最新嘅调研。喺5月27日咧，胡润研究院发布咗第22次胡润智尚优品中国高净值人士品质生活报告。呢份报告咧系调研咗咧470位家庭资产。

0: 超千万以上的调查对象，还有70位资产过亿的超高净值人士，去看看这些财富人群当下的生活和投资的变化。很多人就说，喂，他们和我们的家庭差距很大，但是当然他们手上拥有更多的财富资源去进行分配，但是我们当同比例缩小的时候，在这些高净值人群或者已经是创富的人群，他们看来究竟是怎样分配自己的财产呢？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呢？首先睇资产方面，嗱呢一次受访嘅高净值人群咧，平均家庭总资产达到6100万啦，比上一年咧多咗1000几万嘅，咁平均可投资资产咧都有2300万噶，亦都增加咗千几万，睇嚟佢哋财富嘅积累速度咧系好快嘅。不过千祈唔好觉得，佢有钱佢就会盲目好中意买好多奢侈品啊，铺张浪费啊。其实咧而家咧好多高净值人群嘅消费观咧反而更加理性务实。报告入边话，超过一半嘅人明确表示啊，要减少日常嘅奢侈品开支啊，买名表啊、珠宝啊、收藏品呢啲咧，佢哋比平时计划嘅嗰个预算系少咗嘅。咁佢哋中意将啲钱使喺边度咧？其实咧就系三个地方啦：旅游啦、健康保障同埋小朋友嘅教育。越嚟越多嘅高净值人士注重真实嘅生活体验，愿意将啲钱花喺提升自己、陪伴屋企人同埋助力小朋友嘅成长上边，尤其系健康保障啊，排喺消费增长嘅第二位。好多人都会主动做健康管理，坚持去做运动啦、规律睡眠啦、定期深度体检，甚至咧去康养嘅机构去做专项嘅疗养，将身体健康放喺首要位置。消费会更加理性一啲，咁啊投资上咧，佢哋会更加追求稳健。呢一点咧，对于我哋普通人咧，值得借鉴嘅。人哋咁有钱咧，都咁稳健啦，我哋普通人咧，更加要应该稳稳扎扎。过去咧，好多人就觉得，拥有房产系最稳嘅投资，系财富嘅象征。不过而家咧，情况又变咗啦。所以报告显示，呢一班嘅人群，佢哋对房地产嘅投资减少这个咧，而且佢哋嘅减少嘅意向咧，高达21%。房产嘅投资属性咧，喺度被重新评估，而能够带嚟稳定保障嘅产品，成为咗佢哋新嘅选择噃。比如话，愿意投资黄金嘅呢个意向咧，增长咗15%，保险同埋基金嘅净增长意向达到6%。尤其是保险对于他们来讲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障工具，因为在这个财富级别的人群当中，保险呢它既兼顾防御风险、锁定收益，还有财富传承的这些核心的作用，就好像他们资产配置里面的压舱石，可以帮他们守住一些财富穿越经济周期。在这些变化里面，我们普通人也都能够学到不少东西的。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品质生活，不是靠奢侈品去炫耀，而是要向内提升，多些去看看世界，关注健康，重视教育，丰富自己比排场更重要。第二是健康和财务安全，对于所有的家庭来说都是一样那么重要的。健康是一，财富才是后面的零，没有健康再多财富都没有意义。所以日常生活锻炼、体检、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同时要做好财务的保障，因为这个是我们立足于社会能够顺利生存下去的一个最最最基础的条件来的。亦都可以去适当配置合适的保险，同家庭加多一层的防御，应对一些未知的风险。第三，投资就不要盲目跟风了。这些的过千万过亿级别的家庭，他们在投资上面，在现在的形势下面，都会趋向于更加稳妥的风格。咁亦都唔好盲目追高下，稳健咧系长久之道。咁要多方面嘅唔同嘅搭配啦，资产嘅均衡，去比较稳阵当中咧积累财富。其实无论我哋有冇巨额财富啊，好似包括理性消费啊、重视健康啊、稳健投资啊，都系令到我哋嘅生活咧更加踏实、更加幸福、更容易获得一啲小确幸嘅方式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望咗。
1: 中午12:30。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节目嘉宾：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欧淑玲。
5: 高考进行时，孩子他要面对一个大的考试，他一定会出现紧张的情绪的，可能这些紧张情绪会引起他平常很少会出现的情况，譬如孩子睡不着怎么办呢？那家长非常焦急。
6: 其实呢，在大考前呢，我们考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家长可以放心，因为人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会伴随一些生理反应，例如恶心啊、呕吐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焦虑较高水平时的一种心理反应，是正常的。适度的焦虑水平呢，反而会对考生的良好发挥能够起到一种很好的促进作用。很多考生在临考的时候啊，就会因为紧张出现失眠的情况，而且会因为担心睡不着而影响第二天发挥，更加焦虑。实际上呢，我们高三的同学现在是一个身体机能最旺盛的一个阶段，短暂的这种失眠并不会对身体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就算你一晚上都睡不着，考生依然可以基本发挥自身的这种正常水平的。我儿子也是，他跟我说考试的第一天晚上啊，太兴奋了，一个宿舍8个同学都睡不着。但是到第二天真正考试的时候，他说还是能够基本能够发挥出来。当然能够睡着是发挥得更好的了。
5: 所以在学校里面，老师也会做一些什么缓和孩子们的情绪吗？
6: 基本来说呢，在学校啊，我们的老师还有心理老师，都可以及时跟我们的同学做一些放松的运动，好像到我们的心理室听一些轻松的音乐等等。在考点来说呢，就会放很轻松的音乐给我们的考生的。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郑聪越讲越掂。
8: 尴尬的事业。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0: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3: 有句农谚咧讲得好，忙中忙中，连收带种。先科普几样嘢先啊。第一咧就系忙呢一只字啊，喺度咧就唔系读芒果个芒嘅啊，系读忙。嗱，一路咧要收埋旧年种落去嘅庄稼，咁啊一边咧又要赶住咧种新嘅秧苗啊。你话人生系咪都系咁啊？啊，收完一样又要种下一样，永远咧都有做唔完嘅嘢嘅。啊，今日咧我哋就由忙中讲起啊，倾下呢一个最忙嘅节气，教识我哋乜嘢人生道理啊！啊，顺便再先同埋大家咧科普一下添啦。啊，芒种咧系24节气入面嘅第9个节气嚟嘅，夏季嘅第3个节气。《月令72候集解》里面话：五月节唯有芒之种谷，可嫁种矣。啊，呢个芒字咧，既指麦芒，亦都指稻芒。啊，一头咧连住收割，另外一头咧连住播种，啊，两头都要赶时间。长辈话斋，春增日，夏增时，芒种呢段时间咧，成日都听到老人家话，芒种不种就再种冇用。啊，意思咧就即系话错过咗呢个时节，种乜都迟啦吓。所以咧，芒种亦都叫做芒种。啊，真系忙到你唔信啊！吓，北方抢收小麦，南方咧就抢插晚稻，家家户户冇闲人嘅，遍地咧都系赶节气嘅脚步声。你用粤语形容呢一种忙法嘅话咧，就系手忙脚乱，周身唔得闲咯。啊，好似只陀螺咁样转个不停。啊，讲开忙中咧，有啲农谚啊，真系斩鬼得嚟又好有智慧。比如话忙中在美，就六月穿棉啊！你话做人做事系咪一样啊？你以为咧呢个夏天，哎，一定会热到融啊？咁点知世事啊难料，永远都可能有例外嘅。所以做人都仲系要灵活变通好啲，千祈唔好一本通书就读到老啊！仲有另外一句：上午忙中落满堂，下午忙中就汗死牛啊！农谚话咧，夜里交忙中，阴雨到中旬，这个提醒我们时机的把握是几咁重要，差之分秒结果可能差天共地。把握好时机真是好过你做到碌地嘛。第三句，忙中雨连连，妇女要旱田。老说话咁讲就话忙中落雨呢，三伏天反而可能会干旱。这个就是一种好朴素的平衡智慧。眼前的湿滞好有可能是后面干爽的铺垫来的。有些事呢而家睇落去就唔系咁顺，但系转头可能就会变好事㗎啦。讲完农谚，咁我哋顺手啦再讲下芒种嘅民族啦，好嘛。芒种呢有一项好浪漫嘅古族，就叫做送花神。芒种已经接近五月间，白花开始凋零，民间呢就会举行仪式呢去遣送花神归位，感谢花神一年落嚟嘅恩赐。你话呢个习俗系咪好有人情味先？连凋谢咗嘅花呢都要多谢佢一餐。仲有一项呢就系广东人最熟嘅民族啦，叫做煮青梅啊。芒种时节呢啲梅子就成熟，但係生嘅梅子就好酸涩嘅，要煮过之后呢先至好食。咁传说呢煮梅呢可以清热解毒，提神醒脑。呢个习俗呢都话俾我哋听，有啲嘢呢係需要加工嘅，需要等待嘅，咁先可以变得呢啱啱好。心急就食唔到热豆腐㗎嘛，心急 都食唔到甜青梅啊！啊，总括而言咧，望中就教识我哋三件事：第一，识收识种啊，唔好净系识得向前冲，要知道几时停低收割成果啊；第二，望义有道啊。啊，忙咧唔系问题嚟嘅，问题系忙得有冇方向先，有冇效率先。第三，心存感激，无论收成系好定抑或系曳，啊，都要多谢自己，仲有身边嘅人付出过嘅努力。正所谓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但系忙中话俾我哋听咧，耕耘同埋收获往往系同步进行嘅。你一边收割紧旧年嘅成果，一边播种紧明年嘅希望。呢、这个咧就系、是、人生。嗱，如果觉得咧今日呢一个忙中嘅话题盏鬼得嚟都有好有用喎、哦，咁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成日都有得忙好过冇得忙嘅亲戚朋友啊嘛。下期见啦，忙中安康。
4: 开心听，开心讲，
5: 开心听，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7: 越讲越甜。

咁讲真啦，听住佢呢种声线啊，演绎嘅方式咧，如果系嗰一代人成长过嚟咧，又有听过佢嘅歌啦，感觉到时光真系返回到28年前。1998年啊，即系当年佢仲系嗰啲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你才会变普通嗰个年代嘅陈晓东。

0: 睇下 KK 话聪哥唱一唱我嗰啲系咁以即系讲个歌词等大家有印象嘅啫，唱乜鬼？我边识唱歌噶？唱一唱咧就谂翻起，真系好有心有独钟嘅感觉。嗰阵嘅陈晓东咧，有啲歌嘅歌路咧都几自成一格嘅，确实。咁当然呢首歌就唔系啦，呢首叫做我比谁都清楚。上个世纪啦，真系一眨眼28年前嘅歌啦，1998年嘅一首歌。咁至于讲话我比谁都清楚咧，喺我哋粤语世界里面咧，对于嗰啲即系点讲好咧，我唔系唔想答你，但系我真系唔清楚，又或者唔清唔楚。咁人哋问你话点解你唔清唔楚嘅啫？我点解又话呢个会员卡又话可以用噶？有效期去到中秋节前噶，点解咁早又话而家唔俾嘅？端午都未到。唔知喎，前排仲 OK 嘅喎，你唔好问我啦，我都唔知头唔知路。讲到话唔知头唔知路咧，有啲时候我哋又会讲话，又都唔知头唔知尾，都唔知点讲好。总之你突然间问我，就算答唔到你啦，咁我哋就唔系净系咁讲嘅吓。粤语世界里边咧，我哋会有一个几得意嘅夜间嘅行为咧，去表示呢种唔知头唔知路、唔知头唔知尾啊。将时间交俾阿杨忠讲讲。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半夜食黄瓜，唔知头唔知尾。前面意思咧就系喺大半夜嗰度摸黑食黄瓜，因为睇唔到啊，所以都唔知道食嘅黄瓜系头定系尾。比喻对事情嘅始末，又或者系前因后果一无所知，又或者做事冇头绪，摸唔到头脑，亦都只讲嘢冇开头，亦都冇结尾，缺乏条理。喺间时冇电灯嘅年代，大家半夜如果话肚饿去厨房度搵食，只能够摸黑啦。黄瓜呢一种蔬菜咧，头同尾嘅口感咧差别都几大嘅。但如果喺黑暗里边咬落去咧，根本分唔清自己咬嘅系边一头。所以老百姓就运用了这个场景，创造了这个歇后语来形容人对事情捉不到头尾，不了解全貌。譬如你可以说，他啱啱先来到这间公司，你问他为什么公司突然间执笠，他就真的半夜吃黄瓜不知头不知尾咯。你做事要有些条理嘛，不要半夜吃黄瓜。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聪，
2: 郑聪
0: 越讲越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

0: 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听。
0: 半夜食黄瓜，唔知头唔知尾，意思咧就系对事情嘅始末一无所知。根本都唔明白点解，甚至系缺乏条理，令到我谂起陈百强有一首歌叫做《不再问究竟》，里边咧有个小男孩见到个大哥哥啊，半夜咧坐喺个街边嗰度喊，而且咧只眼红晒，佢又唔知头唔知路咁样行上去问哥哥啊，哥哥你点解喊嘅？啊，你只眼红咗，点解仲唔系喊咩吓？咁样打烂沙盘问到笃。佢好困惑啊，因为喺佢嘅年纪里面根本就唔明白点解无啦啦可以喺半夜里面喊，系嘛？又冇阿妈打，更加唔知道乜嘢叫做为情所困啦。所以呢个现象咧，令到佢拗晒头，正一半夜食黄瓜，唔知头唔知尾啦。所以有时候有啲嘢唔知道因由，喺某种意义上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啊，唔使经历咁多苦啊嘛。嚟听陈百强，不再问究竟。

咁啊，其实咧刚刚咧，杨聪都讲到咗另外一种状态啦，就话有时咧，我哋生活嘅过程入边咧，不再问究竟啊，唔知道咁多嘢，都或者可能会系一种幸福嚟嘅，唔使咁多烦恼啊嘛，咁样。咁但系至于我哋啱先讲到嘅呢个粤语词咧，就叫做半夜食黄瓜，唔知头唔知尾。咁换一个角度谂，就系话，当我哋想知头又知尾。好清楚知道件事嘅真相嘅时候呢，我哋唔单止唔可以不再问究竟，调返转我哋应该係要多啲问究竟先得。因为广府人呢对于条理啦、知情啦，其实都係好重视。咁今时今日呢，信息叫做可以咁形容，叫好爆炸嘅年代啦。即係好多嘅信息会处喺我哋身边。即係有时我哋睇到条新闻或者淨係睇个标题，特别有好多标题大家知道係唯一吸引你睇嘅啫。咁你係唔知道前因后果，真係唔知头唔知尾㗎。又或者可能你听到有人喺你身边讲咗一个八卦，咁只言片语，你係冇辦法知道究竟係真定还是假，同埋件事究竟係点。咁我哋可能有啲人会以为自己知道咗，咁其实只係咬咗一啖黄瓜啫，头尾都未分清。所以有时我哋要了解一件事全相之前，或者叫做真相之前，真係未必要或者应该直头唔可以咁轻易呢去落判断。如果可以嘅话，可以一再问究竟，好似首歌嘅歌名咁。

0: 识正冲，正在直播。
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2: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0: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지 몫인.
1: 越讲越掂，
2: 郑聪，
1: 越讲越掂。
3: 嗱，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一齐解锁一下江畔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咧疗愈咗。江畔独步寻花，出手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蹄，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呢一隻呢写緊呢就係杜甫最可爱嘅摸鱼时刻啊。战乱当中走去隔篱屋阿黄四娘屋企睇花。哇，喺啲花多到呢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恰恰啼。粤语系咁样读㗎。粤语嘅呢种调皮呢就好似雀仔喺度欢叫咁样。係㗎各位，灾难嘅时候呢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嘅路㗎嘛。如果你都同意呢种讲法嘅话呢，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嘅老友嘅。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緊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4: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见到啦，好多都话好听啊，经典啊咁样，确实啦，就真系好嘢咁。校长啊，谭咏麟嘅旧歌，歌名叫做《爱的替身》啊，咁啊，爱嘅替身就揾到啦。咁越讲越掂，呢个节目嘅替身都要揾一揾喎。嗱，今日系忙中啊，咁啊，啱先都讲过啦，就其实可以喺视频号咧，越讲越掂，横杠郑中啦，啊，又或者譬如喺洋葱嘅号咧，叫做呢个洋葱粤语啦。咁有时都会揾到啦，我哋喺节目里边讲到嘅一啲粤语嘅词汇都未定嘅，例如话今日讲紧嘅忙中啦，咁样。咁至于点解讲话，咦喂，越讲越掂嘅呢个替身要揾一揾呢，咁今日忙中呢就郑聪啦，仲有我拍档嘅杨聪呢，大家都要忙住去收成啦，忙住去耕种啦，咁样咁就要揾人顶顶我哋班先得，咁样呢个爱呢个节目嘅替身就即係顶顶班咁。咁我哋计划呢就有人就话不如揾阿 Abby 啦，揾阿三水小俊啦，咁咁结果有人就讲啦，话唔係喎，即係郑聪就讲啦，就话Abby 呢样都好，但係呢佢主要都系听开嗰、那个即係大乐透嗰啲开奖号码嗰个节目嘅啫。佢应该唔系好了解嘅，对于越讲越掂呢个节目佢唔知头唔知尾嘅、都系啱先讲嗰个半夜食黄瓜嘅啫。喂，咁就三水小俊啦。咁杨聪又讲啦，三水小俊都唔得嘅，三水小俊都系听开城市俏佳人嘅啫。佢对我哋嗰个越讲越掂都系又系半夜食黄瓜嘅，啱先讲嗰啲唔知头唔知尾嘅。咁结果咧就三水小俊同阿 Abby 咧就即刻拖住手咧就去反对我哋啦。即系马上讲话点会咧？我哋好了解嘅，对越讲越掂。如果我哋上嚟做呢个节目嘅替身，真系做得好过你两个咧。

0: 啊，只不过冇计啊，你两个攞住支咪讲话我哋唔得，话我哋听大乐透开奖，话听城市俏佳人，其实唔系嘅，我哋系好了解呢个节目嘅，但系又冇办法讲到俾大家听，好了解咁、啊，咁呢种即系咁多委屈，咁多嘢想讲都讲唔到出嚟嘅情况咧，喺粤语世界里边咧，即系兜咗唔大个弯嘅，即系除咗开下玩笑啦，望中望中之外咧，就要交俾阿杨聪啦，讲讲，诶，有另外一个词嘅、啊。
1: 一蚊一只鸡，
2: 鸡贵定鸡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字面意思咧就系哑仔食咗极苦嘅黄连，因为唔识讲嘢，所以冇办法向第二个人讲，哎呀有几苦，只能够自己感受啦。实际嘅意思就系比喻心里边有委屈、痛苦，又或者有难处，但系冇办法，又或者唔够胆向第二个人倾诉，只能够默默承受啦。黄连系中药里边出咗名嘅苦味药材，喺呢度用极苦嘅味道嚟比喻内心嘅苦楚。其实唔单止系粤语噶，普通话里边咧都有完全相对应嘅歇后语，叫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以话无论系南北，大家对有苦但系冇办法表达咧，都有深刻嘅共鸣。咁喺粤语里边咧，哑巴就习惯叫哑仔，后半句咧常接有苦自己知，更强调独自承受呢四个字嘅委屈感。譬如你可以讲，明明佢都冇做错嘅，但系老细闹错人，佢又唔够胆出声，真系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啦。唉，我好心帮佢，点知道搞弯咗，仲要俾人埋怨。我话真系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咯。讲句题外话，呢一条音频系我录嘅第二 take， 因为第一 take 录嘅时候，我唔记得咗开咪，但系冇望过屏幕。录完之后先发觉咩都冇录到，真系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1: 鸡贵定鸡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所以咧，咪应该要揾阿 Abby 同阿三岁小俊做下呢个替身咯，咪都唔记得开咁。不过咁数次嘅咪唔记得开啦，都系职业生涯嘅累积嘅。相信洋葱咧又会咧就茁壮成长都未定啦。讲到呢度咧，就真系好多年前咧，我同阿敏华做节目咧，我哋嗰啲有时休假，咁就要录播节目咧。如果真系录咧，系当直播咁样录嘅，即系唔会话重新翻转头嘅。哇，讲咗三四十分钟，先发现冇禁制录嗰啲，哇，嗰啲感觉真系。咁当然啦，下一次重新录过嘅时候，又唔记得咗啱先嘅一啲好或者一啲唔好嘅嘢啦。只能够讲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啦。最啱先讲到啦，无论系普通话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唔好意思啊，大概听下啦，普通话就啊，咁定还是系粤语世界里边嘅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咁啊讲紧咧都系好相同一种状态，好普遍嘅一种感受，就系、是、有啲苦真系讲出嚟又冇人信，又唔知点表达好，搵唔到倾诉嘅对象，真系好委屈。

0: 红玉鼎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别换台。
0: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9: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7: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你讲我听，
12: 越听越啱听。
13: 今次我记得开咪了。雅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用中药的苦去借喻内心的苦，更加是强调独自承受这4个字。人生在世，总是有好多嘅苦难，好多嘅痛楚，冇办法同旁人一一诉说，只能够默默咁吞落肚。就如同男人 KTV 呢一首歌，嗰一句句嘅歌词

包含住嘅系几多嘅辛酸，睇似热闹，但系实质孤独嘅嗰种感觉，又有边个知道呢？侧田，男人 KTV。

今日咧讲嗰两个词啦，一个咧就半夜食黄瓜，一个咧就哑仔食黄连，两样啦。虽然好似有嘢食咁样，事实咧都唔系一啲咩好嘅词嚟嘅，词唔系好，但系希望大家咧喺今日咧芒种嘅呢个节气入面咧，我哋嘅生活会系好嘅，可以多啲收获啦，亦都要勤于耕种啦，咁样啊，咁可以唔系好似啱先讲半夜食黄瓜，唔系又唔知头又唔知尾啊，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调翻转，希望大家都可以知头知尾，偶尔真系有痛苦，亦都可以讲到出嚟啦。咁正如话斋啦，就可以勇敢咁表达自己嘅喜怒哀乐，唔做哑仔食黄连嘅苦行僧，其实系一种幸福嘅状态，亦都系好勇敢嘅状态嚟。大家都可以共勉之啦，清醒啲啦，坦荡啲。

0: 午1:30。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本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我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4: 现时天气多云间晴，局部有阵雨，吹1-2级偏西风，气温介乎于31-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5%。预计夜间有明显雷雨，明后两日吹于雷雨更明显啦。咁近期啦，高温与雷雨相伴啦，请注意防暑防晒，并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次生灾害。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收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收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

0: 陶别墅爱长专，
1: 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三四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吧。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0: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1: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

0: 景点咯，我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0: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我嚟到小周末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个钟数得闲过啲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嘅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打个卡。中场时间仲可以点首歌添。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我哋嘅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咁今日我哋节目会谈咩嘢呢？哇，都好多赛事、哦，由今晚到听日啊，咁啊，包括咧就 NBA 总决赛第二回合啊，马刺仲会唔会爆冷输波啊？输到0-2，其实就冇得玩噶咯、哦，仲要系主场连输两场嘅话，咁啊，所以听日系咪就系会打成1-1咧吓？定系会有意想不到嘅结局咧？咁啊，至于今晚咧就系会有 CBA 总决赛。目前咧就1-3落后嘅广厦将会咧就作客面对住上海队啊，系咪上海流都要流到主场嚟捧杯啊？咁啊，同一时间咧就中国男足会作客新加坡啊，呢一场嘅热身赛可唔可以顺利赢波呢？咁至于咧就皇马嗰方面，咁啊最近系进行紧呢一个咧就系主席嘅竞选噶。其实过去咁多年嚟咧，咁啊都系老佛爷咧自己又玩晒噶啦。咁啊，但系咧就依家有一个挑战者噃，呢、這个名咧就犀利啦，叫做列基美啊，列科尔美啊嘛。咁啊就系同之前啊，咁啊嗰位阿根廷嘅古典中场嘅名字一样嘅。咁啊不过佢系西班牙人嚟噶吓。咁啊等阵咧我就再慢慢讲下呢一位年轻新嘅挑战者。咁啊，面对住咧就已经系执掌咗皇马几廿年嘅老佛爷卢比斯啊佩雷斯啊，可唔可以咧就成功抢到呢个位置？咁啊，目前咧就双方放大招啊。咁啊，其中啊列基美咧，佢就话如果我当选，将会签到夏兰特过嚟同麦巴比，咁啊绝代双骄咧就一齐坐阵嘅。哇，好吸引啊！咁啊，跟住呢一边咧，我哋睇到阿佩雷斯就话想挑战我啊，冇咁容易。嗱，我除咗咧，依家等官宣嘅啫，就系阿摩连奴会重新翻嚟执教之余，啱啱新鲜滚热辣就宣布将会动用超过1.5亿欧元去整个超巨翻嚟。但我睇过呢一份名单咧。里面是没有夏兰特的，即是说你用夏兰特来做生招牌，我都有我的必杀技。那我看过一下呢，即是目前啊符合他的要求，又要是年轻球员，又不是来自英超，身价又要达到 1.5 亿，咁其实人数啊唔系好多嘅啫，我今日大概咧即系夸落嚟，大概就有以下依6-7位球员啦。咁你又觉得边一个正是阿老佛爷会嗌过嚟嘅1.5亿年轻超巨非英超嘅咧？嗱，咁首先咧就系死对头巴塞嗰边啦，阿拉明耶马18岁系2亿，阿帕迪23岁系1.5亿。

0: 基華拉基利亞。其實佢好後生嘅啫，咁啊雖然喺拿波里嗰邊已經好早成名啦，都係25歲非常當打1.4億。咁啊，另外仲有域天拿26歲1.4億，道爾21歲1.2億。跟住仲有一位咧，就係拜仁慕尼黑嘅梅斯亞拉，23歲，亦都係1億歐元嘅。咁啊，以上咧就係我大概睇落去，有可能就係老佛爺所講到，佢會用1.5億歐元去報價嘅超巨啦。咁啊，大家又覺得邊個嘅機會會更大呢？因為我都更睇好係阿佩雷斯應該能夠繼續做皇馬主席嘅，所以我係傾向於佢嘅呢一批人選裏面揀一個咯。咁啊，反而呢個新嘅挑戰者咧，我覺得個火候應該仲係爭少少。咁啊，大家對於即係呢一個嘅主席位爭奪，你有啲咩嘢嘅見解？1.5億嘅超巨究竟係邊個呢？因為佩雷斯一旦再連任，佢就要實行呢一個嘅承諾噶啦噃。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就睇睇啊，因為接落嚟呢幾日咧就會進入到高考噶啦嚇，咁啊今年啦，你或者身邊有冇邊啲嘅小朋友係需要參加高考啊？咁啊中場時間為佢哋點首歌加油啊！你嘅心水會係邊一首呢？咁啊具體嘅高考時間咧就6月7號啊嚟噶啦，星期日嚟噶噃。咁啊，先考语文、数学啦。6月8號就有物理啊、历史啊、外语啊。6月9號咧就化学、地理、思想、政治、生物学啊等等，即系呢啲4选2嘅科目啊。咁啊，以3日嘅时间，咁希望各位考生都能够咧就系发挥正常先啦，先唔好话超水准发挥啦。因为其实嚟到呢啲嘅大考啊，我觉得唔系话考你嘅能力去到边度，因为你读咗咁多年书，嚟到呢一刻。我覺得幾多嘢都已經係即係定曬型㗎啦，係咩料？其實你前面已經係打好咗基礎㗎啦嘛，只不過有可能就係、是、啊咁啱我覆嘅題啊，覆得正曬，咁啊全部考又都考到我識嘅，咁啊另計啦。但係我認為你只要發揮正常，係嘛？你付出咗幾多，收穫幾多，其實咁樣就 OK 㗎啦。咁啊，接落嚟希望各位都能夠咧就順順利利，咁啊高考嘅學子取得一個咧就係理想嘅成績啦嚇。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點君迅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呢个时候亦都欢迎你继续入场啊！搵到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仲可以咧就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今日咧都会谈一谈中国男篮啊！咁啊，琴日咧就会同塞尔维亚嘅呢一队亚军球队咧就展开第二回合嘅较量。我都话呢队波人哋系派主力落，同埋就系比较认真，唔系话配合你去玩一玩就算数啦。真系全场落嚟咧，虽然一度落后双位数，但系最屘成咗逆转。82-81绝杀咗中国男篮啊！咁啊，虽然第一场咧就系82-78咧击败对手啊，但系第二场波咧系输咗波，咁啊两场落嚟咧其实就打成平手，但系我觉得唔紧要嘅。热身赛最重要其实就系要揾出当中嘅问题嘛。咁呢一场波咧就系出于一个安全嘅考虑啦，崔永熙咧就冇入到大名单，因为始终都系大伤过后啦。郭士强呢度亦都唔想用到咁尽，一个唔觉意整伤咗，咁好难有交代噶嘛。咁啊，所以咧就系琴日亦都系换咗一批，包括刘金宇啊、杨希浩啊呢啲咧，就喺 CBA 其实都唔系好叫得出名号嘅球员咧，就入到去大名单啊。咁啊，当然佢哋嘅发挥都系好一般啦。咁啊，全场落嚟咧，我哋就见到都打得唔错嘅，特别咧就开局阶段啊。下半场仲一度将嗰个分差咧就越拉越大，去到咧就系16分咁多。但系冇谂到咧就系对手冇放弃，最尾一次咧就系打出咗得分高潮，而廖三零咧就2罚1中咧就俾到对手嘅机会啦。最后时刻，阿史葛完成咗咧就独秒保篮，咁啊帮助咧就系球队1分险胜中国男篮嘅。好啦，咁啊由于咧就直播已经睇咗，我就唔具体即系逐场逐节去讲啦。咁啊反而我想讲下咧就系呢一场波之后啊，其实郭士强咧就马上进行瘦身，一下子咧就系裁走咗5位嘅球员。其实大致望落去咧，我都系正路嘅。包括咧就系之前呼声好高。

澳一路都话，诶、哎，该要入国家队嘅周洋啦，其实系唔得嘅。呢两场波俾咗好多时间机会佢咧，控波又唔稳啊，拎住球波嘅方失失啊，咁啊，所以我谂周洋应该接落嚟比较长嘅时间唔会再入选国家队噶啦，未够级数啊。跟住刘金宇、李月洲，要摸比较后生，要摸根本都唔系嗰回事，系嘛？阿老叔啊，照顾下啲老友记啊，嗌你入嚟玩下嘅啫。即系你话要佢继续打国家队，刘金宇呢啲就真系好困难噶啦。咁啊，姜伟泽本来系一个几唔错嘅三分射手，但系今次入到嚟国家队咧，三分技能都消失咗，起手嘅时机又唔好。咁啊，所以当年啊，吉林嘅双姜其实两个都弯晒啦。阿姜宇升啊，姜伟泽啊，依家都唔得啦。唯一意想不到呢就是胡明轩落选咗喎、啊。其实对于他最后能否进入到第三阶段世预赛的十人名单呢，我是没有把握。但是我估不到他咁早就会被淘汰。究竟是什么回事呢？我今天都会做条短片跟大家呢就是讲讲，包括来到国家队又重新打返出水准的招柏桥啦。咁啊，徐恩啊，真系越打越好。我咁样睇落去，佢应该入最后嘅十人名单，问题唔大，够高够灵活，系嘛？喺内线一柱擎天，举高双手，边个敢佢面前射波啊？非常之有呢个震慑力啊！咁喺广东队，好似不受重用嘅球员嚟到郭士强麾下咧，全部都有超水准发挥、啊。咁啊，当中啊有啲咩玄妙嘅嘢咧？我到时候都同大家咧就拆解一嚟讲讲噶。OK， 好，咁接落嚟呢我哋就睇下 NBA 官网啊更新咗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嘅排行榜啊。经过咗第一场波嘅对碰之后呢，因为力搏啊反客为主 ,105-95, 十分呢就击败咗马刺㗎嘛。咁其中呢就係大伤打晒下半场嘅宾逊呢攞低30分。最尾一节呢獨得13分，成为咗赢波功臣。咁所以呢就係目前佢係位居总决赛 MVP 嘅第一位。咁好正常啫。你第一场嘅赢波功臣，你唔第一边个敢第一啦、啊。咁另外仲有呢就係两位都系嚟自力搏嘅球员啦，排到前五嘅。咁至于云班亚马呢，由未开波之前系排名第一。咁依家咧就系跌到落去仅仅第五嘅啫。咁当然呢个榜单其实每一场总决赛之后咧都会进行更新啊。如果听日早上马刺能够扳成1-1，云班亚马系表现最好嘅话咧，我觉得佢系有机会上翻榜首嘅。咁至于话宾逊嘅情况咧，就大家都比较关心。佢第一场啊受咗伤啦，包括咧就系膝头哥同埋脚踝啊。先后受伤要返到更衣室啊嗰度呢就係治理嘅。但后来佢又出返嚟打又好似冇影响喎、啊。咁听日呢场波佢得唔得嘅呢？目前望落去问题唔大。佢係会继续带伤上阵嘅。大头其实係一个好硬正嘅球员嚟嘅。佢係打不死嘅球员啊。即係嗰种场上嘅斗志好旺盛。同埋就係越到艰难时期其实佢越打得好。力搏啊，咁咁多年嚟呢你睇得出对波上一次入总决赛已经係99年啦。事隔多年 ,27 年之后再到呢个嘅总决赛嘅地板度行下。其实啊宾逊呢我认为係最大嘅功臣。咁另外亦都搵到一班非常之唔错嘅队友啦，包括係唐斯啊，咁呢啲都能够呢喺呢个嘅总决赛 MVP 当中呢就係排喺前列嘅位置。咁就睇下佢哋听日可唔可以呢就係再接再厉啦。好啦，咁至于呢就是、今晚7:35，你系睇国足啊定系睇 CBA 总决赛呢都任君选择啊。咁嚟到呢就系、是、第五场波，咁上海呢暂时系3-0先。主场出击系咪真系等都要等到呢一场波嚟捧杯呢咁、啊、目前呢其实广厦佢哋系处于劣势嘅，已经被上海队攞到赛点。但系呢我又觉得如果今晚呢一场波佢真係能够追到2-3啊，真係会令到整个总决赛嘅悬念出返嚟喎。因为你2-3过后呢广厦会返到主场㗎嘛。一旦俾你追到3-3呢就有好戏睇啦。就睇下 CBA 识唔识咁样写下剧本啊。係咪定係毫无悬念嘅。啊本来上一场啊上海队都想收档㗎啦。啊夹硬拖到第五场先啦咁样。呢个亦另外一个剧本。定係有机会打到抢七即係等大家都感受一下 CBA 当中有

0: 0-3落后都想翻盘嘅局面呢，呢样嘢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就睇下今晚场波会点样走啦。但我又睇返第四场啊，其实广厦呢边呢就相对简单，就係、是、靠主力嚟打嘅。101分里面呢主力攞咗99分，替补攞咗2分嘅啫。但佢最大嘅变化就在于下半场完全弃用咗孙铭辉。其实前两场输波我觉得广厦就是用孙铭辉用得太多，你用少5分钟，你至少那两场波有一场是赢低了的了，但是就为时已晚咯，是吗？你落后到0-3先知道，哦，原来后知后觉，不过呢就好过冇啦。如果你说今晚广厦对于孙铭辉的使用呢就比较克制一啲，唔好俾佢打超过10分钟，5-6分钟左右其实就差唔多㗎啦。第二节出嚟呢即係接下波入样下，係咪状态好就打多啲，状态唔得就即时收起下半场，唔使再见啦。咁嗰边因为洛夫顿呢其实场场佢都会打嘅。不过呢就係2-3分钟到嘅时间囉，上一场又系咁样，不过呢就冇攞分。预住上海队应该都仲系双外援嘅搭配呀。咁而广厦呢边呢就有3外援呀。咁大家其实外援人脚都系有啲缺损，喺咁样嘅情况下，你又觉得边队波今晚嘅胜算会更大呀？OK， 好啦，咁前头休好气呢就同各位跟进晒篮球方面内容。我哋稍稍息，亦都欢迎你揸时间入场搵我哋直播间。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hey！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4: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继续返到嚟直播间花生睇坛，仲未入财报，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啦。咁节目当中正系同你倾紧 NBA 总决赛，咁马刺听日可唔可以追翻1-1呢？咁今晚 CBA 总决赛颁奖未啊？咁另外咧就系中国男足咧会作客面对住新加坡，可唔可以顺利击败对手？咁仲有咧就系皇马呢边主席咧就正系竞争紧啊！咁除咗我哋睇到咧就系佩雷斯呢一边都执掌皇马好多年咯，突然间有个挑战者，会唔会即系让出呢、这个这个叫做主席嘅位置咧？咁目前双方都已经喺度晒冷噶啦，呢一边咧就话夏兰德。老佛爷就话我会用 1.5 亿去整个年轻超巨翻嚟俾你探探咁样，咁即系对于皇马嚟讲，无论边个当选都有球星，唔系夏兰特就 1.5 亿超巨噶咯，哇！呢样嘢都非常之吸引啊！咁不过亦都要小心啊！上个赛季有5位新球员加盟到皇马，结果全部落选咗世界杯，所以嚟到皇马都有可能水土不服噶。阿马连啊，龙哥阿朗素，即 即係新嘅教頭過到嚟，中途都下咗課啦。

0: 嚟皇马一种新嘅挑战。有人成功，但系亦都有唔少失败嘅例子，例如卡卡当年都唔成功啦，系咪先？好，咁啊，今个周末咧，其实就会迎嚟高考啊，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平时睇开嘅粤 B A 啊、粤超咧，都会顺应暂停啊，咁啊，粤超直情咧就要隔多个星期啦，即系今个星期咧就冇咗啦，要去到下一个星期六先会咧就系上演，而粤 B A 咧系咁样安排嘅，因为常规赛就结束啦。接落嚟咧就系十二进八嘅附加赛，需要咧就系打主客场两回合嘅比赛。原本就周末打，但系就有高考，咁啊只能够咧就系往后褪到周中星期三六月十号嘅晚上。咁啊佛山队咧就将会先喺主场迎战咧就系河源啊，两回合啊点样分胜负呢？如果当总比分咁啊双方打成咗一比一，即系你赢一场我赢一场，咁就会喺第二场结束之后，马上会展开第三场。叫做黄金九分啊，边队波先攞到九分就能够咧就获得晋级，系咁样噶。嗱、啊，好有意思噶，因为咧佢都要照顾翻排名更加好嘅球队咧有优势啊嘛，所以咧就系、排名低嘅咧就系、先主后客，咁啊即系话一旦打成一比一，我排名靠前嘅嗰队我就。打第二个先系主场啊嘛，咁我就可以顺住自己嘅主场嚟打第三场啦。咁啊，同埋咧就系、第二场一旦系打成咗法定时间平手咁样啦，即系四节打完系哦100平，咁又唔代表即刻进入到黄金九分，而系你先要搞掂咗呢场波，你决出咗个胜负。咁啊喺总比分系一比一之后，先有第三场嘅黄金九分啊。所以我记得上个赛季仲系省篮球联赛嗰阵时咧，即系仲未改粤 B A 啊嘛，粤 B A 嘅前身啦，系试过有一次嘅对碰咯，唔记得边队对边队啦。总之咧就系、去到第二场打完加时之后咧，就系、总比分变成咗一比一，再打黄金九分嗰场波系搞咗好耐嘅。拖咗好长嘅时间咧，先决出咗咧就最尾晋级嘅嗰队波。咁啊，接落嚟呢个赛季啊，又有咧就系四 pair 对碰，会唔会有两回合打完，咁啊先有第二回合嘅一场波打加时，加时之后再打黄金九分呢？啊，我都几期待有咁样嘅局面再度出现啊。OK， 咁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为咧就系、要参与今年高考嘅，无论系你嘅小朋友啦，身边老友嘅一啲小朋友咧，都为佢哋咧就系、点首歌加加油啊！你有啲咩嘢嘅心水咧 ？OK， 好，咁啊呢个时候啦，我哋就睇睇国际足联最新嘅排名榜啦，好嘛？啊，呢个应该系世界杯开波前最后一期噶啦。咁啊，边队系世界第一呢？原来咧就系阿根廷。第二系西班牙，咁啊法国队咧就滑落两位，跌到去第三啊。咁啊前十里面咧就系摩洛哥系上升一位，荷兰咧就下降一位嘅。咁啊其中阿根廷接落嚟嘅六月七号咧，应该系世界杯前嘅最后一场热身咯啩，八点钟会对洪都拉斯。而西班牙喺今日凌晨咧就系同伊拉克咧就和咗一比一。呢一场波系要扣分㗎吓，和完之后呢就扣咗3.38分嘅。而法国队又点解会由第一变第三啊？因为佢亦都喺今日凌晨嘅比赛当中1-2输咗俾科特迪亚，俾人哋扣咗7.89分。哇，扣得有啲多啊。英格兰系排第四，佢哋将会喺6月7号凌晨4点啦会对住新西兰热身。葡萄牙排第五，6月7号凌晨1:45会对智利。巴西系排第六，将会喺6月7号嘅早上6点会对埃及。摩洛哥目前系排第七，咁啊佢哋喺已经结束嘅热身赛里面咧就系4-0击败咗马达加斯加。荷兰咧就系排第八， 咁啊，比上一期咧就降咗一位，因为佢哋喺对上嘅热身赛里面咧就0-1输咗俾阿尔及利亚，扣咗6.78分嘅。比利时啊排第9，佢哋会喺6月6日晚上嘅9点咧面对住特尼斯。德国队咧就排第10啊，6月7日嘅凌晨3点半会迎战美国队噶噃。咁呢个咧就系属于前10球队嘅一啲热身赛安排啦。咁啊，至于今日凌晨两支欧洲劲旅好似都唔系好交到货，齐齐喺热身赛度收制啊！咁啊，法国队咧就1-2输俾科特迪亚，西班牙咧就1-1和咗伊拉克。我想讲下咧，就法国队呢一场虽然咧就输咗波啊，咁啊，但系咧就有温情嘅一面啦。阿杜尔兄弟咧就成为对手啊！咁其中更加好打嘅咧就系弟弟啦，即系依家打紧大巴黎嗰个啦。哥哥咧就比个弟弟大2岁0.8个月。咁啊，点解一个会代表法国队，一个会代表科特迪亚咧？系咁样嘅。佢哋两兄弟其实都喺法国出世，但系咧妈妈系法国人，爸爸咧系科特迪亚人。咁啊，去到后期咧就两兄弟一人拣一个啦。咁啊，弟弟咧就跟妈妈咧就嚟咗法国呢边效力，哥哥咧就跟爸爸去咗科特迪亚嗰边效力。咁啊，目前咧就两兄弟都已经入咗国家队啊，就系咁样嘅情况啊。好啦，咁啊，或者上半 part 差唔多，我哋稍事休息，转头翻嚟继续会有花生体坛，听首歌继续同你广播。
1: 下午2:30。
2: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仲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9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2: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
1: 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和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我哋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咁啊，今日咧就中场时间，我哋要为即将参与高考嘅学子咧，就一齐加加油啊！咁啊，其中咧就系拣嚟咗云上嘅点唱，因为咧就只有你，佢系讲身边有亲戚啊朋友啦。需要咧就系参加高考，所以咧就系首选你嘅点唱啊！你有个侄女，亦都系今年嘅考生啊，希望点呢一首《我相信》俾佢，加油打气。

系啦，咁啊，各位准备要高考嘅同学仔啊，咪依两日时间，其实就温翻啲自己平时经常出错嘅题，俾啲信心自己就 OK 啦。记得咧就系食好啲，瞓好啲，等自己嘅精神状态达到一个最理想嘅境界。

好啦，咁一首我相信，咁啊听完之后咧，系咪觉得成个人都充满咗活力啊？咁啊，今日其实好多朋友有点唱嘅，咁我等等啦，去到节目最后再挑选多当中一首啦，好嘛？我都摆住喺度噶啦，就睇下你点嗰首会唔会系我 mark 嘅另外一首歌播埋俾你听啦。好，咁啊，欢迎你再入到佛山家，揾到花生体坛，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哇，嚟到周末啊，特别多比赛啊！我都准备咗好多内容咧，喺呢几日咧会陆续发出，咁啊同大家分享，咁啊所以咧就。

记得先上去添加关注，同埋咧就系、是、之前嘅短片，咁啊有兴趣都系留言互动点赞，同埋咧就系、是、转发啦。啊，呢个时候咧亦都读读各位嘅留言先。点歌嘅嗰啲就唔读啦，因为好多朋友点歌。你留意住我会唔会播你嗰首就系啦。奥运就话皇马老佛爷啊，即系睇得上眼而值1.5亿欧嘅，其实就应该系拜仁啊、大巴黎啊嗰啲嘅球员啦、啊。我节目开头大致都数咗7-8位出嚟㗎啦。咁喺度我就唔再重复啦。阿张就话今晚上海会夺冠啊。CBA 要为国家队让路啊，唔知唔好拖咁耐啊嘛。啊，你嗰度成日都即係拖到7场咁，即係胡金秋嗰啲唔使报道啫，係咪？唔会嘅，係咪？你该打几多场咪几多场囉，又唔系话。下个星期就打世预赛，7月份先打，唔会话咁样养老。CBA 其实就已经调整咗啦，喺嗰个8强赛已经由5场3胜变成咗3场2胜，其实就系帮国家队咧多咗一个星期嘅集训噶啦。波波糖话浙江队最后大逆转4-3攞总冠军，耶、其实我几期待有一幕噶、啊，虽然咧就从来冇发生过啊，但系即系你始终都有第一次啊。广厦虽然咧就醒悟得太迟，不过都唔系话完全冇机会嘅，系嘛？你起码争取今晚未被人哋击败，你就有呢一个咧就再次争冠嘅可能。天空万英咧就除咗点歌，亦都话到老佛爷可能会挖大巴黎嗰啲球员啊。但系就冇马体会嘅蜘蛛仔啊！目前我收到份名单里面咧冇艾华利斯，因为艾华利斯佢讲到明佢要去巴塞嘅。但系我亦都睇到名单里面起码有4-5个系巴塞嘅球员，啊帕迪啊、拉明耶马、费明卢比斯啊等等呢啲嘅球员，其实系巴塞。但系喺呢个嘅历史上面啊，即系由我开始识睇波嘅时候，其实我净系知道有2个。是在即是巴塞皇马死对头到过当对方那里还要打出了身价，成为了可以说是球迷当中的仇人一样的球员。其中一个应该是费高啦，是吗？费高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啦。因为我看他打球的时候还是巴塞的绝对王牌核心。欸，但是过了没多久一转眼去了银河战舰喎。啊，7大巨星之一是有费高的、哦、是吧？费高是很典型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两边的球迷好像都不是很卖他账、哦。还有一个呢就更加早了，就是现在非常之犀利的教头安力基。安力基其实他出自于皇马的青训，但是就被皇马呢就看不起嘛，不用他嘛。啊，于是呢佢就转头到巴塞，就成为咗球队嘅核心。咁所以即係呢两位嘅球员呢都系由自己嘅阵营去到对方嗰度呢就系、是、打出咗身价㗎。咁接落嚟会唔会巴塞又有咁样嘅位球员过去呢？我諗拉明耶马应该99%系唔会走囉。帕迪、费明卢比斯，但我觉得呢两个未去到超巨囉，好坦白讲㗎嘛。虽然唔平啊，都全部亿声。如果俾我要，我宁愿要 K77 啊！呢、這个真系好波啊！大巴黎能够卫冕呢、這个格鲁吉亚球王基华拉基利亚，我觉得佢起码有70%嘅功劳，甚至比迪比利，其实我认为佢而家喺大巴黎当中个角色定位其实系更重要，只不过就是国家队实力太差啫，如果唔系佢应该系有呢个能力去争取攞个金球奖嘅。不过就连世界杯都冇得打吓，格鲁吉亚成个国家得佢一个识，唔好话佢识佢一个得佢一个识打波，而系得佢一个好波，好难嘅。一个人好难撑起成队波，就等同于早几年嘅时候，波兰其实唔差啊，成绩都打得下，但系最惨咧就喺利文道夫斯基身边冇1-2个帮得到手嘅，成日靠佢一个。咁所以波兰最叻咁都系16强啊、8强啊、8强都少啊，就系小组出线咁上下咯。有时候就系咁样噶啦，即系要等一脱脱人，你得一个其实掹唔起嘅，拉远少少篮球咁样讲，
德国队近呢几届大赛啊，有世界杯、有欧洲杯攞嗰个冠军，就系黑仔阿舒来。

去搭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啊华格纳兄弟啊，即系成班友仔同佢拍住相先犀利啊嘛。但系早喺十几年前，当时咧就系、是、德国队德劳域斯基一个人咧就即系可以顶半队波噶啦。但系冇计啊，劳域斯基冇可能带领德国队可以取得冠军噶嘛。但系如果你话依家有劳域斯基放落德国队度咧，诶系咪又有冠军攞又好难讲啊？咁啊，所以即系我哋睇到球员一脱脱嘅啊，嗰批咧就可能系成批出嚟啊，或者有时候就系得一个多个都冇啊，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啊，拉远咗少少啊，咁啊继续读翻大家嘅留言先。咁啊，今日咧其实都各样嘢都有分享到嘅，咁啊包括咧就系提及接落嚟啦，喺呢个嘅世界杯当中啦。食松唔扒饭就话会唔会多啲讲下世界杯嘅内容？到时候我会适当安排啊，即系喺新媒体账号瞬间体坛啊，节目我哋就肯定会讲啦。但系由于我个号咧，好坦白讲，定位其实就已经系去咗篮球。我讲足球咧，其实就平台唔系好喜欢，系嘛？平台系需要我讲篮球，咁我试一试咯，我到时我讲几条咯，睇下睇个效果系点样咯。啊，如果平台话诶、哎、都 OK 啊，咁我就讲多啲。啊，如果佢话你仲系讲翻篮球先咧，咁我就继续讲篮球啊，就系、是、咁样啦，就系、是、咁样个原因嘅啫，就唔系话我完全唔讲世界杯啊。好啦，咁啊，成成就话希望浙江队啊力争再胜一场。啊，通常我哋嗌广厦，你讲浙江队会变咗另外一队嘅，唔好俾上海队赢得咁轻松啊！咁啊，期待下个赛季广东队表现要更好啊，解决好球队嘅内忧外患。云上就话宾讯有啲似热火时期嘅 JB 尖尾不拿够硬啊！咁啊，身边有帮手，都想攞总冠军。阿维姐啊，就话佩雷斯呢边基本上坐实噶啦，其他系陪跑嘅啫。皇马再买前锋冇意义，大概率会系中场1.5亿。咁啊又唔系英超啊，只能够系拜仁、巴黎同埋巴塞嘅啫。巴黎就难啦，咁啊剩低应该系巴塞嗰边就难有人过嚟，而巴黎嗰边咧就有唔少嘅选择。咁啊留言都会比较多啊。咁啊，后面主要都系讲咗呢啲球员嘅名单，咁我前面提及过咧，就唔逐一重复啦。嘉禾就话总决赛第二场马刺系背水一战云班啊嘛，要多啲打毛球，个波啊交俾阿霍斯或者下巴啦。咁啊，预计马刺咧会赢得好艰难。细细只就话按照劇情发展，马刺系要赢翻场嘅。而阿列基美，我差啲以为踢过巴塞嗰位阿根廷嘅球员。佢就话即系呢个啊，同阿佩雷斯争紧皇马主席嘅友仔咧，好吹得水噶、哦，连夏兰特个老豆都出嚟讲话冇依回事、哦。好啦，咁啊，仲有咧就阿苏里话佢觉得阿老佛爷会连任啊，冇啲 power 嘅，点样可以控制得住皇马咧？超巨好多都难度高啊！啊，会唔会系阿 K 七七嘅诱惑会多啲咧？咁啊，严严就问胡明轩系咪冇入选到国家队啊？佢有入选，琴日场波佢都喺嗰个替补席嗰度睇波添，不过就冇出过场咯，两场波，而且已经被裁走咗啦。五个人当中有胡明轩嘅名啊，即系话接落嚟嘅七月份冇广东队嘅后卫出现喺国家队嘅。但系就会有广东队嘅内线、哦，无论徐恩或者焦化桥，我觉得呢两场热身赛真系打得唔错、哦。徐恩都仲系广东队嘅人啊，大家千祈唔好，佢唔系龙狮咩租借过去嘅咋，系可以拎翻翻嚟噶。不过徐恩唔一定制啫。积木就话力博啊，直接4-0夺冠啦，宾讯啊够晒例子啦。我一直用呢个例子嚟激励我个仔啊。哦，咁犀利啊！就话唔系天才都可以练成天才。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拜仁啊，咁啊，佢通常都喺我哋节目期间就有事情要忙紧或者工作紧，佢就会喺
开咪前呢就会留一番比较长嘅留言咁样。

0: 啊，咁啊，其实咧都主要讲及到皇马呢个主席位之争。啊，里面嘅内容啊，大致我都睇过下啦。啊，无非就系讲下拜仁慕尼黑嘅梅西阿拿啦，啊，会唔会嚟啦？等等啦，1.5亿啊，点样转会啦？系嘛？啊，夏兰特呢边出名，成日出咗免澄清，就唔会加盟皇马啦。好嗱，咁咧我就顺住个势讲两句呢一位挑战者先啊。6月7号高考之余，其实亦都系皇马会进行咧，就系主席大选嘅同一日噃。咁啊，过去嘅20年啦，老佛爷佩雷斯其实系皇马主席嘅唯一候选人，即系呢个位冇人同佢争嘅，100%嘅就系佢连任噶啦。但系嚟到今年要画上句号，因为多咗一位嘅挑战者，佢咧就系37岁嘅能源企业家，叫做安力基啊，唔系叫做佢全名叫做安力基列基美，即系将两位球员嘅名夹埋一齐啊。安力基列基美啊，咁我哋嗌翻列基美算啦啊，咁佢咧就会有咗呢一个嘅主席竞选资格噶噃。咁啊，佢系咩嘢嘅背景呢？咁啊，首先咧就肯定系有钱佬啦。佢系西班牙当地一间再生能源公司嘅创始人同埋大股东嚟嘅。咁啊，持有集团75%嘅股份，公司估值咧就超过10亿欧元。而佢皇马嘅会员号咧系41736，41736。啊，咁啊，成为咗皇马会员已经超过咗20年噶啦。咁啊，而佢爸爸呢，亦都曾经喺皇马嘅管理层当中咧，就系参与过一啲职务，所以其实佢对于皇马俱乐部嘅运作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嘅。咁啊系咯，咁啊肯定系一啲有来头嘅人，系唔会话无端端喺外边啊飞紧个人过嚟同啊老佛爷竞争，都系一啲自己友嚟嘅啫。不过呢个可以讲啊，嗌细侄啊，37岁嘅啫噃，非常之年轻力壮啊，系咪会将嗰个皇马主席交到佢手上呢？而且咧，即系佢同阿老佛爷系对着干嘅，呢度就话阿夏兰特啦，咁啊嗰边咧就话1.5亿嘅一个年轻超巨啦。咁啊，佩雷斯就话我要揾阿摩佬翻嚟执教啦。咁啊，而阿安力基就话嗱，如果我能够当选咧，我系会揾高普过嚟执教。咁啊，所以其实即系两边相睇落都非常之吸引啊。咁啊，究竟6月7号皇马嘅大选会唔会有爆冷嘅迹象出现呢？咁啊，到时候我哋见分晓啦。OK， 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咁啊，揾到我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我哋嚟到最后一 part 节目，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另外仲可以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以及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系啦，利物浦嗰边系官宣主帅啊，咁啊，但我哋前两日节目咧已经比较详细咁样讲咗，今日就唔再重复啦。啊，都系嗰啲嘢咧，佢系签份短约2年嘅啫噃，2年后系咪仲系佢执教咧？啊，睇下下赛季嘅表现就知啦。咁啊，讲开咧就呢一次嘅世界杯啊，你知唔知道边度边个国家嘅主教练系最多咧？咁啊，喺开股之前。我就讲咗阿根廷嘅情况先， 因为佢哋已经抵达咗美国咧，就备战2026世界杯，会入住一个价值5600万英镑嘅基地啊。咁其中啊，美斯会住单间，咁其他咧都会有室友嘅。咁啊，点解美斯要自己一个人住啊？咁啊，一来人哋系球王啊，二来咧就系美斯，其实啊，佢入国家队咁多年嚟啊，佢只系同一位球员咧就同一间房住过嘅啫。嗰、那个人呢就叫做阿古鲁，不过阿古鲁喺2021年退役之后，咁佢就从来冇再同另外嘅队友呢住埋过一齐啦。咁所以到依家为止呢，佢都係单独住一间房㗎嘛。那个房号我都知啦 ,202 房啊，有冇朋友到时候过去美加墨世界杯睇波啊，去搵搵阿美斯啊，佢住202号房啊。不过呢一间酒店啊大到不得了咯。可能你行入去荡失路啊，都唔好话搵202号房啊，真係。好啦，咁知唔知道究竟呢一届世界杯边个国家嘅主教练最多啊？咁我都特登讲阿根廷，咁答案其实就係阿根廷咯。咁据统计啊，呢一届世界杯多达6位阿根廷籍嘅主教练呢就執教唔同国家队噃。咁其中呢阿根廷嘅主帅史卡洛尼肯定系啦。亦都是上届世界杯冠军教头。咁啊，另外呢仲会有美国队嘅波叔啦。跟住厄瓜多尔嘅、乌拉圭嘅、哥伦比亚嘅、巴拉圭嘅。哇，美洲嗰边全部都搵阿根廷教头㗎噃。啊，呢样嘢比较特别。英超啊就鍾意搵西班牙教头。啊，国家队就鍾意搵阿根廷教头。咁啊！但系巴西咧就揾咗个意大利教头，系嘛？好特别啊！啊，巴西竟然咧即系自己冇教头，系要揾人哋嚟教，啊，号称足球王国啦！啊，都系阿肥安安察洛提一个意大利嘅名帅啦，去打一打呢队波，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咧就系重新攞翻世界杯冠军啦。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咁啊今晚7:30呢一场足球友谊赛咧就唔具体展开啦。咁啊新加坡会主场面对住中国男足啊。咁啊，赛前新闻发布会咧，就系邵佳一讲咗一句，我觉得好奇怪嘅说话，希望全队为母女而战。人哋唔知嗰啲以为，哎，母女系咪踢完呢场波要退役啊？但系实际上唔系啊，佢只不过咧系国家队第100场波啫，好大机会就会实现噶啦，唔使等到翻到嚟主场先上啦。咁啊，但系我睇翻咧新加坡嗰边嘅天气以及球场嘅质量，麻麻地，又比较湿，比较热。个球场只系坐到6000人，好细个噶咋吓？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下，国足呢一场波又会踢成点呢？咁啊，母女咧其实系新加坡嘅黑星嚟噶，两场面对住新加坡，佢系入咗4个入波咁多，咁啊，所以今晚唔排除母女真系会派佢上场啊！好啦，咁啊，节目最后咁亦都再拣选多一首大家嘅点唱。叫做壮志骄阳啊，咁啊送俾即将要高考嘅同学仔啊。

好啦，一边听住张学友呢一位壮志骄阳嘅歌曲之余啦，我亦都想揸紧最后啲时间啦，咁啊预告下今晚九点钟会有讨论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咁啊中南足 U19咧将会迎战哥伦比亚，咁啊同埋咧就系过呢个星期，咁啊大家有冇留意喺小世界杯之称嘅呢项赛事里面啊？由阿董路老师带领嘅中国足球小将，哇吓咁啊接连咧就击败咗多欧洲豪门球队，攞咗个冠军翻嚟吧。我会揾期节目好好同大家讲讲背后嘅故事啊。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1: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3: 喂，哎，系啊，
14: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兩啖先啦。
13: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見啦。
15: 幾多親情時刻，人在身旁，卻未曾陪伴。
16: 爸爸，快啲等我飯。
17: 爸爸忙緊啊，等陣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5: 幾多成長時光，人在身旁，卻錯過陪伴。
18: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9: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2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披起星光，吹逐灿烂，水尘慰闲嘅呢只披星独行啊，嚟到轻松松嚟到下午3:08。各位你收听紧嘅冇错啦，就系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啦。咁我哋都系准时咧喺呢个钟数度开麦同我哋倾偈嘅。喺直播间里边有金乐同我拍档 check check。
1: 唉，话咁快已经嚟到小周末嘅晏昼啊，继续同大家问声好先，你好嘛？阳光继续灿烂，希望你嘅心情一样都系咁靓啊！
0: 一定会轻松嘅，今日因为嚟到小周末啦。
2: 系咯，哎呀，啊、小周末都特别爽嘅。
0: 听日可以咧，可以唞唞啦，啲朋友啦，系。
1: 虽然话有啲朋友唞唞，但我哋听日系咪都仲会有安排啊？真系讲翻嚟。
0: 听日仲有安排咩？听日有咩安排啊？卓卓，
1: 唔去睇陈皮咯。
0: 哦，系，听日我哋有安排。

0: 中山古镇啱啱啊狂风暴雨，哎真系少有啦！我哋呢边从朝早到依家，好天到不得了啊！
1: 我哋呢边晒到棒棒声，不过唔好咁讲，有时候嗰啲乌云咧，佢吹去边好难讲嘅。
0: 但系依家未到嘛，唔理佢啦。华姐就话：嗰时出，大家喊我啊！咁影张相，华姐度假，哇！喺山清水秀嘅地方啊，喺度吓。悠闲咁样去养生喎、啊、OK 玩得开心啲吓、啊。见到好多朋友呢陆续续上嚟啦，阿坚啊方老板阿英啊仲有吹阿吹啊个名阿轩啊，好彩播緊歌阿轩啊，咁啊驚迟到啊，仲有柠檬绿茶等等
1: 啊。啊讲起天气多变呢，阿风之声话西潮啊两点钟左右啦，意思意思咁落咗几分钟嘅雨，好似好唔情愿咁样，而家依然比较热喎、
0: 啊。啊咁啊落啲会舒服啲嘅。不过讲起落雨呢，大家留意一下喎，话呢个龙舟水啊，因为六月份就进入呢个嘅呢、这个端午节啦嘛。咁龙舟水呢喺今个星期六星期日到呢就会重启喎，咁可能会将呢个炎热嘅天气呢缓解一下，咁所以大家喺呢个周末出外呢注意一下天气嘅可能会落雨㗎吓。
1: 啊睇嚟已经到达龙舟水嘅期间呢，雨水又会多咗。咁咁啱啦，因为今个周末啊系咪啲学子们啊高考嗰啲学子们呢要考试㗎喎。
0: 7号到9号考试，即係星期星期日开始考啊，星期7号到9号。咁所以呢广东呢应该是由北向南呢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所以希望啲考生啊家长啊嗰啲老师啊监考啊留意啊天气变化啦。
1: 不过都好嘅，落阵雨水呢起码啲考生啊即係考试嘅时候清凉少少囉，即係冇咁容易翳熱啊，唔係使佢哋太辛苦啦。咁我阿叔呢近段时间呢由于广东嘅天气呢哇一直都係飙红咁样。咁所以珠三角啊粤东啊仲有湛江啊云浮啊梅州呢啲地方，佢话最高温度全部都35度甚至有啲地方係37度咁嘅高温。
0: 咁要落落雨啦，总之下个礼拜可能周末或者星期一到都有啲雨水落下
1: 嘅。咁算啦，落少少雨水又降下温都有好处嘅。
0: 系啊。即不知不觉挨一挨喺度挨到今日喎。今日啊六月五号系咩话，原来系六月五号系芒种喎、啊、你知唔知啊，
1: 芒种又系24节气之一，话蛙鸣池水满啊，细草啊生阶间。
0: 系啦，24节气里面嘅第九个节气。芒种呢这个时间呢就应该落雨多啊，叫做龙舟水多嘛，但气温又高。湿热又加重嘅，所以芒种呢人哋以前讲要养生㗎嘛，唔系嘅话你好容易中招㗎啦咁样。
1: 其实芒种嘅时节亦都有人称之为芒种啦，点解呀，因为好忙啊，喺田间劳作耕种咁样。但呢段时间呢咁啱又天气十分炎热喎，出汗飙多，尤其喺户外啊，特别容易就耗伤津液啊，人都会出现烦躁啦。口渴啦，跟住心烦气躁，严重嘅话咧，甚至会晕啦，即系中暑咁
0: 啊！咁啊系啊，随住咁鬼热嘅天气系嘛，流汗又多，系啊，好多电解质都冇埋，咁我哋肯定要一定咧注意一下补充电解质嘅同时啦，系嘛，咁亦都系咧就记得要避暑嘛，所以我哋咧啊预防暑热就系补充水分最紧要啦，
1: 系记得饮水啦。夏季天气炎热啊，出汗比较多，咁啊除咗系饮水之外咧，因为个电解质流失得太劲啊，所以你可能仲会加少少，譬如话加啲盐啊，又或者系加啲柠檬片啊，再唔系啊米啊，即系米汤啊，或者系嗰啲粥啊，蔬菜水果都要补充多啲、
0: 啊。补充下水啊，呢个事实嘅，人咧即系营养均衡啦。
1: 冇错。
0: 啊，咁咧就建议啊少量多饮咯，系咪先？唔好等到颈渴先饮系啦。嚟而家听节目啊，可以攞杯水饮下先。
1: 盐翻两啖先。
0: 但系我觉得咧，就千万唔好用嗰啲饮品代替水。你冇以为啊，我今日饮咗杯奶茶，饮咗一杯咩碳酸嗰啲嘅吓，碳酸嗰啲嘅饮料就算数啦，就当补水啦，冇有系唔得嘅。天气炎热，尽量唔好饮呢啲咁样嘅呢啲饮品当水，仲一样唔好饮冰水添啊。
1: 冇错，
0: 系嘛？
1: 咁所以即系烧红只镬，你搵啲冰落去炸一声，分分钟个镬底都帮你整穿佢。
0: 但系适当饮啲绿茶几好嘅，呢排中意饮茶，要广东人尤其吓，绿茶咧系冇发酵嘅茶，喺咁多茶里边咧，佢嘅茶多酚含量最高嘅。经常饮啊啲绿茶咧，唔好饮浓，我觉得淡淡地咁样，可以降低心脑血管呢啲咁样风险，仲可以降血脂嘅，降血压啊，减肥啊，预防癌症，绿茶系几好嘅嘢嚟嘅。
1: 绿茶咧性味苦寒啊，佢喺夏天饮用嘅时候咧，啱好就有助于帮助清热啦、消暑、止渴、降火。咁尤其系可能熬夜啊，即系特别容易燥火嗰啲朋友去饮用。不过绿茶咧，始终佢比较寒凉啊。

0: 量飲用咯，即係唔好過度咯。最驚就損傷陽氣啊！咁同埋一啲特殊嘅人群，即係比如話啲小朋友啦、啊、老人家啊，本身脾胃虛弱嗰啲朋友咧，就要少飲啲啦。
1: 冇錯啦，當然可以啊，沖杯枸杞子防暑茶得噶嘛。
0: 啊，呢、這個又啱。
1: 所以我哋啱啱買嘅枸杞子，有啲朋友買咗啦，好似有啲人買幾罐嘅。啱、
0: 啊、
1: 啦，夏天慢慢用啦，枸杞子啊、五味子啊、菊花啊，沖佢落嚟啦嘛，泡佢十分鐘。系嘛？有嘅话加少少薄荷落去，再焗一阵间。哎呀，补肺生津啊，几好噶枸杞子啊！
0: 嘿，咁啊，除咗枸杞子之外咧，其实各种嘅花茶都可以嘅。近段时间啦，如果系想饮啲有味嘅水啊，即系身体流失咁多水分，可以试下。
1: 冇错，喺呢种咁嘅芒种啊，呢种咁嘅节气里边咧，一个就系你要最好就系水果、蔬菜嗰啲咧，系嘛？
0: 补充多啲，
1: 你要食、
0: 嗯，
1: 但系最好咧都可以食啲苦嘢嘅。苦夜清热解暑嘛，啊泄热养阴啊，咁正所谓苦下食苦下不苦嘛，所以芒种咧食一啲咩瓜子啊，唔系唔系呢个咩苦瓜啊、莲子啊，简称瓜子吓、啊，啊芥兰生菜呢啲都几好嘅。
0: 瓜子系咁解啊嘛，不过如果你话苦下咧，你又都要食啲肉嘅话咧，可以试下鸭肉喎、
1: 啊，
0: 因为鸭最大嘅特色咧就系滋阴啊。滋阴养胃啦，健脾补虚啦，又利湿。你话鸭肉啦，无论系加嗰啲冬瓜连埋皮一齐煲汤啊，跟住将嗰啲汤渣咧攞翻出嚟食，用都几好。
1: 冇错啦，而家天气热啊，我唔想食饭啊，啱啱煲啲粥食啊。
0: 啊，又系。
1: 啊，绿豆、莲子、荷叶啊、芦根呢啲吓，再加一啲米个猪下，诶、哎，间唔中咁食下都好健脾胃嘅，去暑湿嘅又得吓、啊，所以识食啊差好远噶，系咪？
0: 阿陈咧就啱啱中山古镇啊落咗少少雨，而家冇咁热啦。仲有之前系咪阿方啊？佢话西樵啊雷雨大作，系咪 啊？我哋而家落松仲系好阳光灿烂、
1: 啊。OK， 所以出外咧都系喺车里边啊放把遮稳阵啲，系嘛？
0: 系。
1: 不过通常啊，
0: 有雨啊等雨，冇雨啊遮阳啊嘛。
1: 冇错啦，阳光都话啦，南庄天黑打雷啊，唔犀利，我哋落松唔见，真系好鬼大。太阳喎、啊，
0: 睇下嗰嚿云啦，吹咗去边度啦？
1: 即系局部区嗰边系嘛？
2: 道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论冷或暖都笑着行，所以关谷英的这首笑着行没错了，是暖好冷好或者落雨好晴天好，我们一样都要微笑着向前啊，漫步啊，
1: 笑咪咪啊，祝大家永远都笑咪咪咁样。阿丽丽话今日嘅天气最好，真系上班啊，因为有空调吹、啊。
0: 咁你屋企冇咩用有啫系嘛？
1: 系咁，但系屋企用嗰啲电费要自己交噶嘛？
0: 咁啊系，用钱系嘛？
1: 系咯，关其有呢、這个，我觉得有呢种认知非常好。
0: 好似有啲人去
1: 上班变成乐趣。
0: 好似话有个人去问啲朋友借钱啊嘛？
1: 系。
0: 呢排系有啲手紧，有啲咩事情急用钱，可唔可以借啲钱用啊？咁唔使啊。你直接去咩背嗰度借得啦，咁唔讲啊，嗰度借要还㗎。咁你想点
1: 你真係想点啊，
0: 所以借钱佬通常唔想还就咁样係咪，
1: 就额头作住个字啊，
0: 即唔好情况下都唔好借钱俾人啊。
1: 咦，怀集星哥啊，今日手气咁好啊，跟住中咗奖喎、啊、应该喺佛翠游嗰度中咗奖喎、
0: 啊。係咪咁好啊，
1: 係囉，哇，中咗嗰个龙舟饭嗰个优惠喎、
0: 啊。啊，你死好命啊，呢只恭喜你啊。
1: 係咁点样用啊，点样用应该係去返佛翠游嗰度问下叉烧包啦，係。睇下点样帮你核烧食龙船饭啊。
0: 即係成个人就开心就凉都好多係咪，
1: 证明啲好人陆续有嚟啦。
0: 係啦，咁夏天呢要使到自己心情靓啊，即係可以降少少温度呢。好似风老板话啦，中午煲咗水瓜排骨粥，水瓜自己种嘅。哇，又系降温吓、啊，好嘢好嘢啊！
1: 啊，我发现咧，我哋群里边嗰啲家人真好犀利啊！佢各自种嗰啲，有种啲瓜菜嘅，跟住有种啲水果嘅，佢仲要种得咁叻嘅，成日都收成嘅。
0: 个个都系食家嚟嘅，
1: 高手，
0: 个个都系勤劳的中国人嚟嘅。
1: 嗯，
0: 所以咧系嘛，个个都懂得养生啊，
1: 而且个个都善于分享，因为好中意影相发俾我哋睇，然后个个咧又唔出声咁样，就分享张相俾我哋睇。
0: 个个吞口水吓，就唔出声，所以咧个个都长寿嘅真系，几好啊！咁做人系咪？
1: 你得阿香都赞，哇！封老板种嗰啲水瓜好靓，系咯，封老板种嘅水瓜又靓啦，跟住其他家人种嗰啲水果又靓啦，就系唔俾我哋咁品鉴一下。
0: 嗯，有机会嘅系嘛，最紧要咧就是、自己创造机会嘅啫。不过咧就系、是、呢一。排咧呢几多时间咧，其实最辛苦嘅就系嗰啲考大学嗰啲嘅
1: 学子们、啊、
0: 高中生。哎呀，咁我见咧啊，有啲嘅父母啊紧张哦，请假啊，陪个仔考啊，
1: 做好后勤工作。不过而家考试都系靠佢哋自己嘅啫，你家长你再点样去心痛啊或者心赤啊，你都只能做好后勤嘅。
0: 冇错啦，只能做鸵鸟啦系嘛，总之怼个头啦，冇理咁多啦。
1: 系啦，总之佢点就点啦，哎呀呢、
0: 這个。佢辛苦啫系嘛，佢得唔得亦都冇所谓，影响唔到前途嘅，个天已经整定晒。今年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你哋估下几多人？肯定上千万嘅、今年是1290万，就今年呢1000几万呢，其实呢就比起咩喎，比起呢
1: 算唔算多呢，比起往年，
0: 比起往年是少咗㗎喎，
1: 少咗。不过无论边一年都好啦，因为嗰啲高考啊嗰、那个提前嘅准备工作都好犀利㗎啦，即全社会都关注。根据教育局嘅教育部嘅一个数据，呢、這个今年嘅人数係2017年以嚟呀，高考人数报名人数连续第二年降低咗。
0: 哦，连续两年都少咗啊。
1: 佢话因为2026年啊，当时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就1290万人。
0: 今年
1: 啦。係啦，咁又比起即係2025年嗰、那个当时係1335万嘛，就少咗45万人囉。咁、然后2025年嗰陣时呢又比2024年是1342万人，又少了7万人。
0: 虽然这个数据呢就体现了现在是越来越少人考大学。
1: 嗯，
0: 应该会少了呢。
1: 但我在想着，即因为有时候啲数据嘅嘢你好难讲佢係好事定係唔好。因为一方面呢可能人数少咗会唔会代表而家出路多咗，即係可能除咗係高考呢条路之外，可能我可以选择其他譬如职业。職業教育化嗰啲道路啊，有啲係咩3+2、3+4嘅直接上咗去啊咁咯。
0: 所以就係咧，要你首先要了解點解會少咗先。唔係個好唔好嘅問題，點解會係咪生仔少咗咧？定係啲人唔考大學多咗咧？
1: 或者出路多咗？咁如果人少咗嘅，係咪上大學就容易咗？
0: 其實咧就講喺過去十年間嚇，2015年到2017年。高考嗰阵时嘅人数，我记得系900几人嘅啫，940万人到嘅。 到2018年呢就好似975万多咗喎。咁到2019年开始呢高考报考人数呢突破咗千万，就1031万嘅。
1: 咁、当时年年上升。
0: 我开始升啦，从2020年、2021年、2022、2023年啦，都系去到1000几万、1200几万咁样嘅。咁2024年呢突破咗啦，最犀利啦。即系前大前年啊，就1300万人，但系1342万啊，比起2023年增加咗51万，再创咗历史新高。我到今时今日，嘟一声啊，跌翻落嚟，又少咗啦，系咪？
1: 啊，呢、這个世事都系循循环环，起起落落嘅，即系有、有升，佢肯定就会有降翻噶嘛。
0: 咁我哋即系倾下点解会少咗咧？呢两年会降低咗咧，而且今年嘅降幅啊比较大。系嘛？咁啊，当然我亦都留意过啲嘅专家，啲诶专门去关注呢啲人数嘅啲嘅，佢统计嘅。佢有几种原因嘅。佢第一个系咩咧？适龄嘅普高毕业生同埋中职毕业生减少咗，就少咗十几万啊。咁啊，2026年咧参加高考个考生咧，主要嚟自咩咧？2023年入学嘅普通高中学生同埋中职嘅个学生。咁所以咧就话，根据教育部发布个2023年全国教育事发展嘅统计公布咧，就话2023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系967.8万人，比上年增加咗20万左右。而喺2023年咧，中等职业教学嗰个招生咧就450几万，比旧年咧减少咗30几万，一增一减。咁喺2026年呢就全国嘅普高毕业生同埋中职毕业生总体呢就少鬼咗咩呢？少过咗十几万人。
1: 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啱啱所讲嘅，即係大家而家嘅出路可能多咗啦。因为而家嗰个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嘅人数系不断增加㗎。包括好多

0: 形式嘅中本贯通啦、中高质贯通啦、五年一贯债咁样啦。咁呢个数量咧，呢几年啊，近年嚟系持续增加。嗱，如果系贯通培养嘅模式咧，佢就直接你唔需要参加高考啦，因为佢系直接由中职贯通一路去到高职啊，甚至系本科段嘅读书。咁呢一个群体即系呢一批嘅学生咧，佢喺2023年、2024年咧，大概就60万啊。咁而且就话2025年啊、2026年啊，估计呢个数据仲会系进一步增加。咁呢边增加咗，咁就进一步导致系嗰一边咯，即系高考嘅报名人数咧就下降咗咯。
1: 嗯，冇错啦吓。
0: 系，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原来高考复读嘅人数都下降。哇，自从咧推进咗新高考改革之后咧，就淡化咗以前话，哇，我宁愿读多几次，我都一定要考985啊、211啊、一本、二本、三本啊嗰啲。咁佢而家淡化咗呢啲一本、二本、三本嗰啲标签咧，就可能一定程度上就减少咗即系部分考生嗰、那个即系再次复读嗰个需求咯。
1: 仲有一样嘢咧，即系一方面高考命题嘅改革，增强开放性同灵活性。即系你以前好习惯机械拆题嗰啲嘛，嗰啲复读增风险加大咗嘛，诶、唔考咯。咁仲有一方面咧，好多嘅
0: 读完一次又再考，又系咁嘅样。
1: 好多地方啲公办学校咧，佢唔再去招收嗰啲复读生啦。民办复读生嘅学费又高，咁咪劝退一部分人咯。讲到呢度，我哋报时先啊！依家系下午3:31，
2: 下昼3:30。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0: 嚟到啱周时分啦，记得饮多啖水吓，天气确实热。咁本地咧今日多云间晴，但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大家唔好忽略。最低温度都有成32度啊，最高咧系成35度。咁我望咗一下咧，现时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区系挂起咗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噶，请大家留意。

0: 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所以唐哥呢首《胜利双手创》好励志嘅歌曲吓，咁亦都送俾准备两日考试嗰啲嘅高考嘅学生。
1: 系，
0: 无论点都好啦，系嘛，读书用咁多钱，哎呀，搏一搏咯，系嘛，希望搏一搏摩托咯。咁啊，搏唔到都冇所谓嘅，正所谓啊，即既然系自己咁嘅年纪要做呢啲事，就尽力去应付就系啦吓。
1: 都系人生非常之难得嘅体验嚟。
0: 我哋祝福咧，就所有嘅考生咧，就能够咧发挥到自己应有嘅水平啦，或者超发挥最好添吓。
1: 系咁啊，高考之后咧，好快又中考咯，跟住又要期末考试咯。哇，真系做考生都唔容易，做学生哥啊，做家长个个都唔容易。
0: 唉，有咩容易嘅？总之系。见步行步嘅啫，阿刘永坚话啦，我系2006年高考嘅，不知不觉廿年过去啦，系咪都系咁行嘅咧？人生路，
1: 但系确实系好难忘嘛，你谂下佢到而家都仲系记住，廿年都仲记得几牢牢
0: 咧。所以每一个时期做边样嘢就系噶啦，你唔好理佢结果，唔好做人咧。我发觉咧，好多人中意系回头看嘅，系嘛？喺曹教专门执住佢以前啲嘢记得好鬼清楚嘅，呢啲系女士最叻噶啦。男士通常唔记得嘅，
1: 你又以为咧？
0: 我唔系以为，直接系啊！你睇十个曹家女嘅都系佢好记得嘅之前嘅嘢嘅，但男嘅通常唔记得嘅，都向前睇嘅。即系呢个思维一定要咁样，唔好向后睇。你向后睇系过去嘅嘢嘛，你咁谂啊，好痛苦嘅。
1: 咁啊，唯有旧梦不需记啦。
0: 系啊，冇需要记嘛。啊，佢总之咧就系、是、就。向前睇，不过讲起啲毕业咧，咁有啲朋友就话：，唉，依家啲学生毕业出嚟，确实有啲真系送外卖多嘅，系嘛？阿百事通啊，有啲好多卖猪肉啊，送外卖都有噶，咁样。
1: 系啊，咁啊，风之声可能话，因为以前啲大学生仲系数量比较少，就吃香咯。而家相对嚟讲普及，就冇咁吃香，亦都可能嗰个出路啊多咗。以前我哋成日都话啦，高考就系千军万马过一条独木桥啊嘛。咁但系而家除咗独木桥之外，你仲可以有阳关道啊。总之你啊，唉。总之日日行翻自己条路就系啦。
0: 以前啊，二十几年前啊，考个高中啊，仲好你考大学啊。咁、以前咧考个大学相当于考研究生噶啦，依家考个大学相当于褪翻去高中。所以呢个时代唔同啊，乐在其中。话啦，今早我同同事讲，佢话当年高考咧都冇300万，当时你话物以稀为贵话，考完之后基本上都有工作分配嘅。
1: 系。
0: 依家1300万啊，相比起你。就要压力，你可想而知咧。而家前两年啲大学生仲喺度揾紧工，今年考完之后仲等读出嚟，仲要同佢一齐，咁啊几千万人喺度揾，但你嘅职业嗰个位置总共得个几百，700-800万，咁你点搞啊？抢咧就系。
1: 嗱，首小菜话咧，总之高考啦，6月7日啱好系佢生日啦。佢话想点首《追梦赤子心》俾嗰啲高考学子们加加油。佢话可惜啦，而家我就冇机会高考啦，咁啊。
0: Uncle Ben 佢话啦，点首哥哥嘅侧面咧，咁样 ，OK 呢首歌都几好听吓，我留意一下。刚才边个点嗰首歌系边个唱嘅，唔知搵唔搵到啊吓？
1: 系啊，啱啱好似仲有一位朋友点歌嘅，我又哦齐鼓掌啊！微信用户点嘅，又系点过两日就要奋战嘅学子们，祝大家都如愿以偿咁啊！
0: 阿英话啦，行行出状元，总之顺其自然咧，冇错啦，唔好一味将唯一嘅希望放喺考试嗰度，系嘛？唔得就唔得噶啦嘛。
1: 系，不过而家咧，确实嗰个政策咧，亦都有所调整啊，因为近年嚟咧嗰个。即系教育方面政策嘅调整啦，令到大家就可能会有唔同嘅选择咯。好似啱啱所讲就话，以前就千军万马逼嗰条桥独木桥，但系而家就唔单一啦嘛，升学嘅路径系多咗好多啊。
0: 咁啊系，因为咧教育嗰个政策啊一调整啊，对高考。

0: 人数产生影响嘅。升学嘅路径学你话斋唔系单单就
1: 系
0: 高考啦嘛，
1: 之前咪多咗好多路啦。
0: 近几年嚟咧，职业教育咧亦都系前所未有重视啦。咩中职啊、高职升入本科啊，嗰啲嘅学校咧啊，通道不断咁样拓展。咁所以咧，而且喺前两三年啊，2022年嘅时候，四年啊，嗰个修新定新修订嘅叫做咩？职业教育法里边，佢第一次明确嘛，职业教育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呢一个政策呢个导向咧，就可能会促使一啲嘅部分啲学生咧选择职业教育嘅路径。咁啊，使到呢个一定程度上面咧，佢就高考嘅人数少咗啦，系咪？
1: 所以而家嗰啲中职嘅学生，我系可以进入贯通培养啊，即系呢个又系一个通道嚟嘅。
0: 嗯，
1: 每年又会新增一啲高级工啊，或者系以上嗰啲技能人才啦。咁啊，呢啲咧好多系嚟自于职业院校，所以近年嚟咩叫做中本贯通啊，五年一贯制啊，中高职贯通啊，总之好多嗰啲职业道路咧，而家多咗呢啲选择。
0: 虽然人少咗，系嘛？咁啊，但系咧唔一定话系竞争压力啊缓和噶噃，
1: 好似我以为少咗会容易上啲。
0: 教育部咧佢要求咁样嘅，2025年嗰个全国高校招生嘅规模咧进一步扩大，尤其系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嘅招生计划，增加20,000人以上，增长率大概系4%啦。咁到2026年咧，国家有关嘅部门咧就表示，双一流嘅高校今年咧力争再增加20,000人，再去扩招。系嘛？咁啊喺2026年，你系人少咗，但系佢好多因素喺同一时间嘅窗口共振啊，变咗高考人数下降，唔系竞争消失嘅信号，而系竞争形态嘅变化
1: 紧。
0: 大家咧就以前话独木桥啊，依家变成嘅多条路，但系每条路都在卷。
1: 嗱呢、這个嗱又要睇你点睇啦，
0: 系啦，
1: 因为表面上嚟睇咧人数少咗，所以其实高考嘅录取率咧近年嚟其实系有提高嘅录取率，咁但系咧如果你要指定某一啲学校即系高分段嗰啲咧，佢竞争始终都好激烈噶，
0: 冇错。
1: 总体嚟讲咧就话而家高考个录取率嗱就已经达到85%啦，即系如果你想去嗰啲高等教育呢方面发展咧，对于考生嚟讲系利好嘅，即系进入大学咧相对就容易咗啦，但系如果你想去更好嘅大学，因为大家都叻咗嘛，或者你指定投报咗几间嘅话，哇！而家都系争到砰砰声。
0: 即系讲来讲去咧，要摸唔读读啊，能够自己去到顶尖。
1: 系啦，
0: 所以唔可以掉以轻心啊！考试啊，相反，应该根据自己嘅优势同埋劣势咧，要更加科学合理咁样去复习吓。
1: 不过我按照你嗰句说话啦，即系有啲嘢咧，你系嗰种人，你就系嗰种人，即系你系读书嘅料，你就读书嘅料。所以你只要发挥到自己你平时嗰个所长嘅话，基本上都已经系定咗。
0: 系啦，我身边都有个朋友，有两个朋友，佢仔都系啦。
1: 嗯，
0: 佢计划人生计划喺依家佢咁嘅，佢今年又系高考嘅，佢嘅计划喺依家放弃高考成功嘅佢几率。
1: 啊，点解咁嘅？都未开。
0: 佢知道自己唔得嘛。
1: 都未开波，争我几日唔
0: 使开波嘅，基本上知嘅、啊，但系佢都去考，即系话佢平时得个40分，今日希望考到60分啦，系、嘛？但系佢唔放弃，但系佢实际上咧喺人生嘅规划里边，佢放弃咗啦。
1: 其实就平常心咯，
0: 佢就揾另外一条路准备去拼搏人生啦。佢唔同你读嗰啲咩大学出嚟，又话考公务员，又话揾份工，佢话自己走创业之路，咁亦都一个嘅咩、人生嘅规划。所以咧就话家长咧应该要理性看待啲高考，唔好过分强调高考嘅重要性，鼓励啲细路仔根据自己嘅兴趣同埋能力选择自己嘅发展嘅道路，即系适合佢自己 OK 啦嘛，系咪？
1: 最紧要适合
0: 健康活着其实系 OK 噶啦，系嘛？
1: 咁啊，讲起健康活着又真系好重要，即系你话而家啲细蚊呆咧读书确实系辛苦，你唔好话乜嘢啊，首先个眼睛啊，个近视率，你睇而家去到可能初中阶段啊，已经全班啲小马骝有几多个系可以唔使戴眼镜嘅，何况进入高中阶段，所以有时候你话诶、读书确实辛苦，但系一边读书嘅时候一边锡住你嘅身体啦，始终身体系本钱啊。
0: 嗯，麦士通话啦，我都冇读大学噶，但系我出嚟打拼几年之后，自己做咗一个小老板啦。
1: 都系啊，啱你。
0: 佢话最紧要揾到自己中意嘅职业，自己嘅能力啊，即系专长嘅东西去做。我觉得都系揾食啫嘛，系嘛，揾两餐啫。
1: 不过呢一 位朋友嚟自维多利亚，唔知系真定假啦。佢话大学生咧要，如果系名牌大学咧，就确实容易揾工作啊。佢话我间店啊，经常请啲留学生做 part time 嘅，咁嗰啲名牌即系名校嗰啲学生啊，无论系英文水平。

0: 言行举止咧，确实就系比普通大学嗰啲要优秀啲咯。咁
1: 咁啊，既然佢智力好嘅话咧，佢喺某方面佢系会即系佢好啲。
0: 见仁见智。
1: 但系豆生亦都有嘢都有缺陷，系咩咧？只能打工比较多，创业嘅比较少。凡系读书好嘅，马云都讲过话，我都比较赞同嘅。凡系读书好叻嘅人咧，佢创业咧嗰、那个头，佢嗰、那个佢嗰个欲望啊冇咁强嘅，佢就揾份好工。一人始终都系想懒想舒服嘅。
0: 会唔会系因为佢既然读书咁叻啦，即系我手上面有各种嘢嘅，又证书又名牌大学嗰张文凭嘅时候，我揾一份好工就好容易啦。我何苦自己去创业？
1: 就系咯，佢就永远就打工思维嘛。
0: 啊！
1: 但系有啲咧唔系嘅，好似身边亦都有朋友，佢家庭嘅，佢爸爸系做生意嘅话，佢从来冇谂过打工嘅。佢话冇可能喺我字典里边冇可能打工嘅。我话间好公司喎，唔打。唔中意打工嘅，我就算卖西瓜，我都要做生意。
0: 就算瞓床板，我都要做老板。
1: 就好似咧，某啲地方或者某个大家环境唔同啊，不过大部分人都系打工嘅。老实讲，你好似潮汕嗰边，佢哋好多人佢唔打工噶噃，你知嘛？
0: 佢自己做老细咯。
1: 佢话打工冇出头嘅，我一定要去做生意。即系呢样嘢系佢从小就受到一个教育。所以喺呢个环境啊，依家咁嘅形势之下咧，我建议如果可以有创业精神噶嘛，自己出嚟点都好过收入好过打工嘅，因为你打工依家好多都系唔裁员，你都偷笑啦，仲话加工资添，系嘛？咁、你未来嘅未来嘅佢
0: 发展
1: 嗰几年啊，你睇唔透系乜嘢？但系依家嚟暂时嚟讲咧，反而你毕业之后你搵工系好难一件事。
0: 但你又要咁谂、啊，你打工仔都唔容易啦，咁老细咪更加唔容易。我一擘大眼，我已经谂住，哇！今日我必须赚够几多钱，咪先灯油火蜡，仲要俾人工出去。
1: 打工有好多种嘅，从小做起，一人公司又得，吓、你就做新媒体，佢自己揾到好过你打工又得，而且自己时间安排，系嘛？攞啲嘢咩？佢做下，其实好多方法嘅，我谂唔到啊。但系如果你本身系，中意自己出嚟做嘅人咧，佢肯定谂到某啲方法嘅，系嘛？打工嘅人永远就寄望于老细，但系打工真系冇出字，真系冇出头。
0: 公司冇出头啊！
1: 只系做一个优秀打工仔嘅啫。
0: 唉，冇所谓啦！你优秀嘅老细又好，优秀嘅打工仔又好，你即系只要自食其力啊，搵到食就好啦。唉，
1: 雷电点话咧？依家读个大学出嚟，唉，个仔读几廿万，成百万，学费都唔知几钱赚得翻。咁你冇办法噶，人生呢个道路你唔好俾佢留低遗憾。你自己有能力嘅，一定俾佢读，读完之后出嚟，佢自己嗰条命系点行啊？点行嘅啫，吓你唔好话你出嚟同我搵翻咁多钱啊！呢个冇可能，或者佢搵多咗又唔定，或者搵极唔够又唔定。呢、這个你冇去计啊！呢、這个系嘛？
0: 呢、這个唔系父母谂啊，系佢自己谂啊，即系佢自己条路，父母有时好难插手啊。
1: 嗯。冯老板话读书叻嘅人咧，脑袋就冇读书一般嘅人咁灵活。一般嚟讲，所以话每人都有长处短处，系嘛？咁啊，所以确实系唔可以有一棍子剥死人，系嘛？
0: 系世事无绝对，但只有嗰句啦，就保住自己嘅身体，唔好读书出嚟啦，个眼镜好似个平底咁厚咧，真系唔单止影响，
1: 唔好读坏眼系咪？
0: 系啦，因为影响心情，影响身体啦。嗱，讲翻起眼睛啦，因为6月6号啊，啱好就系听日啦，就系一个全国爱眼日，所以亦都系讲下一啲保护眼睛嘅事啦。好似你而家搞紧一个就全民护眼嘅大行动，咁就喺爱眼日，跟住黑逢618呢个年终大促啦，就推出一波嘅福利。咁啊，今次嘅福利咧都几抢手噶，就话只要你拨打4007808338 4007808338购买好视力，除咗系送你3日嘅份量好视力眼贴嘅体验装俾大家体验体验，咁啊，仲有一个咧就大人细路都好啱嘅，就护眼嘅又系，而且咧酸酸甜甜好入口嘅蓝莓叶黄素。咁啊，仲有咧就话而家嗰啲奖品系任大家拣嘅，艾草夏凉皮、家用嘅按摩仪、高钙嘅驼奶粉，三选一，咁啊一年一嘴嘅大促销，希望大家有需要朋友就唔好错过啦。4007808338系4007808338。咁啊，好视力咧就话而家夏天啊，夏天咧其实好多朋友都发觉咧，即系眼睛系特别容易疲劳，同埋特别容易干涩嘅。咁啊，可能咧，尤其一啲即系年龄有翻咁上下噶啦，又或者系成日你要对住部手机、对住部电脑去工作嗰啲人士，咁你成日用得眼多，肯定只眼睛就冇咁精灵噶啦。咁再加上夏日太阳猛烈啊，哇，出门嘅时候有时照一照嘅话，对眼 都觉得刺刺痛唔舒服。咁甚至有啲长辈话会刺激到流眼水啊，睇嘢会越嚟越攰咯，干涩咯，酸胀咯，睇手机只字要调到大一大咯，去买餸睇嘢想睇下个价目表啊，睇下个生产日期，哇，睇到只眼啊蒙晒，仲要影张相放大我睇下先咁样，咁对生活肯定造成影响啦。咁所以咧可以试下呢个好视力眼贴，而且好视力眼贴使用好方便啊。佢唔需要打针，唔需要食药，连滴眼药水都唔需要，咁佢直接就系纯物理咁样护眼啦，就敷两块眼贴落眼睛度啫嘛，咁啊又轻松又方便，关键就好舒服。好视力嘅成分啊，佢啊始终舍得抌本嘅，用咗咁多年啦，加咗人参啊、咩石斛啊，总之十几种啦，即系护眼嘅草本啦，帮助你缓解眼睛嘅视力疲劳。咁第二咧就系做咗咁多年啦，有自己嘅经验啦，专利促渗嘅技术，即系你有咁靓嘅草本精华，你要吸收到先得噶。佢呢只技术咧就帮助眼睛啊更好更快咁样吸收一啲护眼嘅精华。总之你敷完啦，尤其夏天啊，天气热辣辣嘅时候咧，只眼又攰，眼又蒙，连个头脑都好似唔清醒嘅时候，点算啊？敷两块眼贴，敷嘅时候眯埋只眼，尽情感受嗰种滋滋润润、清清凉凉嘅感觉。敷咗十零廿分钟啦，你唔好话。当你瞪大眼嘅时候，你真係觉得好似疲劳尽消咁样，只眼睇嘢又清晰咗啦，可能连个头脑都觉得哎舒服咗喎。咁如果你都想缓解下视疲劳，你想试下呢个好视力嘅话，咪趁住佢哋优惠啦，即係着数多啲㗎嘛。400-780-8338,400-780-8338, 而家订购好视力嘅话呢，佢係有三日份量嘅眼贴体验装啊，俾大家试下，多体验就睇下个效果系咪更好。咁仲有一个呢就係、蓝莓叶黄素啦，咁仲有呢就係、礼品任揀啊，三选一啦，艾草夏凉皮，家用嘅按摩仪，仲有高钙嘅台奶粉，咁400-780-8338,400-780-8338,哦，好视力佢而家嗰个服务都做得几好㗎，都係呢个电话，一个电话佢就送货上门啦，唔需要你再去諗边啲地方去买呀，顶住个大太阳呀，到处逛呀，唔需要，就400-780-8338,一个电话佢送货上门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农药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三

0: 河围卷、长江围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2: 这个暑假约定你。

0: 哥哥一首嘅旧作品《侧面》啊。咁啊，正面唔好睇，侧面咧，右侧唔好睇，左侧咧。所以人咧，有时候真系要灵活先得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特长，好似莲子话斋正。正所谓人生我才就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其实懂得去了解自己嘅特点，你自己嘅优点，去创造自己一个嘅人生嘅路径嘅。呢样嘢先系真真正正我哋要懂嘅，系咪？
1: 我佩服阿邓小姐啊，佢话我快六十了，而家准备学视频剪辑啊，佢要开橱窗去卖货咁样。
0: 嗱，又系一种嘅喺人生。道路上边咁去尝试，系嘛？诶，我有两个朋友都系啊，佢一系出嚟之后咧，佢啊俾公司就炒咗啦，系嘛？炒咗之后佢冇嘢做啊，咁一个女一个男嘅，咁佢自己亦都系喺早三四年。

0: 亦都系跟一啲公司啊，嗰啲嘅新媒体公司啊，去学嗰啲人哋直播啊，制作短视频啊，去同人哋直播点操机啊，做幕后啊。咁卒之做咗两年几之后咧，有一间大嘅企业，佢哋需要一个咁样嘅新媒体嘅团队。
1: 嗯嗯，
0: 当时
1: 咁啱就开正佢个饭啦。
0: 系啦，咁我朋友介绍，诶、哎，我朋友依家佢做紧呢啲喎，佢、
1: 啊、
0: 做两年几啦，我讲唔多，快啲叫佢嚟。咁即刻咧就去到嗰、那个佢企业嗰度，那个企业就以佢带头，叫佢再请两个同埋佢哋本身企业两个员工组成咗一个
1: 团队，
0: 专门就系做佢企业嘅新媒体一啲嘅宣传同埋嘅作品嘅推广。
1: 系
0: 嗱，咁佢又可以一个创业咧啊，每年好似俾20-30万佢定系点样？
1: 哇，咁可以啦，
0: 咁 OK 啦，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习，要学习新嘅嘢啊，与时俱进，肯定揾到一个。工作属于你嘅，系嘛？补报时先。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属于李克勤一首旧作品《长途电话》。到依家打长途电话咧，就都悭翻好多钱咯吓、啊。以前啊，犀利贵啊，以前喺外国打翻嚟，写好嘅吓、啊，几句话啊，系咪？嗱、啊，你唔好讲嘢，等我讲先。
1: 啊，跟住一二三四，唔系漏咗一句。
0: 浪费时间，如果你大家一问一答咧，变咗时间就浪费啦嘛。啊，一埋单话几百蚊电话费，心痛到不得了啊！
2: 而家仲有冇人打长途电话？应该唔需要啦吧？直接只要你有 WiFi 嘅话，你打个视频电话系啦。
0: 系啦，依家唔使啦，系嘛？
2: 我而家发个长途又好，短途电话大家都少打咗，反而视频电话打得多诶。
0: 因为与时俱进，依家时代变化好多嘢，我哋啊不断要去跟住个行。先得，系嘛？所以人哋话一个叫活到老学到老，如果你真系有咁嘅意志啊，咁嘅能力嘅话、嗯，你肯定唔怕两餐嘅，最怕你就停顿咗唔学啊！咁你冇办法啦，系嘛？咁你又逼住你嘅好多嘢。讲起人生嗰个规划咧，啊，微信用户1736就话啦，我个仔咧读完大专啊，佢话立即去参军，
2: 嗯，
0: 定仲系咩直招士官嘅。全部佢自己计划好晒，我哋都好开心。
2: 真好识谂啊！真系好
0: 识谂。所以你个仔真系够独立，系嘛？又识为自己嘅前途去着想。
2: 去打拼，哇！父母饮得杯落啦，真系咁样嘅仔，仲使父母担心嘅？系。
0: 德永话啦，我哋系做生意嘅吓、啊嗯嗯。我个仔读小学六年级嘅时候就话以后要做老板噶啦。我讲你以后做老板唔好做啊！初中、高中冇见佢讲过啦，咁样。唉，细路仔唔识啫，系嘛？你唔好打击佢，你唔好话难做，你咁啊，其实我觉得你咁教育系唔啱嘅。
2: 嗯，
0: 系啊，做老板好有乐趣噶，可以搵大钱，又可以锻炼到咁，你咁样话，因为咁细个一个幼苗正喺度茁壮成长，你一下子将佢咬断，
2: 一泼水淋落去，仲要掟埋个冰桶落去。
0: 因为佢好信父母噶嘛，你咁吓佢做咩啫？唔好做噶，做亲死噶，咁仲敢去咩？
2: 其实小朋友佢自己睇到，即系你父母。

0: 自己到底有咩长处啊？有咩兴趣点啊？有咩自己嘅资源可以用啊？咁呢个唔一定话人哋做乜你做乜噶嘛，系嘛？
1: 咁讲起搵到食，亦都系要保重身体啦。身体就系一切嘅本钱啊嘛。尤其夏天啊，夏天咁高温嘅话，如果尤其东奔西跑啊，或者需要加班熬夜嗰啲朋友，咪特别容易燥火嘅。咁啊，需要饮多啲水，饮翻啲嘢嚟滋润下。啱好今个星期咧，我哋就推荐一个纯天然嘅蜂蜜，就系、是、无花无假嘅天然蜂蜜。嚟到今日就系最后一日嘅优惠期咯。
0: 系、哦，今日星期五啦。
1: 系啊，好快嘅。
0: 呢个蜂蜜系嚟自黑龙江啊。
1: 嗯嗯。
0: 饶河县嘅一个叫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嘅叫做黑蜂嘅
1: 椴树蜜。佢因为呢个黑蜂自然保护区咧，佢就种满嗰啲椴树啊。嗰啲椴树全部就种喺嗰度，咁咁得天独厚嘅自然环境啦，即系地候气候环境啦，咁为呢啲当地嗰啲蜜蜂咧就提供咗宝贵嘅资源啦。咁而且呢啲蜜蜂咧又系特别一啲嘅，佢属于引进嘅蜂种啊。呢一种黑蜂咧，佢系属于西方蜂种，佢系20世纪初啊由苏里江嗰边咧就引入嘅。佢个个头会特别大只啲咯，跟住体质又好咯，所以先可以适应到啦黑龙江佢。我们当地啊，冬天咁严寒嘅天气都仲可以生存到，咁佢生产出嚟嘅蜂蜜啊，就更加系纯天然啦，有地理标志产品一个专用嘅标识嚟嘅，咁冇花冇假嘅天然蜂蜜咯，颜色金黄清澈，花香味浓郁，咁啊浓稠度又比较高，入口清润，甜度适中，咁啊唔会太甜
0: 嘅
1: 啫。
0: 冇错啦，而且呢种嘅黑蜂咧系列入咗国家级嘅。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嘅，系、保护品种嚟嘅，所以佢哋采啲蜜好大只嘅，听讲呢啲蜂吓有耐寒。总之咧就推介俾大家系正宗嘅蜂蜜啦，冇添加，
1: 冇花冇假啦，
0: 冇花冇假，冇添加嘢嘅，咁所以咧就蜂蜜一定要买啲即系正正宗宗嘅嗰啲嘅蜂蜜嚟饮。咁如果屋企饮开蜂蜜嘅又想试下呢只嘅，不妨可以留意一下，而且最赚嘅就同大家搞咗一个优惠吓。
1: 系，而家都好着数啫嘛，喺黑龙江嗰边运到过嚟，一樽嘅话原价系108蚊噶，因为天然嘅蜂蜜其实价钱都唔平，咁但系而家俾到我哋啦，又冇升价，六十五蚊。咁如果你话我唔单止自己饮啊，我要买俾啲长辈啊，自己又要饮，妈子又要饮，老爷奶奶又饮嘅话咧，咁你不妨买两罐以上啦，两罐以上嘅话原价。是198嘅，而家就115。如果是三罐嘅话咧，原价是288，跟住而家就165。165已经有三罐啦。如果要屋企人多嘅话，譬如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一人一羹咁都好快饮得晒噶。所以建议如果人多嘅话，就三罐会抵啲咯。你再攞罐送俾啲长辈咁样。
0: 冇错啦吓，咁佢原价卖得好贵下嘅。
1: 系啦，
0: 我哋同佢讲，我哋话我哋电台同佢做一个推广。
1: 嗯。
0: 所以佢就当一部分系广告费咁样。怼过嚟俾我哋，所以大家总之饮蜂蜜好或者入口嘅嘢好，一定要买啲正宗嘅，系嘛？甚至有时亲戚，哎呀，养嗰啲蜂蜜啊，都信唔过啊！有时啲嘢真系吓老实实啦。OK，
1: 系咁啊！想要嘅朋友，微信搜索放心好蜜，放心好蜜就喺第一页啊，国瑞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啦。咁当然，如果喺佛山街而家就同我哋倾紧偈嘅朋友，咁你直接点入去小黄车嗰个购物车就得啦。喺最下边啊，即系喺我哋呢个沟通页嘅最下边，写住传媒优选，传媒优选，咁你就揾到噶啦。
0: 睡明浪子心话啦，宝陈村开始落大水啦。
1: 哇，影张相真系阴晒天咁喎、啊。
0: 真系局部地方啊，我哋嚟嗰度唔好远啫，但系居然嗰度落到噼里啪啦吓。咁啊，另外咧见到又系阿百事通话啦，我讲起打电话嗰啲有微信电话啦，视频打到美国都系唔使五分钟。都系唔使五分钱咁样。
1: 谂翻起以前打长途电话咧，唔舍得讲噶，即系，比如话有外国嗰啲亲戚打翻嚟咧，一开始倾掂数，即系知道大概嗰个时间打翻嚟咧，全屋人企晒喺个电话旁边，跟住每人讲两句，祝边个边个新年快乐，下一个跟住祝咁。
0: 所以依家咧吓，反而长途电话平好多噶。
1: 而家唔使长途啦，视频电话咧，你睇到晒每个亲戚嘅样子，今年又高咗，边个？又大隻咗，你又肥咗咁样。
0: 我意思话都系咁长途嘅通电话都平咗啦。你反而依家咧，你有冇发觉一咁样嘅问题？嗰啲开咗手机嗰啲老用户嘅电话费越嚟越贵。
1: 冇错冇错，反而新。

0: 仲
1: 有
0: 似
1: 你
0: 喎、
1: 啊，系啊！我朋友佢之前佢听个朋友讲嗱，我二十零蚊，我有好似话唔知话几多分钟，仲、有几多十 G 嘅流量啦。
0: 系啊系啊，啊
1: 你新开嘅啫噃，我开咗十几廿年都贵过你、啊，你叫佢改咯。哎，佢打电话叫过，佢唔肯改噶、
0: 啊。
1: 哦，我哋冇呢个套餐噶，唔允许改噶咁样。
0: 嗯嗯嗯
1: ，call 捞嘢佢最尾啦，冇办法。佢又会投诉，系、嘛？一投诉就惊啦，啊！咁最尾咧就改成佢嬲起嚟改个八蚊，八蚊之后咧，佢再加多二十几蚊就买我买
0: 嗰个
1: 朋友嘅流量，
0: 系
1: 加起嚟都系二三十蚊，就以前百几蚊、啊，
0: 系噶啦，我都系百几蚊、啊，唔抵嚟嚟嚟，咪后咪后长谈。
1: 所以我觉得做生意啊，尤其啲通讯公司啊，你嘅良心要发作一下，凡系啲用咗你二三十年嗰啲用户，你即刻同佢降钱先啱。嗰啲新嘅你可以呃下佢，你冇理由
0: 佢新嘅呃佢唔落答啊嘛。
1: 但你唔好欺负啲老实噶嘛。我用咗你二三年啦，你而家仲要吊住我嗰个高位，系嘛？个个啲新嘅平过我几倍，咁唔得噶嘛。即系我觉得有时啲嘢咧，系嘛？啊，依家嘅电话费仲贵过以前。
0: 唉，其实如果你讲起呢样嘢咧，又令我谂起另外一啲伤心事，可能打工嘅朋友会特别有感受。你有冇发觉咧？而家系同一间公司咧，大家嘅人工咧，咪唔准讲，跟住大家系彼此唔准讲嘛。可能咪话有啲公司咩新嚟新招翻嚟嗰啲大学生啊，尤其名牌大学生咧，可能会比你咩做咗几十年嗰啲老员工嘅人工仲要高啊嘛。呢啲冇办法讲噶、啊。
1: 佢唔讲啫，但你咁可以谂噶，系嘛？咁啊，人心里边有把尺噶嘛。不过嗰啲我就觉得依家系啊，因为我就话电话嚟计，依家啲电话费应该平晒，唔使钱都可以用啦。
0: 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咧，可唔可以话嗱？如果你唔平俾我，我就携号，而家系有得乜携号转网噶嘛？呢件事以前好多朋友咧焗住系因为嗰个电话号码用得太长时间啦。如果你一换电话号码嘅话，牵扯就太多啦。咁而家你觉得啊，我个套餐都唔满意，非常不满意嘅话，咁你咪携号去转网咯。
1: 所以就系、是，即系大家要行动先啦，唔好你乜都唔问，自己交咁贵嘅钱。阿幻影云啦，哥哥。我细细个咧就跟住阿爷咧去垃圾桶嗰度执纸皮嘅，而家咧我又跟住做，自己做下。我仔仔咧喺街边见到啲罐罐瓶瓶罐罐又执噶啦，咁要佢咧跟住我做大嘅 project， 再生资源回收啊嘛。你咪话呢啲再生资源回收呢种生意，你唔好睇佢好似话执垃圾执垃圾啊，好多大城市啊。做起咗啊！即大老细就咁做起噶，只要你有计划，你谂办法可以使到佢啊，即系集中嘅力量去做嘅话系掂当噶嘛，系嘛？各行各业，总之你对呢个社会有贡献嘅，系咪先？又可以搵到钱咁就得噶啦。
0: 其实就系老老实实能够搵到钱，自食其力，作为父母应该都好安乐咯。
1: 每一行都冇乜所谓嘅啊。
0: 阿邓小姐话：我嘅就系咁样，哦，原来就一投诉就可以改翻八蚊鸡嘅月租套餐啦，咁啊，
1: 就系嘛，
0: 真系咁啊！阿叶仔话：你咁讲嘅话，点外卖嗰啲同埋啲网购嘅新用户，人哋都有特别嘅优惠咯，咁样系。阿神光话：我个号码就系2009年用到而家啦，冇平过、啊，又冇送过话费、啊，咁啊，
1: 就系啦。嗱，呢个管理员话啦，我用紧39蚊嘅啫。260G 流量啊，实现流量自由啦、
0: 啊！可唔可以管理员教下点样操作噶？我都想知道、啊。哇，风之声都犀利、啊。嗱，我而家用紧39蚊嘅套餐，60分钟通话，150G 流量。以前喐唔喐就139蚊一个月，太坑啦！咁，我可唔可以教下我求出教程咁啊？
1: 好多人都系啊，系嘛？
0: 咦，阿通记话系啊，郭 Sir， 我都打过乜乜电话投诉过啊。
1: 嗰个电话唔得嘅。
0: 唔得嘅咩？
1: 工信部。
0: 吓、啊？咁噶咩？喂，睇嚟有啲古仔讲喎，教我。
1: 唔讲啦，呢啲自己去知嘅啫，系嘛、哦？嗯 ，OK， 咁我觉得咧，即系话平时喺生活里边咧，就知多啲咯，咁你就醒目啲啦，系咪？
0: 啊，讲起知多啲啊，啱啱有位朋友咧，微信用户问今日系咪仲有一个龙船饭抽奖？我林林声去睇咗下，佢系啊，佢呢个系属于佛翠游嘅一个福利嚟嘅，就6月5号，其实由今日3点就。 由晏昼三点啊，一路去到24点啦。你只要上佛翠游呢个小程序咧，都可以参与抽奖，就系有机会赢取嗰个叠教龙船饭嘅专属福利。咁包括一等奖就系288蚊嗰个优惠券啦。咁啊，二等奖咧就系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咁除咗你有咁多呢个福利之外咧，仲有就系一波嘅一啲考试季嘅文创啊，就寓意住金榜提名嘅好意头嘅产品咯。嗱，包括独占鳌头一个陶瓷摆件，呢个系龙头鱼身嘅，寓意住鱼跃龙门，祈求啲小朋友乘风破浪，考入理想嘅院校。咁仲有一个咧就喜事飘龙船啦，一举夺金咁。咁呢一个摆件咧就系旧年火到央视嘅，就金色限量版，系红白颜色嘅喜事，脚踩住金龙船，然后手执一个标志嘅金掌，咁喺狮子头上面咧又顶住一粒金色嘅种啊，就寓意住金榜提名，轻松上岸，应该就一举高中啦。详细嘅情况咧，记得可以留意佛翠游啊，佛山个佛，趣味嘅趣，游乐嘅游，游戏嘅游，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咧就可以落单啦。
1: 嗯 ，OK， 徐燕话番禺依家雷电交加，落大雨啊，佢话，
0: 哇，
1: 大家注意一下啦，好吗？好啦，呢个钟数我哋都系平静翻少少，听翻只好耐都未播过歌啦，几位歌手一齐唱嘅，钟欣桐、蔡卓妍、容祖儿陪着你走啊！

0: 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0: 六六全国爱眼日，全民护眼大行动，
2: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0: 本杯不能携带药品。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好嘅，听个陪着你走吓，时间嚟到咗4:26，你收听紧依然都系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嘅，咁我哋望出外边咧又。六重呢边就冇落雨，天气都比较舒服噶吓。
1: 系、啊，而且睇上好似阴凉咗啲啲，
0: 冇错，
1: 个热头收咗。
0: 啊，咁好啲啦，人都会唔使咁热吓，闷热啊，焗热啊。呢排啊，即系嗰啲医生同我讲，佢话呢排咧比较多人去医院睇咩咧？睇一种叫热射病。
1: 哇，咁快、啊！
0: 因为中暑又见过啦，听过系嘛？
1: 哎呀，
0: 热射病都有，唉，有啲人比如天气热嘅时候，嗰啲老人家、一下子出啲汗，有啲头晕，以为唞下就冇问题啦咁样。你就坚持一下嘅话，又多汗、颈汗、冇力、头晕嘅话，好似中暑咁样。佢又系普通嘅中暑喎。咁啊，尤其喺出边做嘢啲都系啊。如果突然间发觉意识不良，唔系意识不清嘅，全身冇力咧，一去检查，原来系热射病。
1: 但热射病就已经好严重咯，即你唔好。当热射病就系咪普通中暑？我休息下，点翻啲清凉油就 OK。唔系，佢中暑佢分几种程度啊？佢系一个先兆中暑，一个就轻症中暑，同埋重症中暑。而热射病已经系重症中暑里边咧最严重嗰个类型啦。佢咩回事呢？其实就高温高湿嘅环境之下咧，人体产热啊。大于散热，哇咁麻烦啦！你产热
0: 自己焗自己咯，
1: 系咯，你唔平衡嘅话，个体温咪急剧咁样飙升咯，然后引发全身啊多器官功能损伤，属于危重急症啦。如果你救治唔及时嘅话，哇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呢种情况点解会出现咧？我话俾你听啦，早一排咧天气有时40几度吓，40度、37度吓。
1: 我哋呢边35度以上系嘛，未到40啊。
0: 就算你35度都好啦，佢因为啲老人家咧，佢屋企咧。佢又前世都系悭惯咗啊！佢几热都好咧，佢都唔开空调啊！你知唔知啊？有啲人啊，
1: 我正想讲呢个问题，因为有一啲长辈咧，佢成日话我哋啲后生啊，挨唔到苦，你哋挨唔到苦嘅，热少少你话开空调，空调冇益噶，跟住又话啦，你出身汗仲舒服啊，咁样，跟住佢话我一啲都唔觉得热，其实我反而谂紧系咪因为佢哋嗰个即系体温嘅反应冇咁灵敏，其实已经好热啦，佢自己唔觉，于是夹硬挨咁啦。
0: 总之有体质唔同咯，咁你或者悭电啊，佢就唔开空调，就开部风扇入下咁吓。咁但系顶唔顺嘅，你早一排中咗热到你啊不得了。咁有啲就系咁样，你散热嘅速度慢过你啊，唔系你发热嘅速度
1: 系啊，快过散热咯，你散唔出去咯。
0: 咁你即刻咧，再加上依家你知啊，空气里边嘅湿度去到80%，70-80%，
1: 桑拿
0: 系咪又湿又热？喺呢种情况之下一焗。你身体就出现咗呢种唔舒服，跟住你就叫热射病啦。
1: 普通嘅中暑通过休息、补水、降温都可以快速恢复，但系如果去到热射病嘅程度咧，发病急、进展快，可能短短数个钟头内咧已经出现脑啦、心啦、肝啦，仲有肾啊、肌肉啊，系多器官衰竭呢、這个先得人惊。
0: 冇错啊，所以提醒大家喺热嘅天气里边，你该凉爽，你要空调要开嘅。
1: 系
0: 你开到28度都叫开啊，系咪？凉啲，唔好悭嗰啲钱，有啲悭唔到噶啦。你悭得嚟，你俾喺医院仲冇所谓，系嘛？因小失大，最紧要系影响到健康嘛，
1: 最紧要健康
0: 啊，生命嘛，危到生命嘛，所以一定要注意吓。喺夏季里边，迟啲仲热啊，咁啲热射病会陆续会嚟噶，所以吓唔好。
1: 先六月头真系要学识注意身体先。
2: 下昼4:30。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6: 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7: 946天气报告。
1: 好，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嘅天气状况。哇，呢、這个晏昼咧，好多朋友唔同嘅地方报料话有啲雨水，系咪？咁气象台方面咧就话，今个晏昼到听日白天咧就多云间阴天啊，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低温度系26度，最高系31度。咁啊，展望翻呢个周末啦，听日后日两日咧，雷雨天气会更加明显一啲啊，请大家留意。
6: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郑秀文啊，冲动点唱啊，热到真系冲动点唱啊！听啲凉少少嘅歌先啦，系咪？
1: 诶，讲起听歌嘅话咧，有啲你嘅粉丝点歌啊？睇下先，呢位话 Coach 今年系我哋石门高中毕业啊30周年嘅活动，就喺西樵山嗰度举行。我哋大部分同学都系你嘅 fans 啊，食完饭顺便就行西樵山啦，想听你嗰首《饮歌游西樵》啊。顺便咧就预祝石门中学嗰啲师兄弟们啊，系高考旗开得胜啦，金榜题名，继续发扬石中精神啊！我哋全部同学一齐听紧噶，拜托拜托咁啊！
0: 哇嘿！高中生都是我们的粉丝啊，多谢你们先啊。
1: 人家高中毕业30周年。
0: 哦30周年。
1: 请看清楚。
0: 哦嗯、那是。
1: 当年的高中生。
0: 那么多谢先啊。那今天在西樵那里、啊、即去举行这个活动啊。
1: 哇咁犀利喎，即係30周年啲同學仔仲係感情咁好，真係好難得。同埋能夠即係我覺得如果係過咗幾十年之後，大家感情又好啦，又湊得齊人，好犀利。
0: 係啊，大家30年之後呢、嗯、再喺埋一齊見面嘅話，其實都好難得㗎、啊、都要感恩呢個時代，感恩呢一個嘅自己係、啊、
1: 感恩呢個
0: 身體又健康咁樣囉。冇問題啊，咁啊點走行西樵遊西樵啊俾大家聽下，咁啊祝大家友谊永固吓，咁同埋身体健康啦，系嘛？
1: 其实如果系夏天嘅话咧，周末得闲啊，即系天气又允许嘅话咧，佛山都有几多啲山清水秀嘅地方可以去逛一下、嗯。你一行入嗰啲山里边咧，清凉几度啊，真系。
0: 冇错啦啊，咁啊一热咧，通常去两种地方去啫。
1: 嗯。
0: 要么走高，要么走低、
1: 嗯。
0: 低就去啲沙滩海。海边啊，高我就上山啦。
1: 你不如话就得两个地方，一个上山，一个下海。
0: 就系咁上下啦。阿老王话啦，我阿妈同个仔咧就开咗个吊扇喺大厅瞓、我同我老婆个女咧就喺房间开空调瞓，顶唔住啊！啊，你同老婆女喺空调房都顶唔住，咁你妈妈同个仔咁啊做乜嘢？啊，你应该咁样啦，要尽量都要解决一下装个空调啊，仲有排而家。
1: 是而家六月份。诶、欸、刘星宇呢就话市桥嗰边啊开始落雨咯。咁提醒各位揸车老友记啦，揸车嘅时候注意安全，出门带备雨具啊，大家一路顺风。
0: 是啊，风再起时话啦，啊咁热天气真系出门要标配两支藿香正气水先得。
1: 嗯、
0: 啊、都系稳阵啲啊，都好㗎。不讲起呢喺热天里面空调系少不了嘅，所以我都话边个发明空调嘅，我哋俾一个叫做咩时代杰出贡献奖俾佢先啦。真系噶，空调呢样真系伟大吓，
1: 伟大嘅发明。
0: 不过讲起空调咧，依家咧南北各个省份咧高温天气都增加咗啦、北方咧系以干热暴晒为主嘅，我哋南边咧南方咧系闷热天气为主，系嘛？啲大热天气里边咧，大家唔开唔得啦吓，唔开唔得真系。空调系好好使嘅，但系有啲人唔识使空调嘅。有可能呢佢唔识使呢使到屋企嘅电费越来越多。
1: 嗯，即唔识用空调。
0: 你比如嗰啲啦，用空调嘅时候一开一关嘅电费，定係一直开住个电费，边样好呢？咁样好多人都仲未弄明白嘅。
1: 因为有时候有啲朋友话我为咗悭电啊，我就成日啊佢凉咗少少之后我马上关咗佢，然后马上关咗佢之后等佢一阵间又热返，我又冚冚声我开咗佢。原来呢空调嘅启动阶段呢，你一开一关嘅时候呢佢能耗会好高㗎。当你重启次数多咗，可能会超过呢，反而会超过空调一直开住嘅嗰种能耗。咁而且呢当你个空调嘅工作时间越长囉，即係开得嘅时间越长嘅话，对比会更加明显喎。
0: 仲有一样嘢咁样嘅，你频繁咁样开关空调呢，佢会俾嗰个压缩机造成好大嘅压力，会使到佢个寿命会缩短嘅。所以想空调悭电，最后个方法呢係点样呢？尽量减少室内同室外嘅热交换。空调唔用嘅

0: 又要彻底断电，合理利用个睡眠模式，最好就买咗变频空调啦，系嘛？
1: 系系系。
0: 咁所以咧，其实夏天里边我哋开空调用嘅时候咧，应该要识得点用嘅。有人话空调开除开一个咩除湿嘅模式啊，可以制冷嘛？
1: 得唔得噶？
0: 用起嚟会悭电啲。
1: 嗰个除湿嘅啫。
0: 但系我话俾你听，即系呢种咁样嘅咧，你可以开到除湿嘅模式，保证到湿你屋企里边啊，嗰个湿度喺50%到65%。
1: 嗯。
0: 佢可以提升你嗰个咩咧？体表啊，嗰个舒适度嘅。其实对我哋嘅健康有好处嘅，但系如果咧室内嘅初始空个温度比较高咧，咁你就要点开呢？先开制冷先，等到屋企嘅温度下降咗啦，再改为除湿嘅模式，咁样咧就悭电啦，又可以达到除湿制冷嘅效果啦。
1: 嗯嗯，呢个可能就只适合喺一啲好湿嘅环境，即系可能我哋南方都可以嘅，南方潮湿嘅天气比较多。但如果你去到一啲比较干燥嘅城市，即系北方嗰啲城市，你唔好谂啦，因为本身就唔湿啊。
0: 总之咧，开空调咧，想又健康又悭电咧，定期清洗空调系嘛？
1: 吓，呢个最健康啦。
0: 冇错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你清洗空调之后咧，你可以即系话使到个进气同出气啊，就畅顺咗嘛。
1: 嗯嗯，
0: 降低啊，佢性能会高咗嘛。咁耗电肯定少啦，仲要避免咩骤冷骤热都好紧要，因为咧我哋身体呢个适应能力有限嘅。如果你从好热嘅地方突然间入到空调房里边，或者从空调房突然间走咗好热嘅即系环境里边，身体会容易出现咩免疫力紊乱，免疫功能低下嘅，千祈唔好试呢样嘢。
1: 仲有就系空调开得耐嘅话，成日踎喺空调房嘅话会好干嘅，
0: 系好干燥
1: 嘅。系啊，适当嘅湿度咧，对于人体嘅呼吸道黏膜啊、皮肤啊呢啲免疫功能嘅保障咧，就好有帮助嘅。所以你就算喺空调房里边，都要保持室内啊有一定嘅湿度，即系避免咧佢又冻又干。咁适当饮水就梗噶啦，补充水分。咁同时可以喺空调出风口嘅下边啊，放盆水就改善一下湿度咯。房间嘅湿度咧，最舒适嘅湿度应该系维持喺40%到60%啦，
0: 冇错。所以房间度放盆水就几好嘅，或者饮啲水，记得饮水啦。
1: 仲有一样嘢啊，定期开窗透气。天气实在太热啦，好多朋友咧，即系为咗悭电又好啦，乜又好啦，佢就将房间嗰啲门窗就关到冚一冚，然后就一直踎喺嗰间空调房里边。但你知道啦，长时间关窗咁开空调，其实空气系好唔流通嘅，空气质量下降，会容易引起鼻塞啦、喉咙干啦、打乞嗤啦，总之呼吸道唔舒服嘅症状咯。所以你再热都好，你都要记住系开窗透一透气，换一换气啊。
0: 几个钟头可以开啦，两三个钟头系嘛，换气10-20分钟都要啦。即系空气要清新，同埋咧温度唔适宜太低啦，系嘛？有啲啊去到成22度、23度，哎呀，26度到28度，我觉得足够噶啦。你咁太低咧，又头晕嘅，皮肤干燥嘅，口舌干燥嘅，系嘛？仲有空调唔好直吹身体啊，唔好直吹啊。因为咧，你尤其系面啊，膝头哥、肚仔、肚煲啊、条腰啊，嗰啲地方咧对啲空温度啊敏感，所以如果你直吹嘅话，头颈咧啲头皮温度一落一下降嘅话咧，你会引起啊脑血管收缩嘅，对嗰啲心脑血管疾病嘅老人家嚟讲，好牙烟嘅，好中风嘅。
1: 同埋嗰个出风口嘅设置都有讲究啊！一般如果你开空调制冷嘅时候咧，你最好做嗰个风向咧，那个出风嘅向咧就向上，等冷空气自上而下咁样循环。咁制热嘅时候咧，又相反咯，就要将嗰个出风口向下。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冷空气咧系向下走嘅，佢系向下走。
0: 重啊嘛。
1: 系啦，咁啊热空气咧就啱啱相反。咁你利用呢个特性咧，就可以自然咁样交换，令到嗰个房间就快速咁样降温啦。
0: 啱，咁啊，仲有一个啲老人家要留意啦。老人家咧成日个佢唔觉得热嘅，
1: 系咧，我都发觉好多长辈系咁啊。
0: 其实佢年纪大啊，
1: 嗯，
0: 老人家啲皮肤啊，嗰个温度感受敏感下调咗，
1: 嗯，
0: 即系对外界啲温度、湿度啊，佢唔系好明显，
1: 系，
0: 所以就算系温度系偏高，佢哋亦都唔知道好热，呢啲叫做隐形中暑啊。所以啲老人家热天咧喺屋企该开都要开嘅，
1: 系
0: 咪先？啊，所以一定要注意用空调啊，一定要识得点用啊，咁你先至健康嘅。
1: 所以有啲朋友咪话屋企啊，即系室内安装一个温度湿度计咯。 即係佢一個類似圓形咁樣嘅嘢，然後咧就睇住屋企裏邊嗰個測住屋企室內嘅温度同埋室內嘅濕度。有時當你覺得自己嘅體感唔係咁明顯啊，或者係唔係咁靈敏嘅時候咧，你乾脆睇住嗰個温度濕度計，該開空調嘅時候咧，還是要開的。
0: 冇錯，你開到28度唔會凍去邊度嘅。
1: 係，你都係舒服啲啊嘛。
0: 阿拉粉哥話啦，灰旗路三龙湾方向大塞车，车龙塞到佛山大道桥底，多谢拉炳啊！咁啊，各位揸车嘅朋友，咁啊，如果经过呢个灰旗路三龙湾方向啊，咁啊注意下啦啊，佛山大桥底会塞到啊。
1: 嗯，尤其有啲地方如果落紧雨嘅时候咧，天雨路滑啊，大家宁愿就慢少少咯，保持好车速同埋车距啊。
0: 连子话开空调瞓咧，我每晚都放盆水嘅，咁啊好习惯啦。阳光都话啦，吓可以放盆水，可以放盆水啊，冇问题啊。百事通话啦，空调频繁咁开关仲耗电啊，空调就好似电冰箱一样嘅。
1: 系冰箱又系唔好成日开门关门，开门关门
0: 啊。方老板话啦，个 Sir 又话变频空调要长时间开先至悭电嘅，时间短悭唔到电嘅系嘛？其实变频空调咧，其实佢系随住你嘅室温去到佢嘅预定嘅温度，佢自己停噶嘛。停咗你咪咁唔使开咯，系啊，你要开住噶，你冇等佢一变你就关咗佢，一开又仲乜嘢系嘛？
1: 其实有啲嘢咧，你开住唔好喐佢嘅话咧，反而会悭电啲，同埋佢冇咁容易损耗啊。
0: 好啦，咁啊，既然叹空调系降温，听歌一样嘅啫。咁刚才咧啊，边个点啊？
1: 边个校友点嘅系？点俾佢啲师兄弟姊妹啊？
0: 咁我哋将呢首《游空调》送俾吓
1: 游西潮啊，
0: 30年嘅后友一齐收听吓。
1: 个上游西潮咪游空调，
0: 游西潮，唉、哎，真系我谂紧嗰个咩？哦，石门高中，唔好意思啊。

0: 好啦，咁啊游完西潮之后咧，翻翻嚟，的确凉咗好多，系嘛，好似空调咁啊。
1: 呢啲系属于天然嘅空调啊！诶，其实佛山周边附近都好多地方玩啦、啊，西潮山啦、啊，跟住
0: 做木
1: 山啦、
0: 啊，
1: 系啊，南丹山系、啊。如果系天气热嘅时候咧，你入到啲山清水秀嘅地方，降翻两度天然空调啊。
0: 嗯。哇！嘿，好多朋友都叹紧空调啊，吓方老板话、啊、我啲用紧声乐空调啊，好静好凉。咩叫声乐空调啊？方老板，
1: 人哋乐声空调啊，郭 Sir。哦，
0: 我以为是唱歌空调。
1: 阿健仔话，郭 Sir 呢啲属于特登讲错，咁先会有笑声、
0: 嗯。我讲错咩？我即系诶，讲到嗰个话话题，佢又同音啫。阿福禄话啦，好听啊！我想问一下，喺抖音拍视频用呢首歌做背景可以吗？啊，冇问题，系嘛？
1: 嗯。
0: 啊，欢迎啊，就多拍。
1: 欢迎取用，诶，记得拍视频嗰时顺便写埋背景音乐取自交通局游西潮啊。
0: 系啦，咁啊最好啦，系嘛，唔写都好嘅，
1: 唔写都得嘅，
0: 冇问题。
1: 咁讲起咧，而家夏天啊，天气热啊，大家游西潮好啦，游南丹山好啦，游边度都好啦，出咗汗点算啊？马上换翻件衫咯，冇咁容易感冒咯。万飞要我提醒大家，今个星期咧，佢系做紧各种纯色嘅 T 恤啊，咁啊做紧优惠嘅，一件简单嘅纯色嘅 T 恤，配搭牛仔裤，配搭一啲运动装，配搭小西装，配搭女士啲裙仔，咁啊夏天啊，人手一件，又舒服又时尚，无论大人细路啦，男士女士啦，反正全面嘅 T 恤咧，个个着起身都特别舒服嘅。咁啊，今次咧佢为大家拣出嚟嘅呢种全面嘅纯色嘅 T 恤，好多种颜色选择啊，关键价钱又唔贵，69蚊有三件，咁平均每件都系20蚊啫。四件咧就系79蚊啊，79蚊嘅话咧就好似仲送你一个嗰个叫咩防晒嗰个手袖套，咁全面嘅 T 恤啦，夏天柔软亲肤，吸湿透气，耐磨耐着，有质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你话咁平嘅 T 恤咧，凑齐兄弟装啊、姊妹装、情侣款、亲子装、家庭装，甚至公司团建都非常之方便。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咧就可以揾到噶啦。
0: 哇，所以都系热天里边咧，系嘛？
1: 系，
0: 着衫都好紧要嘅。
1: 佢话咩红橙黄绿青蓝紫啊，仲系黑白杏灰粉咁啊，特别多颜色选择咯。
0: 讲起空调咧，六九八佢话咧，我哋工作嗰个环境唔单止冇风扇，
1: 嗯，
0: 哎，个老细咧仲将个空调嘅外机啊出咗热风嗰部装喺我哋嘅部门，直到啲客户讲唔好烤熟佢哋啲物料。先至搬走个外机，有咁嘅老细？
1: 呢个老细真系唔得啊，唔得，格局唔够高。
0: 冬天咁有格局嘅系嘛？你夏天咁呢啲焗死嘛？
1: 嗰时冬天有咩格局啫？冬天都唔开空调。
0: 冬天咪送暖嘛？
1: 佢都唔开空调，何来嘅送暖呢？
0: 空调浪费噶啦，就系送暖。
1: 就为咗出热风，所以开空调嘛？
0: 3796话啦，哎，啊佢讲起读书啊，个93年啊，我高考。我哋学校就得我一个考上咗本科正取生，每年5000学费，连住宿费我都俾唔起，所以冇去读。唉，一个感叹号。嗱，我就咁认为，无论之前自己点嘅选择，唔使挨嘅，因为啲嘢好多时候咧系天意已定，系嘛？
1: 咁、你
0: 咁你嗰个环嗰你嗰个环境嘅话，你去读嘅话，你边有钱呢？你如果读几年大学出嚟，你嗰钱简直还唔起，系嘛？将啲鸡乸鸡婆卖晒，你都搞唔掂。咁你所以咧，依家咧出到嚟咧，吓、即系讲明你唔系靠嗰个学校嚟搵食嘅咯。你依家一样可以生存到，又搵到食，系嘛？过去个嘢就过去啦。一句话，只要自己。依家仲健康咁活着就 OK， 系嘛？其他啲嘢唔好去后悔啲咁嘅嘢，冇必要嘅。
1: 嗯，无论点样嘅选择，都已经系当时即系当下最能够最好嘅选择。
0: 我相信你可能当时都谂咗好耐，系嘛？喺理智情况之下决定呢、這个，冇乜嘢后唔后悔，系咪 ？OK， 咁啊，讲起咧，但我哋身体一定要保住呢、這个好紧要嘅。嗰阵我先讲起话，大家话啊，无论天气点热都好，我哋一定要咧就系、是。补充好啲营养啊，系嘛？等啲免疫力高啲，就唔会热病我，冬天唔会冻病我，咁我系啱。

0: 嘅，所以有啲人咧佢好中意讲每朝早咧佢食个鸡蛋嘅，系嘛？有啲人养成咁嘅习惯嘅，日日食只鸡蛋。
1: 家居已经常备啦，基本上家家户户冰箱都有一两只，起码几只鸡蛋吧。
0: 但关于我哋饭堂食饭时候咧，有位朋友就听佢话日食鸡蛋过，喂，我听讲话日食鸡蛋，鸡蛋嗰度嗰啲蛋黄嗰啲胆固醇含量高嘅，你食嗰啲日日食嘅话，会唔会系胆固醇高啊、高血脂嗰啲噶？咁佢话我体检又冇噃，咁样。另外一朋友唔怕嘅，鸡蛋嗰啲你日食都好啦，你唔使担心佢胆固醇高嘅，因为咧我哋咧日常嘅饮食里边咧影响血脂水平嘅两个主要危害嘅因素系咩呢？饱和脂肪酸同埋反式脂肪酸。鸡蛋里边嘅脂肪含量的确唔低，但系饱和脂肪嘅含量唔高，而且含有对咩啊？调节血脂水平有利嘅一种叫卵磷脂，你听讲未？
1: 啊，讲起卵磷脂，因为鸡蛋咧就富含优质嘅蛋白质，仲有卵磷脂，仲有多种嘅维生素同埋矿物质啦。总之，鸡蛋嘅营养成分系好充足嘅。我记得当时2025年1月份啊，就有一个研究显示，每个礼拜食一到六只鸡蛋，即系差唔多每日一个咯。佢有利于延长啊啲老人家嘅寿命，仲可以降低心血管啊心脑血管嗰个疾病死亡嘅风险。咁就算系血脂异常嗰啲朋友咧，佢啲心血管疾病嘅死亡风险咧，亦都会相应降低。其次咧就系人体啊，大概70%嘅胆固醇咧，原来系嚟源于自身嘅合成。咁食物摄入咧，佢都系占比较少嘅一部分。咁而且仲有一样嘢咧，佢人体对胆固醇水平咧，其实佢会有一个调节嘅机制啊，调节机制。咁就算你嗰个鸡蛋有胆固醇啦，咁但系如果你嗰个血脂代谢系正常嘅话，佢食落去系可以代谢到出去嘅，佢鸡蛋嗰啲胆固醇咧就唔会影响血脂咯。
0: 冇错，
1: 其实关键就睇翻你嘅体质啫。
0: 佢啲食物摄入占咗少少部分啫。
1: 系。
0: 咁啊，到底系食几个鸡蛋好咧？好多人讲话两只一只，成年人咧，其实我觉得就系一只够。因为好似我睇过一个咩居民膳食指南，正常成年人每周咧应该系大概系280-350克嘅蛋类。一个鸡蛋如果50-60克计咧，就系每周食6-7个啦，每一个够啦，系嘛？
1: 差唔多每一个咯。
0: 我 OK 啦，所以成年人每一食只鸡蛋系符合标准嘅。高血脂嘅人咁啊点搞咧？咁啊食唔食好啊？都唔怕嘅，最好就隔一日食一只。
1: 即系佢哋都需要补充营养嘅，但如果对于一啲特别需要补充营养嗰啲朋友嚟讲，譬如话大肚婆啦、青春期嗰啲学生啦、搏命飙啊咁啊，或者有啲人需要健身嘅，要增肌啊，又或者啲大病初愈哇，需要及时补充营养嘅嗰啲人嘅话，可能一日最多可以食成3个添。
0: 嗰啲系啊，
1: 系嗰啲系特别即系需要营养补充。
0: 每日鸡蛋应该唔多嘅，咁有啲人我平时我都食好多鱼噶，好多奶，好多好多肉，好多大豆噶噃嗰啲。咁就唔需要额外佢鸡蛋啦，系嘛？
1: 即系 你本身啲蛋白质都足够啦，
0: 足够咯。咁你每日食一个亦都唔怕嘅，系咪先？又唔贵，系嘛？咁所以咧就系，我觉得咧即系除咗鸡蛋，至蔬菜啊、瘦肉啊，即系多样化均衡啲，咁样嘅保护身体健康更加好啲咯，系嘛？
1: 鸡蛋系有营养，但系又唔需要太过单一咁样食用，系
0: 冇错啦。咁啊讲下讲下，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啊两个钟头咧，多谢你哋嘅陪伴哎呀，咁你都要
1: 两个钟头，好似讲得好快，系咪有啲意犹未尽咁？
0: 小周末啦，今日听日放假两日啦，咁星期一翻嚟再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啊，最后祝大家一个愉快嘅
1: 周末时光。
0: 星期一我哋即系下周再见啦，好吗？
1: 好，不见不散啦。
0: 带出有属于系草蜢一首嘅劲歌啊，《飞扬千个梦》啊，结束今日嘅广东区。系咁啊，各位。

0: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良勾年份。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九四六路况，
4: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金沙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一零五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以及龙州路江川桥上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即系睇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比较啰嗦，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同样都系慢紧，广佛绍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方向比较立落啦。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6: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阮君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睇睇一份咧最新嘅调研。喺5月27号咧，胡润研究院发布咗第22次胡润至上优品中国高净值人士品质生活报告。呢份报告咧系调研咗咧470位家庭资产超千万以上嘅调查对象，仲有70位资产过亿嘅超高净值人士，去睇睇呢一啲嘅财富人群当下嘅生活同埋投资嘅变化。咁啊，好多人就话：喂，佢哋同我哋嘅家庭差距好大咁。咁但系当然咧，佢哋手上拥有更多嘅财富资源去进行分配。咁但系我哋当同比例缩细嘅时候，喺呢啲高净值人群或者已经系创富嘅人群，佢哋睇嚟究竟系点样分配自己嘅财产呢？有冇一啲值得我哋参考嘅咧？首先睇资产方面，嗱呢一次受访嘅高净值人群咧，平均家庭总资产达到6100万啦，比上一年咧多咗1000多万嘅。咁平均可投资资产咧都有2300万噶。亦都增加咗1000多万，睇嚟佢哋财富嘅积累速度咧系好快嘅。不过千祈唔好觉得，佢有钱佢就会盲目好中意买好多奢侈品啊，铺张浪费啊。其实咧而家咧好多高净值人群嘅消费观咧反而更加理性务实。报告入边话，超过一半嘅人明确表示啊，要减少日常嘅奢侈品开支啊，买名表啊、珠宝啊、收藏品呢啲咧，佢哋比平时计划嘅嗰个预算系少咗嘅。咁佢哋鍾意将啲钱使喺边度呢？其实呢就系三个地方啦。旅游啦、健康保障同埋小朋友嘅教育。越来越多嘅高净值人士注重真实嘅生活体验，愿意将啲钱花喺提升自己、陪伴屋企人同埋助力小朋友嘅成长上面。尤其系健康保障啊，排喺消费增长嘅第二位。好多人都会主动做健康管理，坚持去做运动啦、规律睡眠啦、定期深度体检，甚至咧去康养嘅机构去做专项嘅疗养，将身体健康啦放喺首要位置。消费会更加理性一啲，咁啊投资上咧，佢哋会更加追求稳健。呢一点咧，对于我哋普通人咧，值得借鉴嘅。人哋咁有钱咧，都咁稳健啦，我哋普通人咧，更加要应该稳稳扎扎。过去咧，好多人就觉得，拥有房产系最稳嘅投资，系财富嘅象征。不过而家咧，情况又变咗啦。所以报告显示，呢一班嘅人群，佢哋对房地产嘅投资减少这个咧，而且佢哋嘅减少嘅意向咧，高达21%。房产嘅投资属性咧，喺度被重新评估，而能够带嚟稳定保障嘅产品，成为咗佢哋新嘅选择噃。比如话，愿意投资黄金嘅呢个意向咧，增长咗15%，保险同埋基金嘅净增长意向达到6%。尤其是保险对于他们来讲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障工具，因为在这个财富级别的人群当中，保险呢它既兼顾防御风险锁定收益，还有财富传承的这些核心的作用，就好像他们资产配置里面的压舱石，可以帮他们守住一些财富穿越经济周期。在这些变化里面，我们普通人也都能够学到不少东西。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品质生活，不是靠奢侈品去炫耀，而是要向内提升，多些去看看世界，关注健康，重视教育，丰富自己比排场更重要。第二是健康和财务安全，对于所有的家庭来讲都是一样咁重要的。健康是一，财富才是后面的零，没有健康再多财富都没有意义。所以日常生活锻炼、体检、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同时要做好财务的保障，因为这个是我们立足于社会能够顺利生存下去的一个最最最基础的条件来的。亦都可以去适当配置合适的保险，同家庭加多一层的防御，应对一些未知的风险。第三，投资就不要

0: 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入。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之前咧有位心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隻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翻隻牙。毕竟咧种牙费用又唔平啊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咧，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咧？
3: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咧，临床上面主要系有3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咧，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咧，整好之后咧，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2: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咧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咧？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咧？
3: 问得非常好。关键咧，呢2种传统嘅方法咧，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咧系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系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咧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2只健康嘅牙齿磨细嚟充当即系桥墩，对健康牙齿嚟讲系一种牺牲。而且所有嘅咀嚼力量都压住喺呢两只桥墩嗰度，长期落去，佢哋可能会顶唔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唔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2: 听你咁讲，呢2种方法真系各有各嘅麻烦。一系牺牲舒适同埋健康，一系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咧，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3: 系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系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咧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边，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3-4隻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2隻牙根，上面加起3隻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种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2: 嗱，我插个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咧，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系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咧，无论系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系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咧，其实佢反而咧系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吓。
3: 系嘅，好多人只系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系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咧，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手啲咧？
2: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10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3: 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

0: 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1: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0: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十个人，并且都系具备十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0: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蝉耳口腔咧为答谢电台嘅听众咧，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咧，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耳口腔。
3: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5: 这个暑假约定你。
6: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6: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6: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6: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

0: 定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7: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6: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7: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8: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9: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了。
7: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6: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7: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6: 一首歌，
7: 一首歌，
6: 一段往事，
7: 一段往事。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6: 你讲，
7: 我听。
6: 我听
10: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2: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3: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4: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3: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 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天气预报，
5: 庞摩示范同你刷新下天气方面嘅情况。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33度，比寻日同一时间下降咗差唔多有3度嘅。现时佛山五区当中，禅城、南海、三水同高明继续挂住高温的橙色预警，顺德方面是挂住黄色的高温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到明天的清晨，佛山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的，吹偏南风1-2级，气温26-31度，相对湿度70%-95%。而听日白天预计佛山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有暴雨的，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70%-95%。预计今日的后半夜是有明显的雷雨，而听日同埋后日就两日的雷雨是趋于明显，有中度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且是伴有强对流的天气的。大家要注意防御局部地方强对流引发的地质等次生灾害，而要高考的同学仔要留意在翻学途中会不会有降雨的影响，提前再提前做足准备了。
3: 946路况，

0: 再嚟睇下啦，路面方面嘅情况，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双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广佛路太平牌坊往和顺嘅方向、桂丹路汉林湖对开往桂城方向都系有慢，金沙桥嘅双向、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105国道嘅飞马跨线桥往容桂嘅方向、龙洲路嘅江川桥双向都系有慢、三落路嘅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仲有321国道嘅南江大道路口往三水方向都仍然收收有。再嚟望下高速，佛岗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龙岗路段往西桥，仲有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广佛绍高速嘅女水立滘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有慢。星期五啊，小周末嘅晚高峰时段，车仔可能会多啲，咁啊，大家小心留神，日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星期五晏昼嘅5:34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日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欢迎大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上到佛山家这个 APP 找到花生天一栏，进入946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倾倾偈。咁啊，见到啦，阿诚信啦，阿蓝天啦，仲有 Lily 等等的朋友仔已经上咗嚟打卡啦。咁啊，同埋祝我哋小周末愉快。今个星期五啦，咁有啲朋友仔系好兴奋啦，即将到周末可以唞一唞，咁但系亦都有一班准备高考嘅朋友仔啦，可能有啲紧张。预祝你哋顺顺利利金榜题名啊！今日嘅互动话题要讲下啲高端嘢啦，就系机器人啊！多家媒体报道，一年几之前咧，一部人形机器人啦，仲系实验室里边嘅奢侈品啊，喐啲咧就成100万，而且咧想卖嘅话咧，唔该你排队排几个月啦。但系而家有一啲基础家用款嘅人形机器人啦，补贴之后价格直接系去到9998蚊，甚至乎咧都平过一部顶。

0: 配嘅 iPhone。仲有宇树科技咧，系将消费级嘅人形机器人 R1 嘅起售价咧就定喺29,900。咁甚至咧有一啲嘅厂商嘅主力机型咧，仲要进入到万元时代，即系10,000+就买到啦。咁你系点睇机器人降价呢一件事？同埋你希唔希望去买呢啲人形机器人呢？如果买嘅话，你又希望佢帮你做边啲嘅家务或者做边啲嘅工作呢？欢迎大家一齐嚟倾下。
1: 人人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关注一下今日热榜方面嘅话题。最近咧，江西嘅公安网安部门咧就发现网上咧有多条配图啊，话有所谓咩高考试卷袋图片咁样嘅一啲视频。咁而佢嘅制作人咧就喺直播当中就话啊，有今年高考流出嚟嘅试题答案。经过调查，违法行为人呢一位嘅放某咧就发布咗多条嘅相关视频，咁啊制造咧就话有高考试卷嘅假象，其实咧就企图咧就牟利。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佢咧采取相应嘅措施，并且咧就关停咗涉事嘅短视频账号。根据国家电网测算啊，咁啊今年夏天咧，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嘅嗰个电负荷咧，将会系超过13,000,000，比旧年同期咧系增长大约6%嘅。咁目前咧168项嘅迎风道下重点工程咧，正喺度加快建设当中。有三个人啊 ，P 图扮假证，开咗40多家嘅蛋糕店。最近上海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抓获了3名就是利用修图软件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人，还有他们在多个平台当中就批量注册幽灵店铺，查获了假证有成100多张。希望外卖平台真的要好好查查这些的幽灵店铺。針對豆泡誤判蘑菇導致用戶中毒的這件事件，抖音集團的副總裁李亮今天發表這個內容，就說到野生蘑菇的鑑別風險是極高的，僅憑圖片沒辦法100%去排除就是有毒相似的這些的可能性等等。AI 目前還處於一個發展的階段，涉及就是類似人身安全的問題，建議大家就多方徵詢求證，以免就是造成傷害。真係有人信呢個 AI 真係信到走火入魔啊！連蘑菇有冇毒咧，就僅憑豆包判斷佢就夠膽去食，真沙膽。仲有一個話題咧，就係 A 股收平啊，創業板指放量跌超3%。仲有一個話題咧，關於一名真係叫做好彩嘅落水遊客啦。有一名嘅游客啦，喺海南落水漂流咗7日6夜，皮肤系灼伤流脓，咁啊生食咗咧就系70-80隻嘅小螃蟹保命，咁啊最终系获救嘅。呢一名嘅游客咧系夜晚喺海边散步，不慎落水之后咧就系被冲入大海，从来未喺海里边游过水嘅佢咧系冇任何嘅救生装备。硬系啦，就系从海口一路飘到咗咧，就系澄迈呢个地方。佢个手机咧，亦都系被冲走咗嘅。咁啊，飘到深海区之后咧，佢为咗减轻重量，佢系除晒啲鞋啊、裤啊、手表啊、戒指等等所有嘅身外之物。佢系靠住自己嘅意志同埋求生本能，苦苦支撑咗7日6夜，直到咧就遇到2名咧就系渔民，先至获救。再嚟睇下本地嘅热门话题。佛山发布高考考前的静音倡议书，高考在即，为了保障考生可以静心备考，安心应考，佛山市的城管部门是发出了静音倡议，倡议广大的市民街坊居家自律静音护考，即是家不要那么吵。咁而原家的商户规范经营，降低就是噪音去护考，各个单位以及是施工企业严守管控静音护考，再全体的驾驶员文明行车静音护考，不要乱按喇叭。 佛山爱心送考服务是上线，咁啊为咗保障咧就系高考考生顺利赴考，佛山市嘅出租车协会系联合咗多家嘅爱心企业，组织超过50台嘅车辆，成立爱心先锋车队，设立临时嘅应急护送点。开展一对一的免费送考志愿服务，有需要的考生是可以提前通过电话0757-8251-8672 或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佛山市出租车协会在后台私信进行这个送考车辆的预约，详情亦都可以看佛山招考这个公众号。南海体育中心游泳馆啊，六月开放安排是有调整的。咁啊，因为咧有2026年广东省嘅青少年游泳 U 系列嘅一个分站赛啊，需要举办。咁啊，所以南海体育中心游泳馆一楼嘅训练池咧，从听日开始6号同埋7号开放时间咧，就调整为晚上嘅7点到10点。咁而3楼嘅室外休闲池以及系儿童池咧，系正常开放嘅。咁详情可以睇翻南海体育中心嘅公众号。南海图书馆引进嘅首个国外嘅主题展览，就系比利时嘅漫画艺术展咧，将会喺听日至到8月30号咧，就喺图书馆二楼嘅休闲区当中举办。咁啊，展览展出嘅62组比利时嘅漫画手稿复制品啊，咁啊，开幕当日咧上昼仲会有一啲集章同埋兑换礼品嘅活动。观展是免费的，咁而部分活动咧需要报名。咁如果咧吓，咁啊周末咧有时间带小朋友去玩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参考一下以上嘅信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

0: 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1: 六六全国爱眼日，全民护眼大行动，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携带药品。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为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8: 今日你点睇？
9: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啊？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咁啊，而家啦，好多嘅人形机器人啦，系降价啦，咁啊，甚至有啲咧就10,000蚊啊，万零或者甚至乎咧9,000几，就话已经有交易啦。你有冇谂过买翻部人形机器人放喺屋企用咧？咁你最想佢帮你做到啲乜嘢咧？欢迎大家一齐上嚟倾下。有啲朋友仔就话，好似而家屋企又啊冇乜必要喎、啊，而家屋企已经有扫地机器人啦，有洗碗又有洗碗机，其实相当于机器人啦。其实好多嘢等于已经系机器做咗噶啦噃。有啲朋友仔就话希望嗰啲咩抹窗之类嗰啲啊攰嘅工作啊，要擒高擒低嗰啲，可以有人帮我做啦。呢、這个话题大家欢迎继续倾倾。先嚟关注下高考方面啊，热门话题都非常之多嘅。咁其中有一个咧就关于 AI 押题嘅骗局。最近教育部咧已经发布咗高考嘅预警，明确啊，而家咧就系高考命题咧就系主打反套路、反押题。咁如果想靠啲咩名师押题啊、AI 押题去轻松攞高分嘅话咧，根本系唔现实嘅。但系啦，而家临近高考啦，市面上边依然系充斥咗啦唔少一啲 AI 精准押题啊，或者话俾你听咩绝密预测卷等等嘅一啲产品。有啲商家咧就借住高考嘅热度啦，去炒作啦，去赚钱啦，咁亦都将教育嘅焦虑咧变成系赚钱嘅生意。呢一类嘅所谓押题产品咧，本质上咧就系即系其实系一啲叫做工具式嘅嘢啦。讲白咗就是一啲情绪商品嚟嘅啫，因为咧临近考试啊，家长咧好容易焦虑嘅，咁啊硬系谂住，哎呀，我可以做啲乜嘢咧可以帮到个小朋友咧？我唔可以帮佢上考场，咁可唔可以帮到其他嘢咧？希望佢多份保障啦，哪怕只系买个心理安慰。咁而商家咧就精准捉住咗家长呢种心态，然之后咧就会同你讲啊，佢哋有啲咩超高命中率啊，考前逆袭嘅咩咩咩啊，然之后咧就包装佢哋嘅产品，利用呢个信息差咧去收割家长嘅焦虑。咁而好多家长咧，其实可能咧佢俾钱之前都谂过，唉，我都知道唔系好靠谱噶啦，但系都希望通过咧使钱去买一份嘅安心啊，睇下人哋贴咩题都好啊。最后唔单止浪费钱啊，仲会系打乱咗小朋友正常嘅备考节奏。因为佢本来可能咧就按老师嘅规划去做紧一啲嘅复习，但你突然间塞题就话啊呢、這个作文题好容易中嘅，你快啲去准备下啦。咁其实你系搞乱档嘅啫。咁而所谓先进嘅 AI 押题咧，只不过啊就系、是、一啲叫做老套路、老骗局咧，着上咗一件所谓嘅科技嘅衫。佢个原理好简单嘅，只系揸取历年嘅真题考点，做一啲嘅数据统计，然之后整理出咧相似度极高嘅一啲模拟题。 咁其实咧只能够系复刻过去嘅题型同埋一啲解题嘅思路。咁但系咧我哋嘅高考命题咧一直都喺度创新紧，不断喺度换一啲咧就出题嘅角度啦，去规避一啲嘅旧嘅套路。咁所以咧用过往嘅数据去预判新嘅考题咧，其实根本系行唔通嘅。咁而有部分嘅考生啊，或者系家长啦，盲目沉迷一啲嘅押题卷咧，其实只会浪费咗咧，就系非常之宝贵嘅冲刺时间。一旦考试嘅时候，你发现，即系贴嗰啲题全部都冇中到，反而有啲人可能会心理崩溃添。咁啊，搞到咧可能会影响到同学仔嘅正常发挥啦。咁所以咧，高考真系冇捷径嘅。真正靠谱嘅提分方法就系回归书本，梳理知识，复盘错题，令到自己嘅基础咧就再扎实一啲。同埋而家咧就系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禁止咧就系涉考广告，使用啲咩押题啊、包过等等一啲误导性嘅词汇啦。咁同埋咧好多个城市咧已经出台咗咧就系一啲相关嘅提示。去整治呢一类咧，就系、是、啊，即系考前嘅啲咩突击啊，然之后咧乱七八糟嘅押题生意等等。咁啊，希望啦，大家嘅高考都可以系平常心，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嚟。网上边查到个所谓押题啊、咩提示呢啲嘢咧，碌过去，唔好理佢就 OK 啦。

0: 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八强落位，悬念拉满，谁能扛起佛山的大旗，站上更高的舞台？广东工 BA 佛山城市赛八强名单出炉，有意思的地方来了。除了南海农商行、佛山农商行这两家本土的金融骨干，剩下的六家队伍那清一色全来自制造业。南海本田、南海福迪、汽车零部件里的实力派，顺德的美的、新宝、三水的海尔制冷是家电行业的标杆，还有高明的广东益达，国际大牌背后的面料和诚意啊，很多都出自他们之手。这份名单那就是佛山产业底色的缩影。实打实的说，打工 BA 这帮兄弟论身体天赋、篮球技术着实没法跟职业球员比，但他们在球场上的那股劲儿跟佛山制造生产线上的作风是如出一辙啊！极致的团队配合、死磕到底的拼劲、严丝合缝的跑位、说一不二的执行力、敢打敢拼、永不言弃、韧性十足，这些球场上让人热血沸腾的词也是佛山制造刻进骨子里的品格。八强淘汰赛谁能力压群雄，代表佛山冲向省决赛去拼更高的荣誉，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放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九四六路况。
3: 六点钟过后刷新了现时的路面状况，慢紧的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的文华路口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广佛路的太平牌坊往和顺方向有慢、桂丹路的翰林湖对开往桂城的方向、金沙桥的双向都有慢、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105国道的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龙舟路的江川桥双向、三落路的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有慢、321国道的南江大道路口往三水方向要你收收油、佛江高速的平正大桥往北角方向、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番禺、龙江路段往西潮方向、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仲有广佛绍高速的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要你等多阵。亦都提醒下大家啦，六月嘅七号到九号高考期间，考场咧包括有佛山一中、二中、三中、高中部以及系新四中。咁从早上八点至到下昼嘅六点考试结束，各个考场周边嘅路段咧，涉及文沙路、华苑西路、港口路、东平路、学富路等等嘅路段，都系会实施交通管制嘅。咁并且咧系禁鸣喇叭。咁到时候咧，途经嘅车辆咧就要注意兜开考场嘅路段，同埋就要注意下咧，保持安静啦。咁更多嘅路况信息，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边可以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3: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咁啊，高考之前咧，见到评论区咧，亦都有朋友仔咧就话打翻个好运卡先，一路都祝紧咧各位高考嘅同学仔啦，可以顺顺利利考到自己理想嘅学校。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已经咧就谂紧以后读咩专业啦。其中咧，关于机器人方面咧，呢一排咧都系好热门嘅专业或者系咧就业岗位嚟嘅。咁而好多嘅媒体都有报道啊，一年几之前，一部人形机器人咧，仲系实验室里边嘅奢侈品，喐啲咧就近百万，咁而且要排好耐队先至买得到。咁啊，但系而家咧喺二手平台同埋拆机市场当中，当年几十万嘅工程样机咧，就被以50,000元一车嘅价格咧就打包清仓。呢一种嘅冰火两重天嘅反转咧，成为咗最近科技圈当中咧一个非常之热门嘅话题。 另外呢就是在市场方面有一些基础的家用款机器人在补贴之后的价格呢直接是拉到10,000元以下 ,9998 元。甚至乎有些人说比一部顶配的 iPhone 呢还要便宜。咁而宇树科技咧，将消费级嘅人形机器人 R1 嘅起售价咧就定喺29,900。咁啊，佢嘅 G1 咧亦都降到咧就85,000元起。仲有咧就系加速进化嘅 K1 系列，同样打出咗咧29,900嘅一个促销价。咁啊，仲有咧优必选等等嘅厂商嘅主力机型咧，亦都喺度咧就系调价紧。人形机器人咧正式迈入到万元时代。新机咧就降价咧就冲击到二手市场嘅行情啊！咁啊，根据多家科技媒体嘅调查，旧年咧就系买入价30多万嘅宇树 H1 早期嘅科研版啦，而家喺某个二手平台咧只系卖40,000元左右。咁而唔少咧年初尝鲜嘅科技博主同埋一啲测评机构咧，亦都开始咧将之前买嘅就卖出嚟啦。原价29,900嘅一个宇树 R1 嘅Air 系列啦，咁啊二手价咧就18,000元上下就有啦。咁对于呢一啲嘅降价，有博主咧喺社交平台当中就吐槽啦，就话体验成本一下子就同换一台高端手机差唔多啦。咁亦都有啲朋友觉得啦，机器人自由似乎比想象当中要嚟得更加之快。咁更加有朋友仔感叹就话啊，以前觉得机器人简直就系科幻片当中先有嘅，但冇諗到而家竟然比部手机仲要平。咁其实点解会咁样呢？唔系话啲厂商短期让利，而系我国机器人产业链已经走向成熟啦。以往被国外垄断嘅一啲咩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主控芯片之类嘅，其实占咗整机70%嘅成本。呢啲关键嘅部件，而家大量实现到国产嘅自己研发就可以替代到啦。咁所以零部件嘅成本咧，比3年之前咧系大幅回落嘅。行业咧仲系充分利用咗新能源汽车同埋消费电子嘅成熟体系，动力电池啊、视觉传感器等等啲通用件跨界共用。咁所以咧喺重新发明呢个领域当中咧，嗰啲巨额投入亦都可以悭翻嘅。所以唔少业内人士形容啊，人形机器人咧正系经历类似智能手机千元机嘅嗰个时刻。供应链嘅完善令到咧就系质优价廉成为可能性。咁啊，同埋咧各个品牌咧亦都自己会做一啲嘅减法，可能咧就系将一啲唔系太实用嘅配置就减咗佢，聚焦翻家庭陪伴、轻量分拣、编程教学等等呢啲嘅刚需功能，咁所以咪平咗咯。咁而家系咪到咗普通消费者入手人形机器人嘅时机呢？咁有分析系咁嘅，就话现阶段咧，人形机器人咧仍然系叫做入门级嘅选手。咁佢哋咧普遍咧都仲系有各种问题，包括就系续航时间有限啦，手部嘅精细操作咧仲系唔系咁够。咁而复杂型嘅一啲家务同埋重型嘅工业任务咧，佢哋仲系未做到嘅。咁所以如果消费者只系想尝下鲜啊、晒下朋友圈啊，唔在乎二手折旧嘅话咧，咁其实咧系可以入手嘅，可以当作一个潮流单品或者系玩具，但系咧唔好将佢当成系生产工具。咁而对于咧就系呢一啲嘅变化啦吓，咁啊可能咧不久将来。呢啲嘅人形机器人呢就会好似智能音响啊、扫地机器人咁，成为我哋家庭当中嘅陪护员啦，或者係中小学嘅编程教具，乃至呢一啲小型工厂嘅分拣能手。咁而呢一场嘅变革呢，靠嘅係我哋中国企业扎实嘅供应链方面嘅沉淀啦，亦都令到呢啲前沿科技唔再係少数人嘅奢侈品，而係可以成为全民共享嘅普惠之光啊。咁如果系你嘅话，会唔会考虑入手花布嘅人形机器人？同埋你最希望佢可以帮你做到边啲嘅家务呢？有朋友仔留言咧就话，好希望佢可以 帮我做一啲咧执嘢嘅工作，即系而家咧小朋友咧会将啲玩具啊掟到周围都系啦，或者系屋企嘅收纳实在系搞唔掂啦，希望个机器人可以帮我咧将所有嘢重新归位，而想揾嘅时候又好容易揾得到，有冇咁样嘅机器人咧？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
3: 这个暑假约定你。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6:30，今日你点睇？你
7: 点睇？又到周末啦，又有好多嘅一啲龙船活动出紧嚟。今日啦，会通过地道佛山同。

0: 大家关注一下啦，就系盐布老龙，听日早上咧就要起龙出水啦。
1: 飞嚟到佛山，已经系
2: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0: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这一期和大家关注一下即将要在星期六上午起龙出水的盐布老龙。这条龙船呢已经有594岁了。今年的起龙仪式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历史突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先讲时间，大家如果想去睇嘅话咧，星期六六月六号早上10:30可以去到盐布老龙嘅藏龙基地。到时候会由省级嘅非遗传承人邵巨熙老人同埋弟子学子一起去诵读祝文，然之后可以睇到成个老龙出水嘅仪式。呢条老龙船咧系全国现存最古老嘅龙船。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的宣德七年，即是1432年，到现在594年了。为什么可以保存这么久呢？因为船身是鲲典木，这种木材它密度很高，而且油性都很高，它是不怕湿不怕浸，但是如果太阳暴晒就会开裂。当时的人就想到将它藏在鱼塘那些泥的底下，那就会越浸越结实了。整只龙船有36.8米，仲要系唔包含龙头同龙尾嘅，有成4吨咁重。到时候咧，会有好多人一齐参与呢个起龙仪式，而且今年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会将迎嚟一个历史性嘅时刻，就系广坟五经灰历史性重聚，即系广州佛山有5条嘅老龙船会喺佢起龙嘅时候重聚喺呢一度。5条龙船除了盐布老龙之外，还包括广州荔湾半塘、白云石井的庆丰、来自南海大叻的雅瑶东涌，还有大叻白沙的白沙红龙。这5只龙船到底什么料呢？五经灰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落很威水呢？这段历史就要从盐布老龙为什么会跟广州的半塘龙船结成契爷契仔有关。在全月穿情当中记载，明朝万历25年，即是1597年，盐布的龙船和广州半塘的仁威五岳龙船在珠江参加龙舟竞渡。当时战况很激烈啊，盐布龙船是略略领先，但就在离终点那支旗几尺远的地方，企喺半塘龙船龙头的那个负责掹旗的人呢，突然间一跳跳起，掹咗终点嗰支旗标，攞到冠军。但翻到广州之后，半塘啲父母知道晒情况，就提醒啲后生嘅龙船手：水上爬龙船，岸上有人见，认为佢哋咁做系违规嘅。第一名应该系属于盐布，所以第日就将锦旗同埋金珠等等嘅奖品送翻盐布。而盐布的村民就礼让再三，又将啲奖品送翻半塘，就咁样送嚟送去，送嚟送去，直到只金珠都变真。最后先喺一位长者嘅提议之下，盐布同半塘嘅龙船结契，分别做契爷同埋契仔。从此两只龙船每年端午节期间就会互相到访，盐布老龙先去半塘，半塘的乡亲会为盐布的老龙在两只角上边戴上金花，披上红布，簪花挂红，而第二日半塘的龙船和啲醒狮艇又会回访翻盐布的契爷，盐布亦会回赠翻啲秋茄，年年都是这样。这件事亦都越传越开。根据记载，明代有个屠驸马在珠江那里看龙船比赛，目睹了盐布龙船和半塘龙船的威猛，亦都听闻他们结契这件事，于是授意将盐布龙船、半塘的仁威五岳龙、还有白沙红龙、雅瑶东涌龙、石井古料大头龙定为五经灰。经是经济的经，灰是夺灰的灰。到了清代，慈禧太后赐名将盐布的龙船命名为盐布老龙。从此盐布老龙就以长者的身份，只是需要做游龙表演，不再参加任何传统的龙船赛事了。 盐埠的龙船礼俗包括了喜龙、拜华光、游三河、探契仔、迎契仔、食龙船饭等等等等。传承人已经超过80岁的邵巨禧老人说，这里的龙舟精神其实是象征着一种团结一心、同心协力的集体精神，而老龙背后更加有着一份可贵的谦让、礼让的精神，经历千百年不衰，希望会有热心的年轻一代新接班人继续去延续这一段的情谊，令到这些礼俗可以一直地流传下去。咁而今年咧，亦都会圆咗阿希所一个心愿，就系佢从来都未见过广佛五经灰五只嘅老龙船相聚。咁而知道啦，呢五只广佛嘅老龙船咧，都有传承到落嚟，可以实现历史性嘅重聚。其实咧，亦都系印证咗我哋广佛两地对于传统龙船文化嗰种保护同埋传承，系真系好给力。这些不是说官方落个 order 你一定要这样做，而是民间自发流传的，令到这些珍贵的岭南民族文脉生生不息。他们不单只是岭南龙船民族的鲜活的载体，更加是我们广佛两地同源共生、谦和向善文化的缩影。当然亦都希望这些传承的事情可以越来越多人做，不单只是老人家，更加多后生的加入去挖掘多啲当年结契互访啊，当年啲老龙船系点样比赛之类嘅故事，亦都可以多啲研学嘅线路啊，包括一啲常态化嘅联谊活动可以搞下，用翻呢啲咁好嘅古仔同埋文化资源，令到呢啲传统嘅龙船精神可以代代相传，亦都可以更加好咁活在当下。

0: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 转个话题啊，最近啦有一段拍摄喺广西河池凤山县一个叫做江州地下长廊嘅徒步视频当中啦，见到唔少网友啦睇到啦真係一额汗啊！根據媒體等報道啦，就話視頻當中咧就係嗰啲燈光咧就仿嚟仿去，粗略計咗下咧，有成咧十幾個人喺非常之狹窄嘅呢啲洞穴當中咧就係穿行嘅。咁而發布者定位咧係一個野生嘅洞穴當中，咁啊好快咧就有眼尖嘅網友發現啊，呢個地方咧就屬於咧未開發嘅區域，早就係禁止進入噶啦。咁因为有舆论嘅质疑啦，咁所以相关部门咧亦都俾出咗回应啊，就话咧呢个江州嘅地下长廊咧，目前系处于未开放嘅状态，咁已经派人去现场核查噶啦，咁事情咧处理当中。咁而当地工作人员咧亦都话，唉，好无奈啊，因为早喺旧年咧，当地已经对洞口咧进行咗封堵同埋安装咗监控啦。但系咧，因为成个洞穴咧，佢系捐嚟捐去嘅，咁啊好多咧就系一啲嘅天窗啊或者树井，好多隐蔽嘅入口，咁所以咧工作人员咧想防都好难去防。咁而咧当地嘅自然资源局咧亦都强调啊，就话洞里边嗰啲钟乳石等等嘅地质遗迹咧系受到严格嘅保护嘅。网上边啦，除咗去闹呢一种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觉得好反感之外咧，更多人系担心安全同埋咧就系环境受到破坏。因为而家系雨季啊，地下暗河咧随时可能会水涨嘅。咁喺毫无保障嘅野生环境当中，一旦有啲山洪倒灌入呢啲嘅山窿当中，撤离嘅通道瞬间话冇就冇噶啦。咁而洞里面嗰啲经历咗几十万年先形成嘅石笋、石柱同埋卷曲石呢啲

奇观随便咁踩随便去掂咧，好可能就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咁啊，点解明明有晒禁令，都仍然拦住呢一班要冒险嘅朋友仔咧？相关部门啊，如果成系讲咧，就管唔住防唔住啊，咁啊都真系有无奈嘅。咁但系咧，亦都暴露出咧就系监管嘅啲痛点啊，系唔系应该加大下处罚嘅力度咧？一旦破坏咗呢啲自然奇观，系咪应该罚到佢啊？真系赔都赔唔起。同埋可唔可以咧，就可以奖励下一啲嘅举报者重奖？因为咧，当地有好多嘅村民啦吓，咁啊，佢哋经常喺附近 check 咁转，佢哋发现一啲咧违规进入嘅人咧，其实系比管理部门咧更加之容易嘅。咁亦都啦，希望啦，真系广大嘅路友，尤其是啦，即系嗰啲咩群啊，吓嗰啲咩组织之类嘅，真系唔好再有咁样嘅侥幸嘅心理，因为已经太多违规者付出咗惨痛嘅代价啦。真系咧，要收下自己嘅好奇心，停低越界嘅脚步啊！呢样嘢咧，唔单止系对嗰啲好靓但好脆弱嘅钟乳石嘅尊重，亦都系对自己生命嘅负责。千祈咧就唔好自作自受啊！

0: 傍晚六点三十分。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

0: 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0: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 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坐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 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

0: 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7: 处长电话拨一下，稍后收割联系啊。
4: 搞快点，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0: 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0: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8: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7: 储存。

0: 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傍晚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四六路况，
5: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桂城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旗隆大桥往石湾方向；桂和路桂光铁路桥双方向，广佛路太平牌坊往和顺方向，红岭路广云路口双方向，桂丹路金沙桥往丹灶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禅城方向，潮丹路白东花坛往西潮方向，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三路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龙舟路士板路段双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德胜大桥双方向，以及广海大道三水车站对开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看高速，佛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角方向不得好走，南二环龙岗路段往西潮方向。

0: 可能都是提示你收油啊。广佛高速雅瑶至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放紧慢嘅。提示你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南海桂城多所学校设考点，涉及艺术高中、桂华中学、华富高中、桂城中学、南海一中、南国外国语学校，周边多条道路分路段临时封路的，定向限行，部分路口9号傍晚增设通行管控，车辆就要注意绕开考场路段了。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方同煲路方，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阮君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睇睇一份咧最新嘅调研。喺5月27号咧，胡润研究院发布咗第22次胡润至上优品中国高净值人士品质生活报告。呢份报告咧系调研咗咧470位家庭资产超千万以上嘅调查对象，仲有70位资产过亿嘅超高净值人士，去睇睇呢一啲嘅财富人群当下嘅生活同埋投资嘅变化。咁啊，好多人就话：喂，佢哋同我哋嘅家庭差距好大咁。咁但系当然咧，佢哋手上拥有更多嘅财富资源去进行分配。咁但系我哋当同比例缩细嘅时候，喺呢啲高净值人群或者已经系创富嘅人群，佢哋睇嚟究竟系点样分配自己嘅财产呢？有冇一啲值得我哋参考嘅咧？首先睇资产方面，嗱呢一次受访嘅高净值人群咧，平均家庭总资产达到6100万啦，比上一年咧多咗1000多万嘅。咁平均可投资资产咧都有2300万噶。亦都增加咗1000多万，睇嚟佢哋财富嘅积累速度咧系好快嘅。不过千祈唔好觉得，佢有钱佢就会盲目好中意买好多奢侈品啊，铺张浪费啊。其实咧而家咧好多高净值人群嘅消费观咧反而更加理性务实。报告入边话，超过一半嘅人明确表示啊，要减少日常嘅奢侈品开支啊，买名表啊、珠宝啊、收藏品呢啲咧，佢哋比平时计划嘅嗰个预算系少咗嘅。咁佢哋鍾意將啲錢使喺邊度呢？其實呢就係三個地方啦，旅遊啦、健康保障同埋小朋友嘅教育。越嚟越多嘅高淨值人士注重真實嘅生活體驗，願意將啲錢花喺提升自己、陪伴屋企人同埋助力小朋友嘅成長上面，尤其係健康保障排喺消費增長嘅第二位。好多人都會主動做健康管理，堅持去做運動啦、規律睡眠啦、定期深度體檢，甚至去康養嘅機構去做專項嘅療養，將身體健康放喺首要位置。消费会更加理性一啲，咁啊投资上咧，佢哋会更加追求稳健。呢一点咧，对于我哋普通人咧，值得借鉴嘅。人哋咁有钱咧，都咁稳健啦，我哋普通人咧，更加要应该稳稳扎扎。过去咧，好多人就觉得，拥有房产系最稳嘅投资，系财富嘅象征。不过而家咧，情况又变咗啦。所以报告显示，呢一班嘅人群，佢哋对房地产嘅投资减少这个咧，而且佢哋嘅减少嘅意向咧，高达21%。房产嘅投资属性咧，喺度被重新评估。 而能够带来稳定保障的产品成为了他们新的选择。比如说愿意投资黄金的这个意向增长了 15%， 保险和基金的净增长意向达到 6%， 尤其是保险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

0: 保障工具，因为在这个财富级别的人群当中，保险呢它既兼顾防御风险锁定收益，还有财富传承的这些核心的作用，就好像他们资产配置里面的压舱石，可以帮他们守住一些财富穿越经济周期。在这些变化里面，我们普通人也都能够学到不少东西。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品质生活，不是靠奢侈品去炫耀，而是要向内提升，多些去看看世界，关注健康，重视教育，丰富自己比排场更重要。第二是健康和财务安全，对于所有的家庭来讲都是一样咁重要的。健康是一，财富才是后面的零，没有健康再多财富都没有意义。所以日常生活锻炼、体检、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同时要做好财务的保障，因为这个是我们立足于社会能够顺利生存下去的一个最最最基础的条件来的。亦都可以去适当配置合适的保险，同家庭加多一层的防御，应对一些未知的风险。第三，投资就不要盲目跟风了。这些的过千万过亿级别的家庭，他们在投资上面，在现在的形势下面，都会趋向于更加稳妥的风格。亦都不要盲目追高，稳健是长久之道，要多方面的不同的搭配，资产的均衡，去比较稳阵当中积累财富。其实无论我们有没有巨额财富，好像包括理性消费、重视健康、稳健投资、都是令到我们的生活更加踏实，更加幸福，更容易获得一些小确幸的方式。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

0: 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节目嘉宾：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欧淑玲。
4: 高考进行时，孩子他要面对一个大的考试，他一定会出现紧张的情绪的。可能这些紧张情绪会引起他平常很少会出现的情况。譬如孩子睡不着，怎么办呢？那家长非常焦急。
5: 其实呢，在大考前呢，我们考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家长可以放心。因为人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会伴随一些生理反应，例如恶心啊、呕吐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焦虑较高水平时的一种心理反应，是正常的。适度的焦虑水平呢，反而会对考生的良好发挥能够起到一种很好的促进作用。很多考生在临考的时候啊，就会因为紧张出现失眠的情况，而且会因为担心睡不着而影响第二天发挥，更加焦虑。实际上呢，我们高三的同学现在是一个身体机能最旺盛的一个阶段，短暂的这种失眠并不会对身体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就算你一晚上都睡不着，考生依然可以基本发挥自身的这种正常水平的。我儿子也是，他跟我说，考试的第一天晚上啊，太兴奋了，一个宿舍8个同学都睡不着。但是到第二天真正考试的时候，他说还是能够基本能够发挥出来。当然能够睡着是发挥得更好的了。
4: 所以在学校里面，老师也会做一些什么缓和孩子们的情绪吗？
5: 基本来说呢，在学校啊，我们的老师还有心理老师都会及时跟我们的同学做一些放松的运动，好像到我们的心理室听一些轻松的音乐等等。在考点来说呢，就会放很轻松的音乐给我们的考生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呢，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呢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飲食方面唔係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返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係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现时天气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雷雨趋于明显，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伴有强对流，请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的地质次生灾害。咁考生复考咧，亦都留意降雨的影响啊。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咯。对蚊虫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这款的捕蚊机采用的是灯光。

0: 波长范围在300到365纳米内的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他们接近那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在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是纯物理原理的捕蚊，没有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看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没有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呢怕黄白光啊，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呢好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捕蚊效果，在你夜晚黑吃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呢，就至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3: 上次讲到正德皇帝朱厚照出关避他之后，他是并没有死心。在20日之后，亦就是正德12年的8月23日，正德皇帝想再一次出关。上一次正德皇帝出发之后，第二日的内阁大臣就发现了，咁梁柱就带住另外两个内阁大臣一路追到沙河，一直但系追佢唔到。不过佢哋估死正德皇帝啊，就一定去居庸关嘅。咁当个皇帝去到居庸关嘅时候，张钦就已经喺嗰处等紧佢啦。嗱，历史资料咧只系话俾我哋听，嗰阵时候张钦咧喺居庸关，而冇话俾我哋听系佢啱啱就喺居庸关啦，定系听到消息之后就赶到居庸关嘅。第一次出唔到去，正德皇帝就喺树度咯噃，度嚟度去，系咪咩地方出现咗纰漏？呢件事穿咗煲呢？所以呢一次啊，佢就做得更加保密，更加谨慎。今次揀嘅时间系揀喺深夜，带住几个随从喺德胜门嗰处出发，去到居庸关之后，佢又冇立即出去噃，而系先喺个树啊住咗一晚。咁叫啲随从打听嗰个张钦啊，就喺唔喺居庸关呢处。好快脆消息报返嚟啦，话张钦呢就唔喺度，去咗白羊口处巡视啊。咁呢次得米啦，一行人嗱嗱声赶过去，顺顺利利咁就出咗居庸关。唔单止咁，佢仲吩咐啲亲信把守住居庸关，但凡有人追过嚟嘅呢，就一于截住佢。果然不出所料，内阁大臣听到呢件事之后，咁啊，梗系嘘声追过去啦。吓，谁知呢就出唔到关，冇法子啦，咁啊，只好死死地气咁翻转头。嗱，喺呢度顺便讲句吓，第二年正德皇帝喺宣府翻返去京城，喺经过居庸关嘅时候，谂翻起旧年张钦阻住佢出关呢啲嘅事，佢笑住话。旧年张御史阻止我出关，嗱你睇下，我而今日翻翻嚟啦咩？而最后啊，正德皇帝朱厚照呢，亦都冇处罚张钦。系啦，点解个皇帝啊非要出居庸关不可呢？嗱，咁有研究话呢，喺正德皇帝嘅思想意识里头，佢系好想喺边关一处立场大功，威俾嗰啲咁嘅大臣睇下，这个就系佢出关嘅动机啦。我哋认为咁样嘅分析呢，应该讲係揸住咗问题嘅一个本质。因此呢种分析係有啲抱尺嘅，亦都係有一定嘅依据嘅。咁正德皇帝点解要去西北前线嗰度呢？係咁㗎喎。大明200多年嘅时间里头，一直遭到嚟自西北嘅蒙古政权，亦就话北元政权嘅骚扰。咁呢个对于正德皇帝梗係压力好大㗎啦。正德9年，40000蒙古铁骑曾经冲到宣府以西140多里嘅地方，亦就话喺西子里地区嘅呢笪地方离宣府 亦就话而家嘅河北张家口嘅地区。

0: 区呢只有两日马程嘅啫。宣府呢明朝北方九边重镇之一，咁啊军事战略位置系好重要，边关顶唔住啦，明朝政府啊梗系告急啦，于是派遣两万明军去帮拖。嗱，虽然系咁啫噃，但系嗰阵时咧仲有五六万嘅蒙古军队喺另外嘅军事重镇大同镇附近啊，随时可能冲入居庸关，直逼北京城嘅。哇，情势系一度危急。正德十一年，七万几嘅蒙古军呢，又喺宣城一带侵扰，攻破城堡啊廿几座，杀死同埋掳走嘅平民啊有成三千几人，抢走嘅牲畜有三万几只。咦，咁大件事啊，咪梗系震惊朝野顶噶啦！正德皇帝下决心一定要摆平佢。嗱，呢个就系佢出居庸关嘅一个决心嘅背景。另外一个因素就系正德皇帝啊，曾经调集一部分嘅边防军去到京城咁做佢嘅警卫部队。嗱，呢部分嘅边防军就主要系嚟自宣府镇，调边防军部队做自己嘅警卫部队，呢个系正德皇帝喺军队布局嘅一个措施。咁样做咧，唔单止能够增强自己嘅安保能力，亦都能够同西北边防部队咧就建立关系。换过另外一句说话嚟讲，喺西北边嘅部队里头，正德皇帝系有一啲基础嘅。嗰阵时，相当一部分嘅将领啊，系真心真意听佢指挥，唔会阳奉阴违。呢嗱，大家唔知知唔知道？明朝有一套好复杂嘅军事管理体制嘅，调兵作战系需要经过内阁、兵部以及五军嘅都督府等呢啲咁嘅部门咧，就协同配合。正德皇帝亦都唔系话随时随地咧可以调动喐啲军队嘅，佢之所以只系带几个随从出关就能够组织指挥军队作战，呢、这个就系在于边防嘅将领都认佢呢个皇帝，就算唔符合手续都好啦，亦都心甘情愿系听佢指挥嘅。当然，正德皇帝喺指挥作战嘅时候，亦都会尽量喺名义上就按照程序嚟做，比如。佢喺指挥应州战役嘅时候啊，佢就冇以皇帝嘅名义，而系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嘅名义。因为按照明朝当时嘅作战嘅程序啦吓，会任命一个总兵官去率领作战。咁正德皇帝就系咁样喺大同府应州附近咧，就指挥咗好著名嘅嗰场应州战役。咁喺指挥嘅过程里头啊。正德皇帝唔单止显示出佢有好高嘅军事指挥能力，而且仲亲自冲锋陷阵，斩敌首级。呢嗱呢一仗呢，无论喺军事上亦或系政治上，都具有好积极嘅意义。咁打后嘅几十年里头，嚟自北元政权嘅骚扰压力呢，系确实减轻咗好多。正德皇帝对呢一场仗好满意啊！佢打完胜仗之后。对五万几人实施奖赏，只但系当时咧有人批评佢，话喺受赏嘅呢五万几军人里头啊，有唔少都系冒滥军功嘅咁。嗱喺呢处咧，我系咁样睇嘅。应州战役咧系正德皇帝佢组织策划嘅，而且佢仲亲自出马。咁呢场仗规模有几大，战果有几多，正德皇帝嘅心里边咧肯定有数嘅。知道有人冒滥军功而唔督穿佢呢？呢、这个应该就系正德皇帝心里边打嘅另外一个算盘啦。是因为佢好想提拔一啲人啊，做自己班底，咁跟住就可以控制军队噶啦嘛。嗱，我哋可以想象下咁样嘅一个场面吓，正德皇帝喺处接见紧嗰啲将领，呢阵时咧有几个或者讲系几个将领啊，好兴奋咁对佢话：皇上啊！我哋都有参加过应州战役噶，大家听下，言语之间系唔系充满住自豪呢？咁你谂下，呢阵时正德皇帝听完之后，佢嘅心情同埋表情会系点噶啦？唔使问啦，贵啊，梗系开心顶噶啦，肯定会眼前一亮，精神一振，梗嘅。比作你啊，我相信你都会系咁。话晒讲说话嘅人都系自己带出嚟嘅兵啊嘛，系咪呢？如果正德皇帝好似嘉靖皇帝咁在位四十几年， 以佢嘅做法，军权一早已经立到手啦。如果嗰阵时问翻佢对应州啲长将你点样睇啊？咁佢可能会话：应州战役系大明军队建设嘅一个里程碑，一个转折点。反正又会讲咗一大堆嘅嘢。嗱，的确系咁。应州战役对佢嚟讲，事实系好重要。嗱，仗就打赢咗啦，提拔一批人做自己班底，对佢嚟讲系一个成果嚟嘅。第二样呢，就系想将佢喺指挥应州战役嘅时候使用嘅头衔啊，亦就话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去合法化。嗱，仲有一样嘢呢，佢仲特意咧帮自己起咗另外一个名，叫朱寿。寿呢就系福禄寿嗰个寿啊。嗱，如果按照程序呢，系要由内阁草拟一份诏书至得嘅。正德皇帝要求自封为大将军，咁好多人都认为呢件事，哇，系咪荒唐咗啲啊？咁嗱，我唔知道啲人系点会咁样谂啊。不过照我睇呢，如果企喺正德皇帝嘅角度，佢咁样做呢系完全系理性嘅一种考虑嚟嘅。点解咁样讲？我讲几个原因吓。第一个，自从明英宗因为土木堡之败被俘之后，朝野上下对于个皇帝御驾亲征呢个做法呢都好反对的。正德皇帝要御驾亲征呢，肯定会遭受一定嘅阻力，所以就需要另外嘅一个身份至得啦。第二呢，就是根据明朝嘅有关规定，天子御驾亲征是需要走一套非常之复杂嘅礼仪程序。同时呢，这个程序走嘅时间就好长。嗱，这个亦都是正德皇帝唔想见到嘅。第三样嘢呢，就根据明朝作战调兵嘅程序，是需要任命一个总兵官去率领作战。所以正德皇帝先帮自己起咗另外一个名，同时就要求内阁任命自己做呢个总兵官。第四呢，就是首长外出使用化名或者讲是代号啊。咁呢个亦都算系一种正常嘅安保措施咯。第五呢，就是有咗呢个合法身份，以后自己呢就可以正式咁组织作战同指挥军队。咁要任命自己做大将军、总兵官，程序上嚟讲呢，系需要内阁去草拟一份诏书。嗱，如果要草拟呢份诏书呢，杨廷和同埋梁柱啊都肯定唔会通过嘅。同时佢哋认为皇帝改个名，自己任命自己做大将军呢，亦都唔合礼法呢样嘢。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5: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4: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6: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5: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7: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8: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9: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

0: 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 在家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0: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5: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6: 2026年6月5日星期五的晚上8点05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欢迎你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来收听直播。先来看看天气，先依然是高温，禅城、南海、三水、高明都是悬挂着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顺得好一点，不过都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而高明仲悬挂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意思系嗰边落雨啦。到晚上时分依然有30.6度，下昼3点嘅时候我出去买咖啡，然后个天渗咗两滴雨，我亲眼望住嗰啲雨水跌落笪地度，然后湿咗一下，两秒钟过后。就干透，不知道在这个这么酷暑难耐的六月份，你们是用什么去熬过这些炎热的日子呢？

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这首歌是我们熟悉的朋友 Abby 虫虫很早就发来讯息，他说今日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虽然我们是南方人，但是都知道这个时节是北方风吹麦浪的时间。如此美好的麦田景象令到他想到了音乐诗人李健的这首风吹麦浪。听着这首歌，他说整个人都会身心愉悦。芒种字面意思呢，就是有芒的谷物快收，有芒的谷物可以种。所谓芒就是针锋对麦芒的那个芒，即是指大麦啊、小麦啊这些作物呢在度成熟抢收当中，亦都指稻啊、稷啊等等夏季播种的一些植物在度抢种紧，所以谐音呢亦是好忙的那个忙，忙种。其实我哋最近嘅身边呢都经历紧一场冇实体作物嘅芒种，咁就係后日高考啦。从某种意义上嚟讲，高考之后呢意味住成年啦。虽然读大学仲係学生嘅身份，但係模式同埋心态早就已经唔一样啦。有人话好多人因为高考鲤鱼跃龙门，亦都有人一世困咗喺高考里面。但无论如何，洋葱呢先祝愿各位应届考生得心应手，落笔有余神。

0: 系咪书写咗你好多意想不到嘅未来呢？
1: 共度着患难，叫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受感。

今日睇咗下日历，原来今年系2008年出世嘅人，佢哋嘅高考时刻。当你听到呢句话嘅时候，会唔会都有些少恍惚嘅感觉？原来2008年出世嘅人今年都18岁啦。是啊，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第一视觉经历过香港回归，没有经历过澳门回归，都没有经历过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甚至可以说没有亲身感受过北京奥运。因为要么就未出世，要么都是几个月大。他们是当年的奥运宝宝啊。而讲到2008年的你在这里做什么事啊，2008年的我呢已经是一个准高三的学生。就好像古巨基在刚刚先的那首时代里面唱的那样啊，风雨急岁月赶，每滴光阴一额汗。擦一擦我们额头上的汗水，突然之间先发觉我们已经长大成人，而且成人了好耐好耐，甚至变成了很多小朋友口中的老人家。你习惯人家

嗌你阿姨，嗌你叔叔，甚至可能有更高嘅辈分。庞庞话：啱啱先咧，听到呢一首《时代》嘅时候啦，个脑海就好似放电影咁，当年嘅嗰啲嘢历历在目啊。系噶，但系每个人嘅电影都唔一样噶、哦。你嘅电影可能系足球场啦、篮球场啦，咁另外嘅人嘅一啲回忆可能系同闺蜜一齐去饭堂啦，一齐上厕所啦，嗱，我绝对相信有好多嘅女生嘅回忆系同闺蜜手拖手去厕所嘅，又或者可能系晚修之后嘅漫天星光啦，或者系翻宿舍嗰条路上买嘅嗰盒炒粉。阿峰话：又到一年一度嘅高考，每年嘅呢个时候啦，总系会令我谂起高考之后嘅狂欢暑假，谂起那个他，那个他，那个他。高考之前啦，佢应承我，高考之后同我喺埋一齐，我哋度过咗一个美好到不得了嘅暑假。暑假之后，我哋分咗手，不过依然好多谢佢。睇咗阿峰嘅留言咧，我突然之间谂翻起郭敬明嗰句好经典嘅台词：那些男孩教会我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爱。嚟听胡夏，下次未知。

0: 仲记得咧，当年我读第一本郭敬明嘅书咧，系《左手倒影右手年华》。第一本睇喊嘅书咧，系好具争议性嘅《梦里花落知多少》。而感触好深嘅系呢一部《夏至未至》。以前冇手机，偷偷咁喺柜桶嗰度收埋啲书嚟睇。仲记得咧，高三嗰年我嘅生物老师咧，好似同我好 friend 咁噶。咁我仲推荐咗佢睇一本课外书，畅想咗好多好多我嘅感受。但系咧，后屘我从第二啲更熟嘅老师嘅口中得知咧，佢觉得我推荐呢啲课外书俾佢睇超烦。似乎从嗰一刻开始，我就意识到原来人类嘅悲欢并不相通，我哋唔需要去强加人哋同我哋有共鸣。不过，我都多谢佢教识咗我呢一课。你呢？关于嗰个曾经青葱岁月，有啲乜嘢美好但係有少少荒唐嘅回忆啊？欢迎你通过洋葱心灵，又或者係 1470090053， 又或者係花生板块，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话俾我听。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嘅8点26分，今日嘅呢个话题咧，炸出咗唔少嘅高龄考生啊。W 话好怀念喺嗰段时间里边，有住明确嘅目标，同埋嗰个好努力挣扎嘅自己。大家一齐奋斗，一齐行过嘅路，都封锁喺嗰段美好嘅时光当中。阿涛话，高考嗰阵时咧，我记得我哋学校系考场嚟噶。然后考前咧，我哋从宿舍行到去考场嘅时候咧，老师会喺教学楼下边同我哋打气。四场考试都系咁啊，四场考试，阿涛你细过我，应该系语数英再加一个大文或者大理系咪？我是3+X+基础的最尾一年。所谓的基础是指那张卷只有选择题，应该只有2007到2009年是经历过这个3+X+基础吧。跟住啦，可惜我是天秤座，就话啱啱喺渔人码头散步，晏昼落一场雨，虽然唔系好大，但系凉爽咗，吹下风都好舒服啊！阿华话：洋葱讲起2008年，我就记起喺急诊值48小时嘅救护车班。谂翻转头，一眨眼而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好快啊！ 系咯，以前仲会觉得期盼住08年奥运会嘅到嚟，而家原来已经过去咗18年咁耐啦。虫虫话系啊，嗰阵时咧唔知点解，明知唔急，但系都要等埋同学仔一齐去洗手间，似乎好似好多女生都系咁样嘅一个状态，系咪？跟住咧，仲见到挨住洋葱，佢话回想起啦，真系嗰度诶嗰段断晒娱乐、断晒交往，一齐复习、食饭、瞓觉，仲谂住将本书翻烂、成功上岸嘅愿望，真系一段好难忘难忘嘅回忆。番茄炒蛋要加葱就话，啱好咧下昼刷到咁样嘅一篇小红书，佢话高考最迷人嘅唔系如愿以偿，而系阴差阳错。我曾经都谂过一件事，喺大学毕业嗰年，我喺度谂。今年高考嘅学生，佢有可能嚟占据我呢张床、哦。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呢个就系诈骗啦！喺所谓嘅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噶。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嘅网络刷单都系诈骗，唔好跌落低投入高回报嘅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点3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同我进行互动的方法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除此之外你亦都可以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找到我，又或者是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思晴在傍晚的时候分享了一件很暖心、很开心的事。他说收到一些家长的回复，哦，不是，应该是他截了个图，应该是学生通过家长的手机跟他说，老师，我挂住你了，最喜欢上的就是你的课。他说看着这些留言，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亦都是第一次遇到有这一类主动约课的小朋友。所以工作当中很多的琐碎事是真的，有很多的工作压力亦都是真的，但是在工作当中收到这么窝心的短信亦都是真的。小 Q 说，小 Q 是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述过自己的先生经常有怀疑自己心脏有问题的那位，他说听着节目和看了你们推荐的林文彩老师情绪治疗，好像好了很多。就譬如说上两个礼拜你在节目当中又讲到怎样令到自己放下焦虑，那就是每日找一个时间去想令自己焦虑的事，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就不要去想了。我觉得挺好啊，我自己都学习着。至于先生这排呢有少少的好转，有做运动，有营养饮食，起码不会跟我说那份保险放在哪里，叫我照顾好个仔嗰啲说话。所以一啲一啲咁变好系咪？阿正话虽然晚风 吹过嚟都系热嘅。但系挨晚嘅时分落咗雨，仲系觉得有一丝嘅小愉悦。好想同你哋分享一首，应该好少可会喺今夜情为证呢一类节目会播嘅歌，因为都的而且确比较快嘅歌。虽然出边啦温度好高，甚至仲会落咗啲滚水添，但希望咁样嘅节奏可以俾你带嚟一丝好心情。来自林忆莲的《倾斜》。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林忆莲都是一个几独特的歌手来的。记得我去年去看她演唱会的时候，我发觉她的粉丝跨度非常之大。咁因为啦，譬如话倾斜呢一类嘅歌啦，就係佢啱出道嗰陣走嘅嗰种都市熟女 feel， 行嘅都系呢一种都市舞曲嘅感觉。跟住后咪同李宗盛喺埋一齐之后啦，就有好多嘅惨情歌，系咪听说爱情回来过啊，为你和苏冷风吹啊，就系嗰陣时出嚟。咁后咪离开咗李宗盛之后，同常石磊一起玩音乐，就有此子啊、归零啊这些的很先锋类型的专辑。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Sandy 是一个几站在时代尖端的一个人。当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有养老保险啦，是吧，我只要在演唱会度唱维尼和苏冷风吹，我就一定可以 OK 啦，实冇问题啦嘅时候，佢仲不断咁勇于自己挑战自己。我諗打败林忆莲嘅就真係只有林忆莲。晚上嘅8:44，听緊嘅今夜情为证。如果你哋有心事嘅话，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小红，小红就是上次有投稿过来讲家婆偷嘢的那一位。洋葱你好啊，前嗰两日发生了一件事，令到我和妈妈都接受不到。上个礼拜六是家婆的生日，先生和小朋友都回去陪我家婆生日。因为我同家婆嘅关系唔系咁好，所以就冇翻去啦。家婆一直都有赌博嘅习惯嘅，咁小朋友呢，经常身体唔好，所以出世嘅时候呢，妈咪就买咗一块玉嘴同埋颈链俾我嘅小朋友戴住，一直都有戴住噶。冇諗到今次返去俾我家婆见到嗰个吊嘴啦。每次出门呢，我都会叫小朋友驮住嗰个玉嘴㗎，只喺冲凉同埋瞓觉嘅时候先会除咗。家婆今次趁我小朋友瞓着之后，将嗰个玉嘴同埋颈链偷偷攞走咗。先生到处揾都揾唔到。后尾先生仲同我讲，系小朋友随意抌，先至唔见咗嗰条颈链同埋玉嘴嘅。我听住就觉得唔多对路啦，我就同佢讲：你屋企嘅客厅唔系装咗监控嘅咩？望下监控咪得咯。先生佢同我讲话个监控坏咗，我就更加怀疑喺度讲大话，想隐瞒一件事啦。小朋友回来之后，我问了他几次个玉嘴和条颈链放了在哪里，小朋友都说是放了在客厅的台面上，睡醒就不见了。我安抚了小朋友一下就回了房。后来我在先生的手机里面看回那个监控的回放，原来那个监控根本没有坏，个玉嘴是我家婆攞咗嘅，时间仲系显示半夜嘅时候。我攞住手机，全身都喺度发震，我唔够胆同妈咪讲，好惊，好惊佢影响到佢嘅身体。其实以前家婆呃我嘅钱都算啦，冇谂过今次佢会攞小朋友嘅玉嘴同埋颈链去赌。其实望视频之前呢，妈咪又打咗个长途电话俾佢，希望佢将个玉嘴同埋颈链俾返我哋。但係家婆就唔同意。我亲眼望住我阿妈全身都喺度震同埋发脾气。
我真系唔知佢点样安慰佢。小朋友都系喊住咁瞓着咗。睇到呢一切，我心如刀割。我先生话放心，玉嘴同埋条颈链一定会揾翻嚟嘅。但系我唔想再同佢讲嘢啦，因为望住佢嘅眼神，都唔好意思再打击佢啦。妈咪同我讲冇计啦，听日再买过一条新嘅玉嘴同埋一条颈链啦。佢仲同我讲，下次就唔好翻去见家公家婆啦。我知道佢真係好嬲先讲出呢一句说话，如果唔系嘅话，唔会讲出话唔俾个小朋友翻去见嗰两位老人家㗎。但係我家婆嘅赌徒性格真係冇得改。我见到妈咪激到面色都变埋，我都唔够胆出声啦，只能够陪住佢翻屋企。监控视频我是趁住先生冲凉的时候偷偷望他的手机才知道的。我本来好想发脾气闹他的，但是我知道闹他都没什么用。现在只有安慰妈咪破财消灾了。好担心呢件事会影响到我阿妈嘅身体，亦都好担心会影响到小朋友嘅情绪。我应该点样去安抚佢哋两个呢？嚟自小红嘅留言。我知道你好受伤，所以将这首马俊伟的《好想拥抱一个人》送给你。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得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应该遇到过这样的人的，从来都不认错，明明他真的做错了，但他硬是不肯低头，不会道歉，而且会找到一堆的藉口来辩解。其实不是他看不出自己错了，而是内心的心态在那作祟。他看上来很强硬，但并不代表他内心深处都是那么强大的，反而还可能是因为太脆弱。因为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是敢于直面自己的缺点的，如果做错了就大大方方承认咯，该道歉就道歉，一点都没有失礼人。反而内心脆弱的人是根本容忍不到自己不够完美，一旦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他是不敢直面的，只是会搏命地找理由兜弯，搏命帮自己辩解，心里面始终会守住一句说话，我没错，绝对没错，有错都是因为你引起的。其实并不是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这一类人小的时候很少得到个无条件的爱，父母的爱都是附带着条件的，你要听话，你要懂事，你要成绩好，阿爸阿妈才会喜欢你，才会爱你。久而久之，他们在心里面就埋低了深深的恐惧，潜意识里面认定我不能够犯错，一旦我承认自己错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人心痛我，没有人再爱我了。所以你看，从来不认错的人看起身骨强强势，但是内心又脆弱又缺爱。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6: 晚上的8:59，欢迎大家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留言讲低你们的一些看法。敏姑娘说，如果是我的话就直接报110，到那个时候不轮到他说不给回来。唉，其实有时候好像离了好过一些，如果不是的话无底洞一样。这个是敏姑娘的一个回应。凌峰说，我建议可以记住家婆这一次偷肉嘴的教训，防止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同时在你阿妈同埋个仔面前尽量唔好再倾起呢一次偷肉嘴嘅事，等件事慢慢淡去。我哋先听听报时嘅声音同埋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
7: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8: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1: 喂，哎，是啊，
12: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1: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3: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4: 爸爸，快啲等我玩。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3: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5: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6: 是梗梗係啦，梗係陪啦。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3: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7: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3: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02，微信用户说，小红的家婆真是镬镬新鲜镬镬金啊。

然后亦都补充咗一句，其实有时候唔好想改变人哋，呢个系真嘅。因为小红后尾仲复咗我话，想听下大家嘅意见之余啦，我总系觉得我家婆经常咁，系咪有啲乜嘢心理疾病？要唔要带佢睇下心理医生呢？其实小红啊，企喺你嘅家婆嘅嗰个角度嚟讲，佢系自洽噶。所谓嘅自洽就系佢唔认为自己有问题噶。而一般去睇心理医生，可能系因为自己遭受到好多嘅情绪困扰，想逃离呢一个现状，佢先至会踏出呢一步噶。心理医生同其他嘅食药类嘅医生唔一样。哪怕其他嘅嗰啲医生，哪怕佢系患者唔愿意都好，佢拉过去食个药，啪一声，好似有个开关咁，佢就好噶啦。我且不论佢系咪有心理疾病呢一件事，首先你拉唔得喐佢先啦。再者，佢都觉得自己系冇问题噶，所以边个有需求啊？系你有需求，而唔系佢有需求。而且你啱啱喺文章里面再讲咗话，先生或者唔知道呢一件事，因为系你静鸡鸡偷睇嗰个监控嘅。咁我哋就将呢一件事话俾先生听。或者你会觉得偷睇佢手机唔好，我哋先道个歉先。系，我真系偷睇你嘅手机，但系我真系唔相信监控坏咗呢件事，然后我就睇咗系奶奶攞走噶。意思就系我要嘅就系你嘅态度。如果而家已经系摆明咗出嚟啦，你嘅态度仲系帮住家婆嗰边嘅话，咁其实你都唔需要喺佢嘅身上攞太多嘅支持。我唔知道你而家唔肯核实系因为惊冲破咗呢个防线，觉得先生系无条件支持阿妈嗰边，知道呢个真相之后你唔可以承受，定系点样？但系有时候有啲痛，你系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讲出嚟噶。况且因为你阿妈已经知道咗呢件事，甚至同奶奶嗰边通咗电话，只系包唔住火噶。先生迟早有一日都会知道。所以倒不如而家就讲。关于阿妈同个仔呢边，你可以做嘅就系化解阿妈嘅心结先啦，都唔使讲话咩破财挡灾呢啲咁样嘅说话，因为佢真系真真实实咁伤害咗你哋，咁就同阿妈形成一个同盟。等佢从受害者变成系你嘅战友，快速咁驱散呢一种无力感。而小朋友方面嘅话，因为系佢摆喺张台度嘅，可能喺佢嘅版本当中都会自己怪责自己。你要留意一下佢嘅一个情绪，所以你需要好平静、好坚定咁同佢沟通，唔系传递仇恨，而系话俾佢听呢个真系唔系你嘅错。呢句话对佢嚟讲太重要啦。与其你关注家婆点谂、先生点谂，你先关注下你个仔点谂先。亦都唔需要好具体话系阿嫲去偷。只能够讲话系人哋，又或者系一啲做法唔啱咁样去搪塞过去先。因为我唔知道你个仔知唔知下。然后下一次你如果个仔仲系要翻去嫲嫲嗰边嘅话，就唔好再戴呢一啲嘅首饰啦。而跟住落嚟，你同先生之间嘅沟通，先至系最重要噶。所以唔使驚，将呢一件事原原本本咁话俾佢听。

天仔话：我觉得偷嘢呢件事唔可以原谅，偷吊嘴估计数额唔细，如果系我会报警处理。霸道女王话：我觉得咧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要么你一直忍落去，要么你觉得忍唔落去。

0: 只能够同个仔尽量都唔翻去避开佢。至于老公点处理，咁就愁。最重要嘅系你好你自己嘅感受，同埋你个仔嘅感受，咁就足够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今晚是会有洋葱来电这个环节的，如果你们都想跟我谈电话的话，可以在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洋葱来电这个按钮，然后写下你的电话和可以听电话的时间就可以了。我会在相应的时间打回电话给你。同样你也可以加我的私人号14700-90053，直接跟我讲你想跟我谈电话都是 OK 的。
2: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4: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2: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0: 喂，你好，是力扣吗？
5: 你好。咁样嘅，因为啱先我妈又打电话俾我。佢个孙即系我个侄仔。30岁嘅侄仔，话翻咗嚟啦，就一齐去食饭，就咁样。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话喺之前我同我阿妈讲咗好多次啊，即系话如果屋企有咩活动，边个请就叫边个嚟邀请我。但系每次都系阿妈一厢情愿咁样同我讲话。几时去边度食饭？几时去边度食饭？乜嘢乜嘢？即系话我有个将近60岁嘅哥，同埋我个侄仔就系30岁啦，佢哋都已经每一次即系话有咩家庭聚会啊，都要经过我阿妈个口嚟同我讲嘅。我之所以讲觉得好疑惑嘅，就系话我已经同阿妈讲过嗰时，我话。你唔好做佢哋个传声筒啦。如果边个请嘅，就边个要佢要佢自己出声，同我讲就咁样。意思就系话，我想清晰一下，佢究竟想唔想请我，想唔想邀请我，因为系我就惊，因为我阿妈。成日都帮佢哋做炸粮。话譬如佢边食饭啦，我知道我阿妈系想我哋几个多啲时间喺埋一齐。其实咁样嘅情人都过都有10年嘅时间，一直都系咁样。但系直至有一次，好似系旧年我阿妈。就打通咗我电话之后，就冇直接同我讲，就将我嘅电话俾咗佢隔篱个孙，即系我嘅侄仔，就话：嗱，你讲啊，你同姑姐讲啦，就咁样。跟住我就清晰听到电话嗰头，我侄仔就话：你讲啦，你讲啦。咁两个几个来回之后，我阿妈直接攞起个电话：我哋而家喺边度边度，你嚟啦，你快啲过嚟。

0: 零啦，就咁样。
1: 嗯嗯。
0: 吓、嗯啊，就知嗰一刻我就，唉，算啦。咁我就话唔嚟就算啦。
1: 嗯。
0: 自从呢一次之后，我就三番四次咁样同我妈讲，要佢自己落，要佢自己讲。直到今年过年，我阿哥呢种情况就已经改咗啦。
1: 嗯。
0: 佢想请食饭都亲自见咗我祖父，就咁样。
1: 嗯嗯嗯。
0: 但系今次系我侄仔、
1: 嗯，
0: 因为我侄仔之前过年嘅时候，大概今年三四嘅时候，我同我侄仔讲过话，希望因为人人年纪大啦，因为佢都好希望我哋几个喺埋一齐，因为我系亲自证实过我妈，佢话好想我哋喺埋一齐，即系话佢多啲时间见到我哋一家人咁样去热闹啦。咁我就同我侄仔约咗话，今年母亲节嘅红尘尘啊，咩嘢？我买个蛋糕啊，或者咩一齐同我妈庆祝，即系同佢人工庆祝啦，就咁样。
1: 嗯。
0: 我侄仔都应承咗我，佢话得啦，我睇下请唔请到假或者咩咁样啦。但系一直都冇消息。
1: 嗯。
0: 咁我就冇咩啦。到今次刚刚我阿妈打电话过嚟，佢话我侄仔翻咗嚟啦，今年端午节左右啦，就咁样。我话点解佢唔自己打电话过嚟呢？我阿妈嗰阵时我听得到个情绪好激动，佢话：哎呀，你又是系咁样，咁梗系叫啦。咁佢最怕当时你又话唔得闲，而家要定啦，乜啦就咁样。我都有啲惊啦，我就惊住阿妈太过激动啦，咁我就话好啦好啦好啦咁样。但系我知道我有个任务，就系话我一定要同我侄仔讲。所以我就唔知点样同我侄仔讲。
2: 所以系冇讲到嘅，后尾都。
0: 仲未讲到，因为佢话端午节好似系过几日先啩。
2: 所以你当时听到咁样，就系通过阿妈嘅口嚟通知你，你觉得有一种唔系好被尊重嘅感觉。你要请你就直接请我，点解要过一个老人家嘅口，然后兜翻转头话过嚟请我？好似有一种内心系咪有一种好似唔系被尊重嘅感觉啊？
0: 直头系啦，仲有一个就系话我阿妈点解？真系同阿妈讲咗五次、六次、七次、八次，直头十次都啦。边个请？要佢自己讲。
2: 咁你读唔读懂阿妈佢嘅需求啊？
0: 我大概都知咯，
1: 嗯、
0: 因为都咩咯，我都同佢讲过话，你系咪想希望我哋大家一齐开开心心咁？我相信亦都每个老人家想见到一个场面嘅。
2: 而且可能佢内心深处有一种性格，就是我希望有一种家和万事兴的感觉，大家可以坐埋一起，大家族柴娃娃咁，哪怕你哋可能之间有啲拗叫都好乜嘢，但是你哋人齐喺度，我就开心噶啦。
0: 系啊，所以我就要解决我点样同我侄仔讲呢个问题咯。
2: 嗯，其实有两条路可以拣嘅，第一就是唔解决，唔解决嘅意思就是我去付呢一餐饭。唔系为咗我侄仔，我侄仔冇请我，我阿妈系因为我侄仔佢设宴，然后顺带叫我去，咁我就视之为我系陪我阿妈食饭啫。你冇请我噶，我系陪我阿妈嘅食饭，我系咁样嘅心态嚟嘅啫。
0: 嗯，
2: 嗱呢个当然系其中一个方法啦。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揾侄仔去讲。但是亦都可能会觉得，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话换位思考啊，各方面嘅嘢，不是每个人都好似杨聪咁话学个心理学啊，咁我明白你有一种唔被尊重嘅感受。如果你觉得你要敞开心扉咁同佢讲话，你咁样系有啲唔尊重我，你就有一个预备最坏嘅打算，就系个侄仔会觉得你作。
0: 即系话，如果佢唔应我嘅话，就系、是、我惊住就系有一种就系话冷处理，佢唔望我，下一次又系咁样。
2: 你咪下一次就系为咗阿妈去咯。你嘅定义就系为咗阿妈去嘅啫，呢餐饭。
0: 咁但系，我觉得我好都可以一定要为自己做咗啲嘢，话俾你知，就系、是、话。

0: 我都要摆个姿态俾我侄仔睇。
1: 嗯，
0: 我有责任，我系为咗自己同佢讲，好似你头先嘅态度，我唔系为咗食你餐饭而去，
1: 嗯、
0: 我系为咗陪咗我阿妈。但系我觉得我一定要俾佢知道咯，唔系我自己好内耗啦。
1: 嗯，你可以讲噶。你可以讲他人嘅感受，唔使在意佢点諗嘅话，其实你可以讲嘅。因为我相信你嘅心态都唔使太在意佢嘅感受嘅。
0: 其实我係在意嘅。
1: 咁你有啲年巴啦。
0: 係囉，就係、是。
1: 有少少既要也要嘅感觉啦。咁你嘅嗰个沟通嘅方式就唔係咁直抒己见，唔可以话我表达完之后，因为你有表达你嘅权利，但系你同时你亦都希望人哋听完你呢一个能够迅速咁样了解你，呢、這个其实系有啲奢望嘅。
0: 其实我最在意一点就系话，我嘅屋企嗰边，即系我嘅娘家嗰边嘅人都对我嘅态度都系好冷处理。
1: 有冇一种可能系惊咗啦？
0: 是啊，好惊，因为我
1: 是他们惊啊，
0: 他们惊我的侄仔，我就想过，因为我平时真的尤其是之前都很多时都捐起个款啦，同埋即是陈庄，
1: 他庄是不是
0: 我、
1: 啊、
0: 我、
1: 嗯
0: 而且都是被很多，不单是我的后辈，我嘅同輩啊，咩都係好披毛戴刺嘅感覺。
1: 但係其實你嘅心係熱嘅，你嘅外表係即係有啲架子喺度。但係 Nicole， 你要明白一件事，就係唔係每一個人有義務通過你呢個冰冷嘅外表去睇到你嘅內心係咪熱嘅？
0: 可能咁樣啦。我另一個就係話，我太希望做到我阿妈所希望嘅氛围，即系话唔想唔系话达到我阿妈100%嘅期望，2%、30%都好啊。
1: 嗯，
0: 好似今年过年咁样，哇！我阿妈约年30晚食饭，约嚟约去，约嚟约去，我阿妈喺中间腾嚟腾去。我就话首先系我阿妈唔希望知道我唔希望夜晚就夜晚去食饭，佢就约咗中午，咁咧就系话咁到隔咗2-3个钟头之后，佢哋话全部都唔得闲，就全部喺翻夜晚，跟住咧我阿妈又打电话俾我，跟住咧。我又话唔好，跟住我阿妈又打翻电话俾佢，总之来来回回，我阿妈喺中间调咗打咗成7-8个电话，唉，我就觉得经过今次之后，我就觉得唔好难为我阿妈，
1: 嗯，
0: 就算。
1: 所以你亦都希望可以有大家和气嘅咁样嘅画面，但系亦都自己要受到一啲嘅尊重。咁呢个咧需求系在于你。咁所以边个需求就边个行先一步咯。
0: 反正就系好似唔好做到，即系话唔好太大期望，既要又要咁样，系好难。
1: 都唔系嘅，你试下摆低下你嗰个冷冰冰嘅面，唔使话每次都好讲原则嘅。有时候啲原则系喺开玩笑嘅过程当中轻松送出去。所谓开玩笑嘅过程当中，就系我收放自如，用一个玩笑嘅说话包住一句真话嘅时候咧，人哋拒绝我就当笑话，人哋接受我就当真话，你明吗？即系你可以笑住咁同佢讲，亦都唔需要咁严肃咁将你啱啱嘅嗰个嘢去表达出嚟。姑姐希望下次系你去请我，唔好每一次都系阿嫲叫我，搞到好似我嘅外人咁，搞到我哋好似好疏咁。你就练习下呢一句咁样嘅说话，可能佢唔系你嘅话语嚟嘅，你平时都讲唔出呢句说话嘅。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好的讲话的方式去破局，因为是你需要嘛，所以一定是你开口。但是你开口的时候，如果你太正而八经去跟他去立规矩一样，那人家又会觉得冷冰冰的那种感觉。

0: 但係你啱啱讲咗嗰句说话出去嘅话，如果佢係好恶言嘅嗰种，咁你咪继续话哈哈哈开玩笑啫，你睇你个样咁样得唔得啦？
1: 得唔系唔得，但系有个场景，系喺微信同佢讲啦，因为系话
0: 现场
1: 佢就一定面对面，有我阿妈在场，有成家人在场，
0: 可以唔使嗰家人在场嘅，你就系单独同侄仔咁啊得噶啦。因为到在场又好似显得过于隆重，但系微信呢同埋文字呢系会削弱咗我哋嘅嗰个情感交流嘅，有好多嘢喺文字当中系会损失嘅，
1: 多咗好多冷冰哦，好似 AI 咁样。
0: 唔单止多咗好多冷冰啊，仲会有好多误会喺里边。人哋话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段话唔同嘅人解读就有唔同嘅结果。所以点解我哋咁努力喺后面放啲表情包，但係放咁多 emoji 咁多表情包都系不如现场嗰种，包括有能量嘅交流啦，气场嘅交流啦，哪怕系进可攻退可守嘅玩笑，都要喺嗰个场合当中先可以展现到出嚟㗎嘛。
1: 呢就系面对面嘅重要性，系咪？
0: 真系噶，
1: 我都觉得系，所以到而家我都中意打电话，唔中意微信咁嚟嚟去去。
0: 打电话咧就会比现场会有一份安全，因为你睇唔到对方系点啊嘛，而且对方都睇唔到你，但系佢都系会有少少损失嘅。如果你咁嘅话，就再向前迈多一步，面对面咁交流。会有情感嘅共融喺度，令到你个侄仔都知道，哦，我姑姐其实可能偶意系对佢有误解。
1: 其实我仲喺度猜测紧，系咪话我侄仔真系会 feel 唔到咁样系叫做唔尊重咧？
0: 有可能噶。
1: 因为在他的认知入边，同我的认知是有，即系有差距的。
0: 我讲个故仔你听啊，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咪好中意去摸小朋友嘅头嘅，系嘛？啊，乖啦，咁快高长大啦，啊，乖啦。但系原来喺我哋国家嘅西部少少嘅地方咧。你摸佢个头，尤其系异性摸咗佢个头嘅话咧，就意味住嗰个系你老婆嚟噶。
1: 哦，
0: 咁本意只系好似逗小朋友咁逗啊佢，但系佢解读就系话你就系、是、佢哋叫做天菩萨，你就点解要摸我个天菩萨？原来人同人之间会因为我哋嘅观念唔同，对同一个动作都有唔同嘅理解。就好似成日我哋开玩笑咁讲，你都唔知道印度人嘅摇头系 yes 定系 no。
1: 如果俾你咁样讲一下，亦都提醒咗我一样嘢，我侄仔系比较一个木讷嘅人嚟嘅。你咁样讲，亦都真系提醒咗。
0: 我觉得咧呢一段真系要播出去。我哋电台，你可唔可以整好个电话线？我要同各位听众讲解一下先。如果我系知道内情嘅话，当然系知道我哋录音室发神经啦。但如果对方唔知情，你系咪觉得我 cut 你电话啦？
1: 唔系噶，因为之前邱静嘅今日陈浩正嘅电话经常都有啲断线嘅，呢个我知道。
0: 所以原来
1: 我系好明白事理咧。
0: 呢一刻我系知道嘅，但系我好担心对面嗰个系真系唔知道。所以原来对于同一个事件嘅呈现系有唔同嘅解读，系真嘅。
1: 好啦，这个电话话俾我哋知，我哋嘅沟通系有时限嘅。洋葱，我有一样嘢想同你讲，因为你讲过话有啲听众话希望用电脑嚟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当时话好睇嚟好多好多听众系想
0: 摸鱼
1: 是吧？但系我同你讲，我系退咗休嘅，但系我都想通过电脑嚟听，非常非常之渴望。点解咧？因为我真系唔想。我想远离一啲手机咁样， 沟通一下。
0: 好嘅，嗱，所以咪系咧，所以咪就系同一个信息，我哋有唔同嘅认知，系咪？
1: 系啊，系啊。
0: 所以
1: 多谢你杨聪，
0: 系啦，可以当面讲嘅。你讲，你讲。
1: 就多谢你上次提醒我个女嘅问题，就系话发个链接俾佢，话我已经睇好啦，句号。
0: 嗯。
1: 我就嗰次开始学识句号，唔好没完没了。
0: 嗯。
1: 呢个系医好咗我嘅爆漏症。咁咁咁嘅爆漏症。
0: 好啦。吓。嗯。OK。好。拜拜。
1: Thank you, bye bye.

其实我好鍾意同Nicole去倾偈，因为佢总系可以喺对话当中举一反三，而且好勇敢咁应用到生活当中，所以我相信你做得到。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唉，已经好好啦。就譬如话，微信用户话，我已经觉得好幸福噶啦。甚至有啲朋友可能唔发上嚟，都会觉得，哇，会唔会有啲矫情呢？但其实一啲都唔矫情噶，人同人之间嗰啲喜怒哀乐，又或者对某一件事嘅定义，个度系唔一样噶。所以，当我哋觉得呢件事喺我心目当中重要嘅话，

0: 要么你就好似我啱啱咁，唔讲，我俾佢另外一个定义。我今餐饭唔系嚟为咗你阿侄嘅呢个面嘅，我就为咗我妈。咁但系你会觉得，哎呀，我哋啲关系都唔使搞到咁僵啊！我一定要讲讲。如果你正儿八经，好似讲规矩咁讲，你就预咗我干杯你随意。咁但系如果你又希望对方可以真正明白你唔系一个硬心肠嘅人嘅话，咁你可以试下将嗰啲好硬嘅道理夹喺嗰啲半开玩笑嘅说话当中。大家都是成年人，大家都听得明白的。所谓玩笑的说话，就是当他都觉得有些惊愕的时候，你就哈哈一笑而过。还有一个我都很想讲的，就是其实这个电话断了有三次那么多。我初初以为就是断了两次，我剪录音的时候才知道，前的话我应该都几火滚的。但是从这个电话里面，我学习了一样东西，就是火滚你可以有的，但是电话线一定是已经断了的了，已经成了定局的了。那你怎么办呢？就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哎呀，那个人伤害了我，我好憎他，我好嬲他，我恨不得碾死他，是真的。你可以嬲，你可以恨。但是有些人将这个嬲这些恨记了一世，然后最放不过的是自己。很多人期盼可以有得解困这个局面，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人家改变，他跟我道歉。但是你要知道，要走出来的那个是自己，向外求永远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转变心态，在转念的那一刻，这件事才有契机的。就好像刚刚先那个电话，如果我一直处于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我可以将技术部闹到飞天一样，但是我没有这么做，而是我接受了当下这个现实，接受了它断开了，我们补救就是了。与其有这么多的埋怨，不如好好地做好当下的事情。借这个小小的断电话借题发挥一下。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6: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6: 系妻子，
0: 系父亲，
6: 系母亲，
0: 系打工。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6: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人生匆匆几十年，如果一直都是处于一种被害者的心态，你不断去怨天尤人，这个世界不会变好的。

哆啦 A 梦没有时光机就话，洋葱晚上好啊，我的碎碎念又来了，仲有两日的时间，而我的高考已经过了十几年了，不知为什么高考这件事无论过了几多年，一到这个时间依然会触碰心弦。前几日察到母校的老师还有学弟学妹们为即将高考的高三学子鼓励加劲，依然很振奋。我还记得呢，那时我们的高中班歌是我相信，每次班会呢我都会唱起佢的。我会记得那段日子天仲未光就去早读，晚上呢晚自习到深夜。我仲记得高考的最尾一科结束的时候，高三落下各种各样的碎纸飘花。我会记得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其实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父母老师成日都挂在嘴边说高考的真正意义。

嗰啲多考一分就可以离梦想好近一步嘅道理。原来读书真系会改变命运嘅。当年嗰座想逃离嘅小城，而家啦变成咗需要努力先至可以停留嘅城市。比起大学毕业、高中毕业，令人记忆更深刻。虽然嗰三年真系好难挨，好难挨啊！人生嘅每个阶段都有不可或替嘅风景同埋意义。此时此刻嘅我，反而几羡慕即将高考嘅佢哋。祝愿所有高考嘅考生都能够如愿而归，梦想开花。我叫你做哆啦 A 梦啦。哆啦 A 梦讲到话，唔知点解每到呢一个时刻，总系会谂翻起高考嘅嗰啲日子，亦都喺呢一封信里边大量咁讲到高考嘅意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嘅，所以会唔会直到呢一刻，你都认为今时今日某一啲去唔到嘅高度，源于嗰三日种下嘅因啦？

0: 来自五月天的步步。步步的英文叫做 step by step。以前我写英文作文的时候很喜欢用这个词组的。意思是一步一步地向上爬的。但愿所有高考的学子都能够 step by step 地到达他们的梦想。高考好短，但人生好长。曾经我都有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偶尔会梦到高考考场的那个画面然后惊醒。因为我的高考都不怎么样，曾几何时他都是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心魔。直至到后来，当我不再用高考这个标尺来丈量我自己的时候，他就显得一点都不重要。曾经我好怕那个梦境经常来骚扰我，自此之后再都没有来过。因为他已经不是衡量你今日的成就的唯一标准。但愿你都可以走出这个梦境。结束今晚的今夜情为情，我是洋葱，下个礼拜一再见了。最尾会有洋葱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的投稿，你们可以将录音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的。NG 都不怕的，我会剪辑的。下个礼拜一见啦。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星期日啱啱落完雨，空气特别清新，开住电单车好自由自在咁行驶喺大街小巷，冇平时嘅车多，空气夹杂住雨后泥土嘅气息，令我谂起好耐之前我好鍾意嘅一句歌词：时日已过，要是今日有无限嘅彷徨会略过。大家所认识嘅张信哲系国语情歌王子，估唔到佢唱嘅粤语歌都咁好听。以前系鍾意呢隻歌嘅旋律，而家大过咗，我更加鍾意入面嘅歌词。可能我哋都要放低期待，更加容易得到快乐吧。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4: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3: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4: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3: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4: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3: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4: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5: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6: 哇，这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5: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8: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9: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这个世界上的情话呢，我以前听过一句很有趣，他说，你在的时候你是一切，你不在的时候呢，一切是你。表达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充分的想念。我常常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会想起我们爱的人，我们看到某一些标牌里面有我们爱的那个人的姓名当中的字的时候呢，也会想起他时时刻刻。当你读书的时候呢，有人说世事如书啊，书里面总有哪句话对你曾经经历过的情感跟人为什么那么契合，那么准确。如果要用书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你爱过的人，此时此刻你会想起来哪些呢？我最近在家人约的微信平台上看到有一个人说的一段话，流光飞舞说，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愿做个逗号待在你脚边，但你有自己的朗读者，而我只是个摆渡人。看过很多书，但好像不时就会想起这句，我只愿做个摆渡人。

最近你在看什么样的书？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跟我们分享，尤其是书中的某一句可能会想起你记忆中某个人的时候。自恋的蜜说，解忧杂货店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问题，看到书中的故事，就好像对现实生活中所经历和遭遇的一切多了些释怀。陈奕迅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爱是一本书》。你经历的人，教会了你什么，通通都在这本书里。

软肋说，最近在看你是最好的自己系列，谢谢自己够勇敢。就像书里说的一样，岁月是慢性流浪，远方仍是远方，如今与别人无关，谢谢自己够勇敢，谢谢自己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得那么坚强，笑容那么真。软肋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我们惯称的心灵鸡汤。鸡汤畅销是有理由的，当你内心的小火苗需要一点点助燃的时候。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时光手帖，
1: 时光手帖。
0: 每个人就像是大海里的一滴水，都有自己的来路和轨迹。当你为自己的人生困局烦恼的时候，就多看看世界之大，水滴之多吧。有些困难甚至与生俱来，无从选择。你需要去和命运抗争吗？如果远远没有达到的话，那就好好面对，愉快地活着。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笑说，我最近在看的是马克李维的《偷影子的人》，看过之后感触良多。人生一路，每个人都会遇到许多奇奇怪怪但是又温暖的人或事，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那就必须学着对这个世界温柔相待。又或者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无奈、伤感还有遗憾，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跨过这些的较量中波澜不惊和硝烟弥漫一样的美丽。愿你我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绽放光芒。

喵喵说，每个人都有一段告白，忐忑不安却饱含真心和勇气。我把最真的心放在那里，你不懂或者是不想懂我都不怪你。这是我最近在书里读到的一段，我觉得它非常真实的写出此时此刻的我。你最近在看什么样的书？书里的哪句话会让你想起对你来说特别的那个人呢？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晚上10: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如果要用一句你在最近的阅读当中看到的话来形容你的一段恋情或者印象特殊的一个朋友，你会想起来哪句话呢？你像一本书给了我一个故事，这算是对人和书之间有趣的比喻。我想当我们对人有兴趣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去阅读他，知道他的过去现在。就像 Still 说，他30岁，我23岁，我接他对我来说是一本我读不懂的书，而我大概是那盏他看不见的灯。风中说，小学的时候读鲁滨逊漂流记，第一次在课本看到这一篇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读，可惜当时条件辛苦，零花钱攒了7个月才买到那本书。故事的主人公无论遇到怎么样的颠沛流离，依然不放弃生命，更何况还在安逸世界活着的我们呢？或许我们总是在计较得失，和那些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过分强求。人生长河里就保留一个平静的心吧，不困于心，不乱于行。就像那首《那年的情书》里回味过的熟悉片段。

桑帅说，对书说不上喜欢，可能有时候还有一点点的厌倦，就像他对我一样。我记得前不久看过一半的书，书名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我也正要从他的全世界路过，从此再无交集。我曾经为了他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但最后熬过那些黑暗之后，似乎更多的变成了一份念想，而不再是我渴求到达的终点。所以我想祝福他幸福，毕竟他是我27年来遇到的小幸运。

伟伟说，我最近在看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男主角对女主角说，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不渝的爱情。这个男主等了半个世纪，76岁的时候再一次说出这样的话，可书中女主让他滚，不知道是什么结局，我没有看完，我希望是好的，也听说是好的。对于伟伟分享这本书，我想说，书和电影我都看完了，结局无所谓好坏，看起来男主角终于如愿，可此时的他跟他都已经不复当年，所以从不同维度看起来，这个结局的好坏还真是不确定了。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分享一下《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点播和留言。安琪儿 CC 说：“谢谢你的笑容，让我知道一个人的笑容可以那么真。谢谢你的任性，也让我知道。”

爱一个人需要我们去包容。谢谢你让我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了你，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不想做那个出现在故事里的人，我要做一个出现在你生活里的人。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说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此刻特别适合我，歌里有一句唱，现在只能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看到那张照片单曲循环，我唯一能做的是坚持每天跟你说晚安。

Andy 说，我喜欢 Eason 的那首《时光隧道》，我多么希望能够找一条时光隧道，重新回到简单容易觉得美好，刻骨铭心，久久不忘。我一直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不是有点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意思呢？我总觉得遇到一个人就是要好好的过下去，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幸好每个人都是在时光隧道里穿行跟成长，回不到过去，也没有办法快进到将来，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在此时此地此生好好待着。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也欢迎你推荐你喜欢的歌给我们，直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就可以参与互动了。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训班开紧会喎、
0: 啊。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

0: 也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14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 20%， 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 33.3%， 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是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5: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2: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滚香香。
2: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等一会儿，这
7: 好，排队。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5万，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1: 等都请完，到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错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地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挠啊。
7: 那你就
2: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芒之众，芒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

0: 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2: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0: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2.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2: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2: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呢，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是牙骨头条件不好的朋友特别关心的。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着18年种植经验的陈鹏医生。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不错啊，陈鹏医生现在连粤语都学识了。
6: 其实在火山都好耐了，平时讲下白话都是没问题的。
5: 陈医生，上次在我们节目里面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打电话来问，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觉得自己的骨头不得，担心做不到牙。那么今次你再帮大家解答一下。
6: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5: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0: 或者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1: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0: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似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呢可以唔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嘅好似薄土一样咁嘅牙槽骨。咁样呢唔单止係跳过咗植骨呢一步喎，更加係从根本上面呢避开咗牙槽骨条件不足呢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嘅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啲患者呢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嘅咀嚼功能啦。咁听起嚟呢确实係一项革命性嘅技术嚟噃。咁犀利嘅技术具体有边啲患者适用咁呢？
1: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长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0: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1: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0: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呢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1: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闷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啊，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0: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是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了，

0: 年龄同埋骨头条件咧唔再系难题啦。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翻160蚊嘅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1: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热热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8: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7: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8: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9: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10: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8: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 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7: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8: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7: 一首歌，
8: 一段往事，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1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好就。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